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6: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用力，行了。
11: 忍着点儿，只能先这样了。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2: 去，等我箱子里拿件长衫来。
0: 也不知道我哥他们有没有离开济南。他们应该已经坐上去北平的火车了。放心吧，他们是吉人自有天相。哎，你还不知道呢吧？把你哥还有西班牙救的那些人救出来的，都是我的兄弟。我呢，现在就要去找他们。我想啊，把你藏在西班牙的里面，因为那儿会比较安全。
2: 李大哥，麻烦你能不能再出去打听一下？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行，那我去打探一下啊，你安心养伤。

李三儿梦到那些死去的人，梦到曾经和他们一起的过往，那些人和事都已划出李三儿的生活轨迹，向他挥手告别了。他坐在火车上，这趟火车将带他前往北平。对李三儿来说，那是一个未知的地点，他将面对的也将是全新的生活。

0: 大帅，我他奶奶的，绑架我女儿，你胆子好大呀！你以为当警察就了不起？啊，不去给老百姓办事，有把枪就了不起，还干土匪的勾当？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紫金鼎的事，还绑架我女儿？大帅，什么鼎啊？
1: 我去火车站是抓人的，我没绑架你女儿啊！哈哈哈哈，
0: 五马战将儿，你多的是。你以为绑个女儿就可以威胁我？没本儿！我问你，你不是绑匪，干嘛拿枪指着我女儿？
1: 枪？这……哦，大帅，您误会了，那枪我那是……我这…… 哦，你不是绑匪，你是绑匪的帮凶。什么
0: 绑匪的帮凶？我是绑匪的帮凶，我不是，我真的是去抓人的。
1: 你说你去抓人？奶奶的，我的人刚进火车站就被你放倒了，想抓谁？摆明就是想打我紫金鼎的主意，告诉你没门儿。
0: 大帅啊！你都说我是警察了，你看

0: 我是警察署的署长陈宇啊。
1: 警察署，警察署就了不起啊？我一生气呀，林副市长倒过来给我磕头，你相不相信？我一不高兴，警察署就全灭了。

0: 还挺厉害，看我今天不弄死你！来人，在，把给我拿上。是。你们谁敢？谁要是敢靠近我，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好啊，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吧？来呀，自己给我看看。来呀，
1: 爷，咱要是把他给弄死了，万一陈处长找我们要人怎么办？
0: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扫把星啊！我兄弟沾了你被人捅死了，那个李三儿又为你坐了牢，现在陈署长为你又瞎了眼睛。哼，我可不想再沾你的晦气了。把他卖到妓院。

0: 大哥，大哥，去哪儿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吃东西吗？
0: 吃东西不去餐车，
1: 你说去哪儿？
0: 去厕所啊？他还在后边跟着呢，怎么办？啊？
1: 跟着就让他跟着，你别理他哦，
0: 我肯定不理他，
1: 咱俩。

0: 先生慢用，先生，请问要点什么吗？醋溜白菜，红烧茄子。好。哎，小姐。
1: 啊，我跟他们是一起的。哦，那还要点别的吗？
0: 再给我来碗饭。好。
2: 我跟你说，这顿饭就算我们请你的，吃完了你赶紧走，别再跟着我们。
1: 你怎么那么没脸没皮呀？我又没跟着你，我跟的是他。哎，赶紧上菜啊！再给我加一副碗筷。

0: 菜来了，请慢用啊。
1: 谢谢啊。
2: 嗯，菜点的不错呀，快吃啊。
1: 还没请教姑娘芳名。
2: 嗯，我叫小婉，婉约的婉。
0: 像你这还婉约呢。
2: 嗯，这位大哥好眼力，你就当是去掉女字边的那个婉吧。谁叫本姑娘天生就这么男子气概？
1: 我觉得更像饭碗的碗。
2: 嗯，大家吃啊，别客气，快吃啊。
0: 吃饱点就别跟着我们了。
1: 来，
2: 嗯，赶紧吃。
1: 吃一点啊。
2: 哦。
1: 来。
2: 嗯，你们多吃点啊。
1: 来，快吃。
2: 你也吃。

0: 模样倒挺不错的，挺周正的。可是，
1: 哎，您大可放心，这个是黄花大闺女，我大哥没动。
0: 你大哥没有动，那谁知道你们这些小东西动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那我可要验验货
1: 啊！行，验吧。
0: 好。来人！
2: 儿子，
0: 验货。
3: 哎，
2: 好嘞。来吧。
4: 住手！把那个姑娘给我放了。
0: 这谁呀？这是？你说放就放，你把老娘这儿当成什么了？
5: 不管你放不放，这个人今天我必须带走。
0: 你敢？上！
5: 小鱼姑娘，
6: 李大哥，
0: 这帮没用的东西，你这是白养你们了。
4: 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啊，刚刚接到组织上的紧急任务，要去趟北平。
4: 啊，本来这两天我也打算去北平的。
5: 哦，
4: 我呀答应小鱼的哥哥护送小鱼去北平，但是小鱼呢现在受伤了，我呢手头上还有好多碎事，所以就耽搁了。
5: 李处长，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把小鱼姑娘托付给我，让她跟我们戏班子一起走，相互也好有个照应。您这有家有事的，最好不要出远门，不像我们单身的到哪儿都是家。
4: 哎，那是不是太麻烦你们了？
5: 那有什么麻烦的，再说呢，万一济南这边出了什么情况，还需要您帮忙呢。
4: 那行，走，
5: 请。

0: 娘，你们死得好惨哦，我不知道该去哪儿，肚子也好饿，你们快来救救我吧。
1: 原来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0: 我打算把这个小尾巴给甩了。他人呢？哎，谁说的？哎，我可算是赖上你们了。你比他好，你就收留我吧。从今天起啊，我给你做牛做马，喂牛喂仆，我干什么都跟着你。你不是，你这辈子都要跟着他，那你不得嫁给他？
1: 要你管？
0: 不是。
1: 咱们这算是到了吧？
0: 你要还想赶路，你就自己走，我们不拦你。
1: 才不要呢！
0: 哼，走。李三啊，现在。我们到了北平，相信陈宇那帮人，也没有办法了。等到时候鱼儿一到，我们三个人就在这里好好过活，三年之内别回济南了。
2: 那好吧。李三记下了。
1: 原来你叫李三啊。那好吧，以后我就叫你三哥怎么样？
2: 好吧，只要玉姐能够安好，我这心里边也就踏实了。大哥，我们走吧。
0: 好，李三儿，走。
1: 我们现在要怎么走啊？
0: 不用走了，等着。等会儿就有人来接。哼
3: 哼，看着点儿，您
2: 拜托拜托。
0: 哎，你俩到旁边歇会儿，去吧。
3: 你干什么？
0: 你说干什么？帮里早有规矩，一不偷穷，二不偷急。你没看人手里拿的药方子，正赶着去拿药吗？
3: 你还我钱！
0: 给他！
3: 给！
0: 站住！
4: 谢谢啊，这钱是给我女儿买药的钱。这钱要是没了，那可就麻烦了。谢谢啊。
0: 知道我是谁吗？
5: 不知道，反正栽在你手里算我倒霉。

0: 新入帮的吧？去，替我通知胡长奇，就说我东方白回来了，让他过来接我回总坛。
1: 你是？好，你等着，我叫人去。
2: 看不出你还是这边的大人物呢。
0: 还行吧，等会儿就有人来接咱们喽。走，往前面再走走。什么呢，兄弟？
3: 没什么，回忆一下过去。
0: 别想那么多了啊！既来之，则安之。到了北平，就开始新的生活。
4: 哎哎哎！那儿，快快快快！
2: 来了，那些就是来接我们的人吧？
3: 你确定是他们吗？我怎么感觉气氛不太对呢？
0: 胡长奇怎么不在？

0: 这么多兄弟，还对我挺重视啊！把家伙事儿都带上了，你是领头的，
1: 你可是东方白，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燕子门的掌门人，东方白，
2: 那就对了。东方白，你今天遇到我们，算你栽了。兄弟们，
3: 来！
1: 听好了，谁看了他的头，老大重重有赏，赏！
4: 我说过不杀生。

0: 王忠，这就是咱们现在的总坛了。
1: 怎么会在这里啊？老地方的燕子门呢？
0: 哎呀，王忠啊，一言难尽呐，咱们进去再说吧。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帮主，怪我，都怪我呀。
0: 来，起来说话。
1: 是这样的，你两年前离开之后，帮里的事情交给我和大饼来处理，谁知想大饼他却包藏祸心，贪图钱财，笼络人心，把帮里的大部分钱财和积蓄全部卷走，许多人也纷纷投靠于他。更可惜的是，他叛帮出逃，自立门户，自称为是千手佛，把安徽帮和河南帮全部拉拢进去，自立了一个千手门。

睛放亮点儿，谁要是抓不到牌，必罚。

0: 是傻的。
1: 对呀，大人，
0: 怪不得师傅就是这慌，咋说他都看不清楚呢？太厉害了！
2: 都谁没抓到牌？请您站出来。
3: 哦。

那个时候，外面传说您死了，他们就更加肆无忌

0: 为非作歹，他们不管见到什么人，他们就去偷，偷不着他们就去抢，抢不着他们就去打。我们出去办事的很多兄弟常常被他们打，他们的势力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去年的重阳节，大明带着很多人上门，拿着偷走的房契，逼着我们让地，我们不干，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1: 结果伤了我们很多兄弟啊，没有办法，我就带着剩下的兄弟来到了这个地方。后来听说大斌把咱们燕子门的师祖神像给砸了，帮主胡长奇无能啊。大兵脑子很机灵啊，胆心机过重。我留他在身边，亲力相教，想好好的教化他。没想到他竟然欺师叛祖，干出这种事情来。我饶不了他。
0: 可是咱们现在被他们逼得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呀。
1: 哼哼。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地向您推荐一款产品——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它不是普通的蛋白粉，而是融合了千年养生瑰宝灵芝精华、高纯度碳酸钙和优质蛋白三重黄金组合的。平时一瓶钙片要大几十，一小瓶灵芝菌粉也不便宜，而高品质的蛋白粉更是价格不菲。但今天我们把这三大黄金成分科学浓缩成这一罐灵芝高钙蛋白粉，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就能把一整箱带回家。
1: 自从我坚持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了以后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能跳跳广场舞呢。
0: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芝精华，富含多糖与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人老腿先摔，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这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3: 真没想到，过去一箱都得300-400的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啊，今天一箱才99，真是太实惠了。我每天啊坚持喝2杯蛋白粉，我真是太满意了。
0: 听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真实反馈，真的是让人欣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我们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都是严格选材，精心配比，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收到货后您如果不满意，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只要您坚持喝，这款蛋白粉一定是您日常好的选择。原价298元一箱，现在订购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坚持喝，
2: 坚持喝，
3: 坚持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地向您推荐一款产品——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它不是普通的蛋白粉，而是融合了千年养生瑰宝灵芝精华、高纯度碳酸钙和优质蛋白三重黄金组合的。平时一瓶钙片要大几十，一小瓶灵芝菌粉也不便宜，而高品质的蛋白粉更是价格不菲。但今天我们把这三大黄金成分科学浓缩成这一罐灵芝高钙蛋白粉，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就能把一整箱带回家。
1: 自从我坚持喝了这

0: 这个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了以后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能跳跳广场舞呢。
1: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脂精华，富含多糖与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人老腿先摔，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这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1: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脂精华，富含多糖与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人老腿先摔，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这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3: 真没想到，过去一箱都得300-400的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啊，今天一箱才99，真是太实惠了。我每天啊坚持喝2杯蛋白粉，我真是太满意了。
1: 听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真实反馈，真的是让人欣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我们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都是严格选材，精心配比，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收到货后您如果不满意，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只要您坚持喝，这款蛋白粉一定是您日常好的选择。原价298元一箱，现在订购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坚持喝，
2: 坚持喝，
3: 坚持喝。
2: 我一看这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3: 真没想到，过去一箱都得300-400的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啊，今天一箱才99，真是太实惠了。我每天啊坚持喝2杯蛋白粉，我真是太满意了。
1: 听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真实反馈，真的是让人欣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我们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都是严格选材，精心配比，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收到货后您如果不满意，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只要您坚持喝，这款蛋白粉一定是您日常好的选择。原价298元一箱，现在订购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坚持喝，
2: 坚持喝，
3: 坚持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地向您推荐一款产品——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它不是普通的蛋白粉，而是融合了千年养生瑰宝零脂精华、高纯度碳酸钙和优质蛋白三重黄金组合的。平时一瓶钙片要大几十，一小瓶零脂菌粉也不便宜，而高品质的蛋白粉更是价格不菲。但今天我们把这三大黄金成分科学浓缩成这一罐零脂高钙蛋白粉，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就能把一整箱带回家。
0: 自从我坚持喝了这个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了以后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能跳跳广场舞呢。
1: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止痒糖零脂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脂精华，富含多糖与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人老腿先摔，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

0: 这吃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1: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吃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芝精华，富含多糖乙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人老腿先衰，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这吃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2: 真没想到，过去一箱都得300-400的吃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啊，今天一箱才99，真是太实惠了。我每天啊坚持喝2杯蛋白粉，我真是太满意了。
1: 听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真实反馈，真的是让人欣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我们吃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都是严格选材，精心配比，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收到货后您如果不满意，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只要您坚持喝，这款蛋白粉一定是您日常好的选择。原价298元一箱，现在订购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时候变了，就一定是变了。
4: 你说呢？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我既然回来了，你就不用担心。山穷水尽之后，必是柳暗花明。东王大哥，这件事都是因为我，要不是我，你也不会在济南逗留那么久。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有你助我一臂之力。
1: 胜算就更大了。不，
2: 还有我呢，我也可以帮忙。哼哼哼哼哼！
3: 让开！
2: 老大，有个事想找你商量，接着说话。
3: 书房。
2: 说吧，老大，东方白回来了。什么？东方白，他回来了？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真的，我亲眼所见。
2: 今儿可我在外面支差，一个兄弟跑过来说，看见东方白在车站，我怕有事儿，就带着大队人马赶过去了。一看，果然是他。
3: 您都带人去了，怎么就没把他做了呀，于老师？老大，我明白你的心思，这他还带了两个帮手，我。
2: 我都把他逼到小巷子里去了，这时候没想到胡长奇带着大队人，拼了命一样把他们给救走了。哦，老大，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
3: 不是，老大，
2: 您现在把他做了。
3: 咱省多少事儿啊！你又不明白啊，
2: 老大，我真的没办法，他们那帮人拼了命一样啊，老大，老大。你说，他身边有两个帮手啊？
3: 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哎，这个女的找不咋地，哎，这个男的。
2: 我肯功夫了得，我们四五个兄弟都姓老申的。这回东方白回来，意思大。哎，老大，
3: 要不我们现在集齐人马，趁他不备，把他给灭了。哼，要是这么容易了。
2: 他就不叫东方白了。那这怎么办呢？怎么办？他回来也没有地方去啊，肯定去人破宅子走会会。
3: 哎，是。爸，爸，
2: 慌什么？
3: 东方白，东方白来了。
2: 咱们还没找他们呢，他们都找上门来了，咱怎么办？去，着急。

0: 那天追我们的那个人吗？
1: 东方盟主，您亲自来了，里边请吧。

0: 这是谁呀？东方帮主，好久不见呐！你这是乌鸦变成猪了？
1: 还好还好，大兵，你倒是胖了啊！看来我不在，你没少偷吃。
0: 我去。东方帮主喝茶呀，
1: 这书房倒是没有多少变化。
0: 是没多少变化，东方帮主可是人变了呀。东方帮主远道而来，我得亲自迎接，可您这么来不合适吧？啊，
1: 客气什么，我刚出车站，你不就派人迎接我了吗？
0: 那些人笨手笨脚的，招待不周啊。
2: 要不是他们笨手笨脚的，还轮得着我们在这儿给你喝茶啊？
0: 这位是？
1: 哦，这两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
3: 在下不才，李三儿。
2: 我叫小婉，记住了。
0: 记住。我一定记在心里。哦，能跟东方帮主身边人想必都不是凡人啊。

0: 错呀。
1: 大兵，怕你坐错了位置，我记得以前你就没错过这里。
0: 东方帮主，世事纷繁，有很多事都变了，只不过是东方帮主尚不清楚。
1: 变化再多，主次尊卑不变。
0: 可是我觉得呀，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时候变了就一定是变了。
2: 你说呢？

0: 我一个人能吃多少东西？我身后站了多少张嘴？你养得起吗？你能养得起吗？
1: 不如你退出，也图个安生。

帮主有所不知啊，就是我答应了，我兄弟们也不答应。东方帮。

天怎么教训你的，你忘了吗？你的兄弟不答应。

方帮主，今时不同往日，如果东方帮主一意孤行的话，我千手佛奉陪到底。

0: 诸位，久违了，我东方白回来了。既然我东方白回来了，就不能让大家再受委屈。别人给我们吃的苦头，我们一定要还回去。咱们先这样，陪他们。
1: 玩玩，啊！明天全都给我上街，盯着牵手国的人，他们偷，我们就在旁边偷啊，
2: 人家送回去。既然他们压着我们，让我们没有收成，那我们就让他们特立独行，重建燕子门，
3: 重建。
4: 真没送啊！大明儿，我也要找一个当当。
5: 哪有那么容易？这当大哥的得把所有人扛在自己两个肩膀上。
4: 那倒也是。
6: 啥不是？

0: 哟，来了，
1: 有新货吗？
0: 您看看，
1: 东西挺多呀。
0: 您先看着。
1: 哎，这玩意儿不错，拿来看看。
0: 哎，好。
1: 对，
0: 来，您尝一下。你看着。
2: 老板，老板，
0: 啊，
2: 拿这个看一下。
0: 哎，好嘞。
1: 老板，
0: 哎，
1: 把那个花瓶拿给我看看。
0: 哎，好好，
1: 青色的花瓶。
0: 啊，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看看。
2: 啊？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
3: 不好意思，眼瞎。我家。是你的吧？
1: 你什么人？
3: 要饭的。收好了。
4: 哎，先生，您再拿这个看一下。
5: 啊，我也看一下。啊，
4: 我看看，我看看
1: 这个怎么样？是，
4: 哎，还有，
1: 不错的。
4: 嗯，不是不是，我再看看这个，嗯，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给我来两盒吧，
5: 我也要两盒。
1: 你包好了？
4: 哎哎，再让我看看这个吧。
6: 嗯，老板，包烟吧。
7: 我这什么烟都有，
6: 买一包吧。
7: 哎，你看看，什么烟都有啊。
6: 买包烟吧。
8: 不买，一边去，烦不烦呢你？
1: 小姐，你东西掉了。
4: 啊！哎呦，钱包！这怎么钱包掉了？
5: 是啊。
4: 哎，怎么回事？

0: 我有一个顾虑，
1: 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做虽然可以解一时之气，但是牵手门的人毕竟比我们人多，一旦把他们激怒了，恐怕他们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
0: 放心吧，这事儿我心里有数，江湖之上。 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规矩，咱们这小柳一门也有自己的规矩。当年我立燕子门时，也定下了几个规矩：不偷穷，不偷急，只取足用，救济穷苦，严禁敛财。
1: 大禀改名千手佛，成立千手门之后，逆其道而行之啊！其实他已经得罪了很多当地人呢，这些人只是惧怕他的声势，不敢跟他发生冲突，而我呢，就是要惹他，还要把他惹急了，他越急，就会越发义无反顾，他的对手。 就会一个一个的跳出来。

0: 老大，这些天咱帮里弟兄可是憋得够呛啊，那帮人天天跟着呀，我们偷完他们又偷回去，咱又不能闹，一闹又怕找着事主，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好些天了，这简直是颗粒无收啊。还有帮里一些弟兄们都传开话了，
1: 说什么了？
0: 我不敢说，怕老大您听了生气。
1: 说，
0: 是，这些人传着说，老大您是东方白的小弟，这东方白一回来，老大您就害怕了，成了缩头乌龟了。

0: 说得好，
1: 这老大，真的，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以后还不定出什么事儿呢，啊。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叫欲擒故纵啊！啊！先得给东方买点甜头尝尝。回头啊，我亲自问问他。下去吧。
1: 哎。

0: 方白。
1: 三哥，我肚子好饿。哎，你去给我买个饼吧。
2: 我给你买饼去？嗯，
1: 那当然了，这里面就你一个不会偷的，你不去谁去啊？快去啊，饿死了。你们几个都给我盯紧点啊。
2: 好。
1: 细看了，
3: 这是啥？何大山，
1: 喂，兄弟，手脚笨了点吧？是你。
0: 人虽小，动作挺快呀、啊。
1: 怎么样，你服不服？
0: 不知道天高地厚。

0: 人虽小，身材不错。
1: 给我上！

0: 跟着我千手佛，吃香的喝辣的啊！
1: 你这个臭王八，你想得美！给我打！
2: 来两烧饼。
3: 好。
4: 三哥，千手佛来了，那边都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吧。
5: 哎，老板，烧饼，烧饼，
6: 等等我。
5: 哎，烧饼，
0: 快来，我得要教训教训你了。
1: 你敢过来？别过来！你敢来？你还敢过来？有本事，你把这个汤面也接着！
0: 小姑娘怎么这么野蛮呢？香。找死。

0: 你一大老爷们儿，你欺负女孩，你害怕啥啊？害怕啥？
1: 英雄救美啊，这戏码不错，不过要看看你是几斤几两。

0: 我看要打，也应该咱们两个打。
1: 好啊，但这算是车轮战吧？东方帮主，公平吗？啊？
0: 好，我让你一只手，这样总不算车轮战吧？兄弟，让开。
1: 轴死。

0: 望了。舌灿寸金刀还是我教你的。
1: 没想到东方大哥这么厉害，原来他之前对付我都是让着我的。
2: 必须的。

0: 还打吗？让开！大哥，大哥，大哥，大哥，给我上！老大。
1: 东方帮主，许久不见，官府如昨啊！领教了这件事儿，看在帮主的面子上了了。不过。 顺便提醒帮主一句，千万不要执迷不悟，否则别怪我亲手佛不讲旧情。哦，告辞。撤，撤。
2: 哎，你别走啊！你回来，你别这么算了。东方大哥，你也太厉害了，尤其是你刚才挥刀的那一招，真的是太精彩了。有机会，你一定要教教我，看看千手佛还敢不敢那么嚣张了。
3: 我本不想出手啊，和他正面一打，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了。
4: 金石花开，来生结果。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
5: 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
6: 徐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黑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儿就吃几片。
7: 经常吃核桃仁，徐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中老年人，都是可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
8: 越吃越好吃，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多吃几颗核桃仁。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
4: 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

0: 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2: 核桃吃多了
1: 真棒。这核桃仁呀，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啊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有囤了好多，
1: 我呢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可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6: 一定得多囤点。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行。

0: 款之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儿，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
2: 我呢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4: 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1: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2: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1: 对，舌边上比较、
2: 哦、
1: 对，比较红。
2: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0: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1: 橘核呢是引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1: 四物汤、茜草、悬浮花、橘络，解除气血郁结、脘腹串痛这样的一些病症。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3: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甘类。这种甘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甘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3: 另外一个呢橘核。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3: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0: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0: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

0: 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1: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啊功能它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0: 很多的
1: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0: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2: 你好，思佳。
0: 主任
2: 你好。
0: 你好，请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一种呢是
0: 气郁舌象。
1: 按体质呢，中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
0: 点点
1: 对对对，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0: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1: 对，舌边上比较对，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0: 就是被气的。
1: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是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0: 总叹气
1: 对，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0: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1: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质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什么马上高考
0: 还有辅导作业
1: 对，这些
2: 是
1: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地域质的这种对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2: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
0: 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呐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一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质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2: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气大伤身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1: 是
0: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有

0: 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1: 首先这种气郁质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0: 预防，
1: 对，
0: 调理情绪。
1: 对，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质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质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1: 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啊。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午后方凹陷处啊，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啊，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0: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1: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脾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啊、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啊可以配合起来。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除了按摩穴位，学会艾灸也能事半功倍，不仅能调理体质，还能祛湿温阳。接下来教给大家两个艾灸的小方法。太冲穴在第一到二指骨间凹陷处，使用直径四厘米的艾灸条，循经灸或定灸太冲穴十分钟，会感觉温热向脚趾扩散。艾灸太冲穴能疏肝理气，调理情绪抑郁。三阴交在内踝尖上三寸胫骨后缘，点燃艾条，距皮肤两到三厘米，温热无灼痛感为佳，十五到二十分钟，可以调肝脾肾三经，滋阴养血。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长寿灸居家调养手册，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只 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1: 哇，这舌头黑了，
0: 对，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2: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的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0: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2: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0: 这个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2: 对，
0: 是吗？
2: 吃的荔枝核，
0: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2: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0: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1: 谢谢。
0: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1: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2: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0: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一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气机，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一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2: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现

0: 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磨玻璃一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磨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个毫米，大于8个毫米以上，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1: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属于这个低危的结节，可能这个毫米数比较小呀，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控制，不让它长大，怕这个结节会变大恶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我们得改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呢那得戒烟戒酒，不能熬夜，要情绪平和，情绪不能暴躁，这种压力大啊，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肺结节的其中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呼吸道的感染呢要及时的治疗，预防和治疗，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太多而不去治疗。有一些炎症结节，炎症结节时间长了也不好，所以呢对于气瘀啊、血瘀还有痰湿，一定要纠正这样的一些体质啊，从而呢能够预防，可以用我们的中医中药，那么一个是内治法，也可以由外治法来进行调理。
2: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个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个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啊、悬浮花、菊络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橘络啊，在这里边橘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就用上了哈。有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0: 对
1: 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益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0: 是的，益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1: 所以说啊，这个益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7: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
8: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 一身阴脉之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
1: 哦，上下齐同，
0: 然后对，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瘀、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异常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2: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我测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

0: 餐盒、一次性餐具、包装袋、塑料瓶装水等，是微塑料的重灾区。微塑料在体内长久积累，无法代谢，会对胃肠道造成极大风险。专家建议入口的食物一定要谨慎使用塑料容器或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可预防多种消化道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谢主任将为我们带来柑橘类药物化解息肉的妙招。
1: 我们来看一下容易被这个息肉盯上的体质又有哪些呢？
2: 痰湿质呢，它的舌体胖大，另外一个呢，它的舌苔它比较厚腻，并且舌苔可以是黄苔。这个呢，就是一个有痰还有湿啊，微黄的苔呢说明它还有热，就痰湿热象的这种舌象。这种舌象呢，它会结合体型偏胖啊，皮肤比较油腻啊，舌苔呢厚腻，容易困倦啊，经常呢有这个腹胀啊、口黏呐、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情况。多数情况都是因为脾虚、脾胃运化不好啊导致的痰湿体质。
1: 又该如何调理呢？
2: 一开始我们说到有菊荷在这里边的作用哈，菊荷的功效呢就是行气散结止痛，化解气滞痰凝形成的这种包块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桃仁儿，桃仁的功效呢就是活血去瘀，润肠通便，破结呢淤血阻滞，改善局部的这个微循环啊。另外呢还有丹皮，清血分的热瘀，抑制呢淤久化热所导致的组织的增生。还有冬瓜仁啊，我们大家也都日常啊
1: 吃到的，
2: 对，经常吃到的，可以有清肺化痰、利湿排脓、清湿热啊、去痰浊的这种功效。另外一个呢，它有白子仁儿，这个白子仁呢就是养心安神的，另外一个也有润肠啊、通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缓解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有助于痰湿热这种体质。特点就是舌红有瘀点，苔黄腻啊。临床上呢经常也会有便秘腹胀，还有那些息肉术后呢防止复发啊，调理呢痰瘀体质，减少再生风险。
1: 是的，所以说有一些人有了这个息肉哈，可能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手术，息肉没有了，但是很担心啊会不会复发呀，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小妙方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有这个菊荷、白子仁、桃仁、牡丹皮和冬瓜仁，这样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代茶饮，请李明老师帮我们来冲泡一下。
3: 好，
1: 来，谢主任。
2: 好，
1: 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其实啊，它的苦味还是很明显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就用到了这个菊核，所以真的是橘子浑身都是宝。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防止息肉复发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

0: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打扮成平民，在牵手们的老鼠窝盯了很久，发现他们总是有衍生的人出入，好像在召集人商议什么大事情。我们待了一会儿，无聊得很，我就收拾了几个人。
1: 我劝马小婉姑娘不要出手，可是拦不住她。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没事，我相信你。嘿，
5: 先回去吧，好好商量商量。
6: 走吧，
4: 走。

0: 婶儿中招了。
1: 咱们就这么着，让童方白这么说两下去。

0: 东方白再牛，也是一个人不是？哦，召集咱们所有兄弟们，包括外面揽活的，三日之内，我要灭了
1: 东方白。
2: 是。
1: 等会儿，老大，你还有什么吩咐？
0: 东方白身边的有个叫李四儿的，是啊，哦，
1: 哎，我记住了，老大，那您这我，哎。

0: 老张，
1: 哎，
0: 这到哪儿了？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北平啊？
1: 这已经到沧州地界了，照这走法，后天准到。
0: 那行，咱们后天晚上就得搭台子唱戏，别耽误了事儿啊。等会儿到前面找家干净的旅店借宿一宿，
1: 好，
0: 给马喂喂草料，咱们也可以饱餐一顿。
2: 好嘞！
0: 我听说啊，沧州的烧鸡也很好吃啊。
1: 烧鸡，兄弟们最喜欢吃烧鸡了。
3: 是啊，
0: 瞧瞧，一说吃你们都来精神了。
1: 老板，这急着赶路，什么都没吃，饿呀！
3: 饿呀！
4: 饿死了。
0: 上个月啊，我们在马大帅家唱堂会的时候，他的管家告诉我一个秘密。
5: 秘密？什么秘密啊？
0: 说这个马大帅是个三不知将军，你们猜哪三不知？
1: 哎，老板，你给我们说说呗。
6: 就是说说说。
0: 这第一不知啊，他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兵。第二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
1: 那还有一个呢？
0: 这个第三呢，你们猜是什么？
1: 哎，你快说吧，别卖关子
3: 了。
0: 第三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老婆。
5: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这个马大帅可真够坏的。他要是在街上看到哪个漂亮女人，马上抢回家；要是人家有丈夫的呢，他就随便给人家丈夫安个罪名，抓进监狱。
5: 不是，这太不是东西了吧，他
1: 简直就是个畜生。
5: 就是个畜生。
0: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他娶了那么多老婆，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
5: 对
3: 对，
1: 就
3: 活该
5: 活该。
1: 所以说就算他生出个儿子都没屁眼儿。
5: 对，没屁眼儿。
3: 对，没屁眼儿。
7: 没屁眼儿。
0: 说得太对。
1: 方老板，你看前面有个客栈，咱们到那歇歇脚，也尝尝他们沧州的烧鸡。
0: 好，吃烧鸡去。
1: 走，
3: 走，
7: 吃烧鸡来了。

0: 啊，老板。
1: 几位老板是哪里人呢？到北平做生意吗？
0: 我们是山东人，戏班的，北平大户人家过寿，我们去唱堂会的。
1: 原来都是角儿啊，那这样让我们小店蓬荜生辉啊。
2: 老板，你们这里还有沧州烧鸡吗？
1: 我们这儿的可是正宗的，保证你吃一回啊想两回。
0: 哎呦，真的。
3: 这个好，
0: 巧了巧了巧了。好好好。
1: 哎，里边请。
0: 请小张，安排卸东西。
4: 好，兄弟们卸东西。
5: 好嘞。
6: 走吧。
7: 好，黄老板，今儿咱们得喝两杯吧，喝个一醉方休。
4: 必须的。
5: 走
7: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0: 都到齐了吧？听好了。

0: 明天我们就到北平了。到了德王府之后，首先要查清楚征方图到底藏在什么地方，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和我一起在台上演戏，另外一路夺图，两路一定要配合好。夺图的那一路呢，必须在我们唱完戏之前完成任务。我们在台上看见你们得手的信息之后，一定要争取时间把宫本这个大间谍除掉。
1: 怎么除啊？用枪啊？
0: 枪肯定是带不进去的，进门的时候一定会有检查。
2: 那就用真刀真枪和刀具混在一起，趁他们演戏的时候我们把宫本给干掉。
0: 真刀真枪未必混得进去，我们不妨试一试。你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除掉他。
3: 不是队长，咱用这个也不行，用那个也不行，那就只能用两只手了呗。我直接用两只手掐死他。
1: 你说的简单，你怎么接近他？
3: 是啊队长，可是咱们怎么靠近他呀？
0: 这样吧，用我的长鞭，我在台上唱戏的时候，我甩出长鞭套住他的脖子，挟持宫本。
1: 这个好，
4: 还是队长高明啊。
3: 队长聪明啊，队长。
1: 要不然怎么当队长啊？
3: 对对对。
0: 你们叫我什么？
5: 方老板。
1: 方老板。
3: 方老板。
1: 方老板。
6: 李毅大哥说他们是民间义士，是好人，可是他们一晚上都是在商量怎么杀人的事儿。难道李毅大哥看错了人？
0: 明天就到北平了，没有时间再准备了，所以一会儿你们必须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全部准备好。
4: 明白，明白。
0: 好，去吧。

0: 有钱，还那箱子沉甸甸的，还有那个唱戏的角儿，那小模样真叫俊呐！快，里边的人给我听着，识相一点，把钱和女人都给我交出来！什么事？有土匪！快！
1: 小玉姑娘，
2: 方大哥，怎么了？
1: 小玉姑娘，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出来，记住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不要问了，回头我告诉你。记住我说的话，去吧。
2: 好。
1: 关上门。

0: 给我别动！你们干什么？
1: 蹲下！蹲下！
2: 蹲下！
1: 都给我蹲下！
2: 快点！
1: 听见没有？
2: 跪下！
1: 蹲下！老子跟你们说，赶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另外还有那女的，老子要带回山上做压寨夫人。
3: 哎，各位大爷，各位大爷，息怒息怒息怒！这位爷，在下梨园行里的人，路过贵地去北平唱堂会。您看，我们这还没到呢，所以钱也没赚到。要不，在下先欠着您的，等堂会唱完以后，一定把钱奉上。您看如何？
1: 去你的！好，给我蹲下！别动！你小子少在这给我玩花样，信不信老子手指一动，你小子变筛子？
3: 这位大爷，我们真的没有赚到钱。还有你说的那个女人，和我几个兄弟先进城办事去了，可能不回来了。
0: 不可能，他说谎，那几个女的根本就没有出门。
2: 对，就是。
1: 你小子别在这给我玩花样，我告诉你，现在就把他们交出来，要不然的话，老子数到三，让你到阎王殿去报道。一、二、三。
4: 我是谁不重要，但我给你提起一个人的名字，说不定你认识。江湖人称燕子侠盗东方白。
1: 东方白？那你是谁？
4: 我就是东方白的妹妹，东方玉。
1: 原来是东方大小姐，在下多有得罪，全是误会，误会啊！我们是自家人。
3: 带走，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走，
3: 过去！
5: 饶命！
0: 对呀！
4: 方大哥，手下留情，看他倒也不像什么恶人。还是留他一条性命吧。
6: 既然小玉姑娘替你求情，暂时留你一条性命，还不谢过小玉姑娘？
1: 多谢小玉姑娘，在下这条命就是你的了。我是青天，以后就认你做老大，我的兄弟也都是。
7: 方老板，这家伙开了一家黑店，见到有钱的就谋财害命，没钱的就杀了做人肉包子，也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他手里。今天他落在咱们手里，就交给你处理。
5: 好，饶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饶命啊！
6: 小玉姑娘，

0: 小玉姑娘，小玉姑娘，饶命，饶命！
1: 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早就应该下地狱了。

0: 这是去哪儿啊？
1: 啊？哟，你小子也戴上墨镜了？那我就不戴了。
0: 穿得真别扭。
1: 警察叔，
2: 哎，
1: 我这戒指怎么样？给，
0: 谢谢。东龙大哥，咱们跑这儿来到底干嘛来了？
3: 待会儿进去你就知道了，别问那么多，记住，进去之后一句话都别说，一句都别说，全都听我的，看我怎么应付，看我眼色。
0: 干什么呢？
4: 严署长在吗？
5: 请问您在哪儿高就？找我们严署长有何贵干？
1: 兄弟啊，这是机密啊，你级别不够，别多问，问多了对你没有好处。
5: 这个，要不我先去请示一下。
1: 紧急公务，没时间跟你磨蹭。
4: 郭总，小严在哪个楼上办公？我找他去。
5: 啊，楼上第一间就是署长办公室，不过现在这个时间他可能正在开会。
3: 开会重要还是见我重要啊？哎，
6: 是，知道了。
1: 好，有前途。

0: 干什么的？你俩干嘛的？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老同学呢？
2: 您老同学
1: 啊，
2: 是严署长吗？
1: 对呀。
2: 署长他在开会，有一个重要会议。您二位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啊，顺路过来看看。
2: 那您二位的证件呢？
1: 三等警示。难怪你才三等不是二啊，没智商不懂事儿。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物吗？啊，你严署长的同学你也可以随便要证件看吗？这样还能有发展吗？再说了，没有证件能进来吗？
2: 那您请坐，我现在就去把严署长给请过来。
1: 嗯，有点前途。
2: 不用了，
1: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懂什么叫惊喜吗？老朋友之间意外的相逢，这就是莫大的惊喜，懂吗？
2: 懂了懂了。
1: 哦，有前途。嗯，去吧。

0: 到手了。
1: 这就是署长办公室啊？
0: 我来的就是他的办公室，不到他的办公室能有枪吗？能有这粮食吗？
1: 这太厉害了。那咱还有事儿吗？
0: 没了。
1: 那走吧。
0: 嗯，不急。到老同学这儿来了，茶没喝上，

0: 找到严署长了。
1: 对，我跟小严说了，我进门的时候啊，你很尽职，你等着，不超过三天，肯定让你升职。
0: 真的？谢谢，
1: 一定升。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

0: 东方大哥，你这也太神了，也就你能想出来去警察署长这办公室里头拿着枪跟钱啊！别走火了！哎，嘿嘿，兄弟啊，大哥不瞒你说，这是大哥的一手绝招，这叫什么？这叫。
1: 白日闯，也叫闯空门。我告诉您，就凭这一招，走到哪儿都不缺钱花。
0: 哎呀，这世道啊，黑白不分呐。警察署里也没几个好东西呀。没事了，咱们就给他整这么一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给他们提个醒，也算是造化。
2: 太优秀了，太出色了。
3: 署长，您看这事儿是不是该您出面呢？他都偷到咱警察署来了。
4: 千手佛的人这些天是不是都在从北平的边上往回撤呀？
3: 哎呀，署长不愧是署长，这您都知道。这两天呢，千手门的人大队人马从边缘地区往回调，虽然形势低调，动静也不大，但是咱兄弟调查，他们回来的人可真不少。
4: 这之前呢，都传言东方白死在外头了，所以千手佛他才敢跳出来自立门户，创建了千手门。现在东方白回来了，那对千手佛就是最大的威胁。千手佛毕竟是当年东方白教出来的，如果他们两个公开对决，

0: 这个老伯恐怕不是东方白的对手，那他要是想赢，该怎么办呢？靠人多取胜。对呀，东方白再厉害，他也只是一个人。如今燕子门沦落了许久。 门人远不如千手门人多。如果这两帮要是正面冲突，就算有东方白，那燕子门也是必败无疑。以千手佛的心思，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
1: 他调集了所有人回北平。
0: 就是为了全面要和燕子门开战。哎呀，那不要出大事吗？是啊，是要出大事了。我估摸着，来偷咱们警署的，就是东方白所为。哦，他是在给咱提个醒啊。
1: 哦，
0: 嗯，也该是咱们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1: 这。
0: 他们要打起来，咱们到底帮谁啊？这个千手佛，为人阴险，心思狡诈，做事向来嚣张跋扈。他仗着势大，一向不把咱们警署放在眼里。这回如果真的让他灭了燕子门，那他将来做事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哼哼哼。
1: 所以我才
0: 明着暗着帮着点燕子门，为的就是不让他吞了燕子门。那怎么办？咱们帮东方白？哎，咱们警察署是干什么的？啊，维护治安，怎么维护？那就是要平衡。
1: 哦，
0: 咱们要做的，就是要平衡这两波的势力。 让他们自己打去啊！最好啊，能弄个两败俱伤，剩下的那一家还不得乖乖的给咱们警署上供啊！啊！<笑>首长英明啊！<笑><笑>好了，你去多叫几个弟兄，给我盯着点千手佛和东方白，一旦有什么消息，即刻回来汇报，啊！
2: 上心点儿，是署长。这时间也不短了，怎么玉姐还没有消息呢？我想这个李署长要等风声过了之后再上路吧。这个李署长心细稳重，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帮主。
4: 帮主，情况怎么样？情况不是太好啊。
5: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打扮成平民，在千手门的老鼠窝盯了很久，发现他们总是有衍生的人出入，好像在召集人商议什么大事情。我们待了一会儿，无聊得很，我就收拾了几个人。
4: 我劝马小婉姑娘不要出手，可是拦不住她。
6: 你能不能给我少惹点麻烦？去，
7: 东方大哥，果然如你所料，千手门的人在召集人吗？

0: 是暴风雪来临之时啊。
1: 这天啊，说变就变。
0: 兄弟们都着急齐了吗？
1: 啊，回老大，周边的兄弟们都已经回来了，现在在城中已经安置下来，就是大哥您的一声令下，我们就立马灭了燕子门。
0: 东方门。

0: 山那边什么动静？
1: 啥动静没有。
0: 这小子算是人物啊？啊，沉得住气啊！
1: 老大，他东风白再厉害，哪能比得上您呢？
0: 有道理啊，跟兄弟们说，今儿晚上暴风雪来临之时，就是我灭燕子门之时。

0: 住外面的雪下的没完没了的，真烦人。瞧你这姑娘家的，吃没吃相，坐没坐相，这以后怎么嫁人呢？嗯，
1: 要你管啊！哼，
2: 嗯，庄哥，你也笑我呀？我没有取笑你。我只是觉得，东方大哥说的有一点对而已。
1: 我要是嫁不出去，那我就赖着你们两个。
2: 那完了，东方大哥，是吧？
3: 房主，
1: 胡大哥来了，你也坐下吃口吧。
3: 哪有功夫吃饭呢？
0: 胡长琴，怎么了？
3: 房主，千手佛带着他的人把他们围起来了。
0: 哦。别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按之前预定的计划行事。兄弟啊，待会儿有件事要交代你去办呢。
2: 好啊，

敢说话。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

0: 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

0: 跟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3: 行，好，就咱几个人进去，其他的人都给我留在外头。小杨，
4: 到。
3: 你 你给我好好的守着。

0: 外面人谁要敢再胡闹，给我就地枪决。
1: 是。
2: 那就请吧。
3: 关东有一事，新兵陶春雄。
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没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4: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艺术，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幸运。
14: 华旗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方帮主，几日不见，别来无恙乎啊？
1: 你深更半夜带这么多人来兴师动众，不是来说这种客套话的吧？
0: 东方帮主，这几日啊，有一件事萦绕心头，一直没想明白，就想问问东方帮主，要不然睡不着觉啊。
1: 愿闻其详。
0: 东方帮主，一山能容二虎吗？哦，
1: 不能。
0: 靠谱。那一山不能容二虎的话，那就请东方帮主三日之内离开北平，前面的事情我既往不咎。
1: 既然一山不容二虎，可走的为什么不是你们千手门呢？
0: 我要是走了，我这帮兄弟答应吗？
1: 那我要说不呢？
0: 那东方帮主就不要怪我了，毁了你我之间往日的情谊。哦，
1: 那我倒真想看看你有什么不客气的方法。
0: 这是你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哦，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愚蠢

0: 我不动，您拿着枪呢，我怎么动啊？哦，
1: 那就把那俩刀片放下。我说把你那俩刀片放下。

0: 你让他们都住手！兄弟，东方白给你什么好处？我比他多10倍啊！如果你要是放了我，你这辈子的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呐！啊，你看如何呀？
1: 对不起，我还真不感兴趣，让他们都住手！早就看你不爽了。李三兄弟，辛苦了。
2: 哎，这枪就是警署严署长送给你的吧？我说这半天，李三哥怎么不见了？
1: 大平啊，你不是说你对我要不客气吗？
2: 我怎么看你现在客气得很呢？啊！东方白，算你狠哦！你敢玩阴的！
0: 东方白，你们暗中通缉，你太没比了！你们暗里多欺少呢，彼此彼此。
2: 东方大哥，怎么处置啊？
0: 依我看呢。
2: 就把他关到咱们的地窖里，给他剥皮、车裂、腰斩、插针、灌铅、活埋，还有什么？弹琵琶、抽肠、骑木驴，多的是办法。收拾他！
1: 你少废话，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啊，来呀！
2: 好，
1: 那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李三儿啊！

0: 东方帮主钱守国，
1: 严署长，
0: 二位老朋友好久没见了。
2: 你是谁啊？
3: 他是这里的警察署署长。严署长，的确好久不见呢。不过你看我现在很忙啊，咱们能不能迟点再叙叙旧啊？
0: 忙忙，大家都很忙啊。瞧瞧瞧瞧瞧瞧，你们整的这么一大堆人，害得我也得跟着加班，不是啊？你说都是朋友，有什么事不能好好的说呢？
2: 好好说，你说的倒轻巧。我们一大家子在吃饭，他们个个带着凶器来砸门，还说要来血洗我们，一个个面带凶相的，这应该算是入室行凶吧？
3: 严署长，你想怎么办？你就直说吧。
0: 我想呢，你们两个也别闹了啊，有什么事儿咱把它说清楚了。哎，你瞧瞧瞧瞧，多大的雪，多冷啊！要不

0: 咱们到屋里去说。既然有严署长在，也不怕事情说不清楚。你看看严署长带了这么多兄弟，来到我府上，站在门口，显得我不够仁义。那咱们就继续说吧，大饼，你看如何？
1: 有什么好说的呢？行，好，就咱几个人进去，其他的人都给我留在外头。小杨，到，
2: 你给我好好的守着，外面人谁要敢再胡闹，给我就地枪决。是，那就请吧。请。
3: 都给我老实点儿！

0: 东方帮主，你看，就咱们几个人，这枪得放下了。宗主这他也没法谈呐。
1: 我有心想谈，那也得看人家有没有这个心呢。
0: 江少府，表个态吧。
1: 怎么谈呢？枪指着我呢，我怕怕呀！啊，嗯，你有这话就行。严处长，我卖你个面子。哎呦，哎呦，
0: 我以为枪响了呢。<笑>好。 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谈谈，看看怎么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1: 严处长，您说吧，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都听你的。
0: 其实吧，我觉着你们这个事儿说小啊不小，可说大它又不大。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
2: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它结了。你们安生，我也图个安生，是吧？你说的倒轻巧，那总得想个法子吧？哎，
0: 法子嘛，大家一起想。只要你们觉得可以，那就成。
2: 依我看呐，这是两帮人的矛盾，不如啊，就让两帮的领头出来打一架。
0: 谁赢了，谁就输的算。输的那个人就退出这个地方。哦，还不知道，这位是？哦，我的家妹。哦，哈哈哈哈，原来是东方帮主的妹妹，果然是冰雪聪明。哈哈哈，这小妹的话，我倒觉着未尝不可。
3: 不可能！我们俩打算什么呀？啊？我看是你怕了吧？我怕，在我千手佛的字典里还没个怕字，只不过不想瞎称呼。告辞。
2: 好啊，你走啊，你走了，你就认输了。
1: 千手佛，坐下，坐下，好好谈谈嘛！啊，坐下，坐下。我倒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们两个人的胜负，也就决定着我们两个帮派的胜负。成王败寇，愿赌服输。至于比什么嘛？

0: 起家的，就比这个技高一筹者胜。
1: 严署长，公平起见，你来出题。
2: 我出题？
1: 嗯。严署长，大可想一想，北平城内有什么东西最难取到手？你可以随便提出三样，我们俩同时出手，谁拿的东西多，谁便为胜。
2: 行，我就来做这个考官，题目我出，啊，裁判我来做，你们两家以这个赌局为约，胜者留在北平，败者一个不留，全帮迁出北平。
1: 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
3: 严署长出敌。
2: 这三样东西有雷光寺塔顶的乌木珠，紫禁城中过去皇上用过的紫金龙枕，和德王府中的翠羽观音。这三样宝物得的多的

0: 说说。
1: 哎，老大您看，当时李三的王八蛋用枪指着您的时候，这严署长马上就出现了。要是他们是一伙的，那严署长不得等李三儿？
0: 说呀。
1: 啊，那严署长不觉得等李三儿把您杀了以后啊，再出现组织我们救您呢、啊、然后他再联合那个东方白把我们这一伙端了啊？
0: 有道理啊，余力，看来我得跟东方白要硬碰硬了啊。
1: 那老大你有几分胜算？
0: 哎呀，几分胜算，论身手他略胜我一筹，可他毕竟离开京城这么多年了，人脉也是断断续续的了。与其说是我们两个人的较量，还不如说这是团队的战争。余力，我能不能胜就看你们做得如何了啊。
1: 老大你放心吧，兄弟们绝对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0: 靠谱。
2: 那个署长倒挺像是好人的，不过要不是他搅和，那个大饼早就被黑白无常给带走了。
3: 那倒未必，就算是我们杀了大饼也很难全身而退。
2: 这么说这个严署长倒是个好人了。
4: 什么好人坏人，我是贼他是兵，他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的算盘。
2: 现在也好，东方大哥跟那个臭大饼单独决斗，东方大哥肯定赢了。
4: 和那个大饼决斗赢的肯定是我，但他在京城坐拥多年，人力财力都在我们之上啊，我们不得不小心呐、啊、以防他使用什么阴谋。
3: 东方大哥说的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2: 你们两个干嘛老板着脸呀、啊、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饿了，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去啊。
4: 怕是你自己饿了吧。
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好心要给你们弄吃的你还挖苦我，就是饿了，怎么样怎么样。
4: 那好好好，我的确也饿了，去吧，到厨房弄点东西回来。
2: 我现在又不想去了，饿死了饿死了，你再求我两次我就去。
3: 我也有点饿了。
2: 啊，李三哥饿了，那我看在李三哥的面子上就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吧。
4: 哎，看来这大哥没有三哥好使啊。

0: 东吴大哥，您觉得这严署长的三道题里边哪项最难？
1: 嘿嘿，什么能难倒你大哥呀？雷光寺顶的乌木宝珠，德王府中的翠玉观音，紫禁城中的紫金龙枕。按理来说，紫禁城里的是最难偷，那里守卫森严，地界广阔，别说是偷了，就是让你去找也很难找到。
0: 那德王府呢？
1: 德王府现在被日本人买下了，现在是日本商会的驻地，有很多机密的文件都从这里周转，所以府上守卫严密呀。
0: 不是，我也是这么觉着，可我就弄不明白了，这雷光寺顶的这乌木宝珠怎么就成最难的了？别说东方大哥您了，就是我李三儿，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
1: 嘿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啊，雷光寺半层以上没有对外的出口，要想上到塔顶，那必须得攀爬。
0: 即便是这样，他也不至于是最难的呀，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1: 不错，雷光寺塔外上了一层釉，两层之间是延伸的塔群。不是说爬不上去，但是要想攀爬到塔顶，那得费很长的时间呢。
0: 那既然东方大哥都这么说了，您是不是已经想出来对策了？
1: 嘿嘿，你小子果然聪明啊。雷光寺旁有一颗高耸的云山，借助云山可以快速的到达塔顶，获取乌木宝珠。
2: 嘿嘿，来，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了东西我们再讨论灭敌计划。
1: 你慢慢慢，非常时刻小心为妙。要小，哎，不是，你不要有什么不高兴的啊，我没有怀疑你，就是胡长吉给我端的粥我也得试。
2: 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解释。
1: 那就好。是吗？没事儿。
2: 大明儿，我就下包泻药给你，看你的银针是不是得出泻药。
1: 李大哥装一碗。
2: 给。
1: 甜。甜。甜。什么人？
3: 东方大哥！
2: 东方大哥！
3: 东方大哥！
2: 东方大哥！这。
4: 八宝粥里的确下了毒，可就是不知道下的什么毒啊！我这活了半辈子了，也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毒。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害得东方大哥变成了这样。
5: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大哥我，是我让喝的，还差点连累了你们俩。
0: 这下毒的人，一定就是藏在屋顶上的那个人。要是把他逮着就好了。

0: 体内的一定又是那个千手佛干的，可就是不知道他从哪儿搞来这邪门毒药啊！
1: 霍长奇，这种毒能有解药吗？
0: 现在就是不知道下了什么毒啊，而且也无法对症下药。从现在情况来看，只能开一些调理气血的方子。
2: 剑守佛都太卑鄙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这就去拿解药。
3: 小婉，
2: 你上哪拿解药去？你怎么拿解药？
1: 我要给剑守佛下毒，他不给我解药，我也不给他解药。
2: 看把你能耐的，你怎么去啊？
0: 你看看东方大哥都成什么样了。
2: 哎，东方大哥，
0: 东方大哥，
2: 东方大哥，你快躺扶我
3: 下去，扶我下去，
0: 帮助好慢点。
3: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只是现在越好了，要和千手佛比试。我怕，因为我的身子输给了他，那我怎么对得起帮你的兄弟姐妹呀？
1: 我们可以跟严署长说明实情，让他拖延时间，等你的身子康复了再去对付那帮混蛋。不行，
3: 傻丫头，千手佛一定给严署长施加了压力。如果我们延期，那就是弃权；我们一旦弃权，千手佛就能光明正大的把我们赶出京城啊！
1: 那我现在就去给千手佛下毒，我要让他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3: 没用啊！他们现在一定高度戒备，想进他的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帮主，这样吧，由我带你去，我胡某不才，但我要拉着千手佛一起去死。

0: 长青，你给我听着，我现在身体这样了，帮里的大梁就得靠你挺着。帮中上上下下几十号人都得靠你照应着，你不能给我做傻事儿，听见没有？回答我。
1: 哎，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不是燕子门的人，我可以跟千手佛比。虽然我小婉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但是我的第三只手还是很灵活的。
0: 小婉啊，小婉，不是大哥我笑话你，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他千手佛这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你给对付了。事到如今，不妨就说了吧。
3: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

0: 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4度。

0: 泰安多云，21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2度。枣庄晴转多云，21到31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2到29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21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21到30度。淄博晴转小雨，19到32度。滨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1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严署长，在下李三，是燕子门新入门的徒弟，我师父身体有恙，今天我代斩。今天比试的是塔顶取珠，东方白，你就想让轻功更好的李三出来，你真是老糊涂了呀！
1: 星星，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3: 星星，
1: 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
4: 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花衣服好漂亮！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1: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6: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

0: 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京城也并非不可呀。
1: 帮主，您在说什么呢？
0: 如果要用牺牲大家的性命去夺回京城的地盘，我宁可放弃这个地方，因为只要活着，只要我们有一口气，那就是希望。只要兄弟们能够齐心协力，我相信不用十年就能够东山再起，东山再起。这回正好严署长给我们做担保人啊，大家伙也可以全身而退。
1: 帮主，那我们这几十年的心血不就白白浪费了吗？更何况就是我们离开了京城，千寿佛也会将我们赶尽杀绝的呀。
0: 事到如今没有那么多选择了，如果千寿佛把我们赶尽杀绝，那我东方白拼死了也要保全大家离开。
2: 还是让我来吧，东方大哥对我的恩德有如再生父母，就算是死我也要保住东方大哥还有我的恩人们。
0: 李三儿，我的好兄弟啊，的确就凭你的身手可以和千手佛一战，但这不是比武啊，是比偷东西。你会偷吗？你能偷吗？
2: 我考虑清楚了，偷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之前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但要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恩人们被人赶尽杀绝，我却置之不理，屈居于那些小节小恶，那我就是自私，就是大恶。如果能做一些小恶去惩治那些大恶，日后我李三就算是不得好死，我也绝不后退。
0: 好，说得好。如今那些当官的不正世道，那就要靠我们把这些钱财重新分配。
1: 三儿，你记住，
0: 这不是恶，世道不正，我们只能以歪治歪，以邪治邪，以道治道。
2: 东方大哥，李三不才，从今往后恳请学习燕子门门下所有技艺。

0: 李三哥，这回你总算是开窍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栗子啊？
1: 嗯，就知道吃吃吃。那是吃的吗？那是给你三哥。我知道你小子学我。我告诉你，大哥浑身都是眼睛，那是给你三哥练习用的。
2: 练习？
3: 东方大哥，没开玩笑吧？您是想让我把这栗子从火盆里捡出来啊？
1: 嗯，没错。哎，别跟我一天嬉皮笑脸的。我知道你轻功不错，啊，脚步轻盈，三军之中来去自如。但我告诉你，光靠腿快不行，手也得快起来。跟千手佛这样的高手比试，你的手必须要快快快快起来。
0: 什么？要把手伸进这个火盆里？那手一定会被烫坏的。
3: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到时候比赛会更危险。
0: 李三哥，你可不能啊，你的手会受伤的。我以后再也不吃栗子了。
1: 别捣乱，李三哥说的对，百试不如一练。
0: 三哥，你不要听他的，他自己怎么不是啊？
3: 走开了你。
1: 开始。
0: 讨厌。

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才能快速的深入火盆，你要考虑到快速的收手，就像偷东西一样，你要保证你的手在别人那里停留最短的时间，而不是最快到达的时间。粒子的形状各不相同，要用最快的速度掌握各个粒子的着力点，把握好手感，这是训练的重点之一。 把粒子练好了，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轻轻地粘在你的手上。嗯。

今天咱们在大雄宝殿有佛祖为证，你们共同夺取乌母珠，

就先拿到乌木珠，那就算谁赢。

三这小子肯定不简单。

0: 就说李四儿这小子功夫不简单。哎呀，我们家老大厉害着呢，哼，江湖上有名的，爬树最厉害了。
1: 我呸！我看呐，他就是个未开化的猴子。
0: 你死猴子！你个黄毛丫头！

即使轻功都要借力，凡是借力都要借物体之力。

0: 小燕子，你还敢坑我啊？这招我用过了。哦，哎呀，好东西呀！啊，您瞅瞅，哎，我赢了。
1: 得意什么？还有两局呢，
0: 我一定赢。

0: 严署长。哎呀，东方帮主，这怎么好意思呢？啊，
1: 对不起啊，
2: 你不应该让我失望啊，
1: 帮主啊，你三儿也尽力了，毕竟对手是千手佛呀，你就不要再怪罪他了吧。
3: 东方大哥说的对，是我李三太蠢了，才中了千手佛的陷阱。
4: 我说你这个笨蛋，明明会那么多招数，为什么不用啊？
3: 你以为我想啊？我是不是刚刚想到我师爷的一句话，我才悟出那招？要是早点遇到危险的话，我们就……哎，你这人怎么……
5: 那这句的圣旨就是千手佛了。
0: 多谢严署长。
5: 接下来我宣布，第二场比试正式开始。你们谁先能从德王府里把翠羽观音拿到警署，就算他赢。
0: 没问题啊，
2: 严署长。鉴于我身体的不适，接下来的两场可能还要由李三儿代替我比赛，不知可否？
3: 这你们这是耍赖啊！啊，严署长，
0: 李三儿，靠谱。接下来这两次可是货真价实的偷盗。李三儿，你唯一能取胜的这局已经输了，东方派，看来你这伤是伤到脑子了吧？啊，
1: 大哥，你这不能啊！你
5: 我这个人呐，也通情达理。既然这样，那就让李三儿继续比试。
1: 东方大哥，我
0: 靠谱。
2: 严署长，多谢。
0: 严署长，慢走。哎呀，东方帮主装得挺像啊。

唯一的一个人。

住！

0: 来中毒。
1: 你不告诉我？
2: 老大，我当时和你说了，你不信呢？你马上要答应了严署长比赛了，我拦都拦不住啊，老大。
0: 堂堂都官来，竟然中毒了？啊？
1: 难道他还有别的仇家？啊？
0: 变聪明了，
1: 谢老大。
0: 是东方白的敌人，那就是咱的朋友啊！啊！
1: 哎，老大，我马上去查是谁做的。
0: 靠谱。
1: 哎，
0: 去吧。
1: 是。
3: 现在太缺人手了，短工呢也难找。
4: 对了，我一个小表妹刚刚在京城打短工结束了，我可以叫她过来帮忙。
3: 那行，你在我们这儿做了那么多年了，既然是你的表妹嘛，我们信得过你。有空的话你就叫她过来吧。
4: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下去了。

0: 我已经按你的吩咐说好了，剩下那边钱呢？
1: 等一下，先把东西拿过来。
0: 这是福管家给我的，你待会儿拿着这个信，说是我表妹就行了。金主了，往后你有事还找我啊！
1: 拿了钱赶紧回乡下去，别在城里让别人看到了会起疑心的。哎，我城里的眼线可多着呢，要是被看到了，小心你人财两空。听明白了吗？
0: 明白。哎呦，大小姐，我哪敢呢？我这就回乡下去。

0: 姑娘，北平到了，你哥的地址在哪儿啊？
1: 方大哥，当初我哥给我留过一张纸条，可后来楚天霸那个混蛋对我下毒手，辗转来去，那张纸条就找不到了。不过我记得有个地方叫燕子门，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打听起来。
2: 恐怕需要些时日。要不这样吧，你呢先随我们住下，等晚上我们唱完堂会之后，明天一早再去打听也不迟啊。那好，那就麻烦你们了。应该的。哎，
3: 在这儿呢。
2: 走，到这儿了，到了，到了，到了。
4: 快点，跟上。
2: 来，来，总算到北平了，待会儿辛苦了啊！一会儿先回房休息洗漱一下，晚上就要进府上堂会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5: 好嘞，
2: 方便兄弟，把东西抬进来。
6: 哎，狗爷，你们来了
2: 啊！
6: 有事行。
0: 方大哥，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说。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2: 好，进去说。
0: 方大哥，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很感激这一路以来对我的照顾。
2: 夏雨姑娘，有话就直说吧。
0: 有天晚上，我路过你们的房间，知道你们唱堂会是假，要杀一个人是真。李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们是民间义士。我想。
2: 意识要杀的人，一定是像楚天霸、陈宇那样的恶人吧？小鱼姑娘，你说的没错。这一次我们到北平，是要执行一个重要任务。日本特务盗走了济南城的城防图，李大哥冒死夺了回来，又被陈宇再一次的出卖给日本人。现在。
0: 济南的百姓危在旦夕，
2: 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夺回城防图，并且除掉日本狗特务。
0: 方大哥，我想跟你们一起夺回城防图，可以吗？
2: 不行，这次任务非常危险，而且你有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不但
0: 帮不了我们，有可能会掉脑袋的。我不怕，方大哥，我的命都是你们义士救的。为了济南百姓的安危，我愿意去冒这个险。
2: 小鱼姑娘，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是光不怕死是不够的，还要讲求斗争的策略。当然。
0: 方大哥，我以前练过功夫，也学过刀马旦，我肯定能帮得上忙。哦，
2: 好吧，我答应你，但有一点，今天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我的安排，可以做到吗？
0: 可以。
2: 好，今天晚上任务完成之后，我明天就陪你去找哥哥。
0: 方大哥，谢谢你。
7: 哎，干嘛？

0: 就是邱阿姨的表妹。
1: 嗯。
0: 听说你以前做过长工，都会点什么呀？
1: 我会洗衣、做饭、擦桌子、洗碗，我什么都会。
0: 哦，那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1: 我什么时候都行啊，我今天就能来。
0: 你表姐啊，家里面有事，估计几个月都来不了。你呀，要是表现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升为长工，知道吗？
1: 嗯，我会的，我可勤快了呢。
0: 我们德王府啊，就是喜欢勤快的人。
2: 今生花开，来生结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

0: 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衣服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

0: 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德王府戒备森严，日本人枪械充足，如果真动起手来，我们未必是对手。小玉姑娘人很可靠，她知道我们的目的，对我们的行动也非常支持。这次由小玉姑娘担任刀马旦，我们可以多一个人出来接应。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处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惠景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副管家，哦，有客人啊，走走走，不是客人，什么眼神啊？
1: 我这是新招的董工。哦，这样啊，抱歉，我们的戏班子马上就要到了，耽误不了你，还请工部先生放心。嘿嘿嘿，就等你这句话呢，没耽误事啊。 就帮我大忙了，哎，哪里哪里，本来我们应该早到的，但现在兵荒马乱的，行程啊就给耽误了。我知道你们有难处，所以说啊，我不怪你们。总之啊，能不耽误今天晚上的表演，那就万事大吉了，万事大吉啊！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你们两个把他带下去，收拾收拾东西，啊，赶快回来啊！
2: 哎，好嘞。
3: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万事大吉。哦，对对对，万事大吉。借您吉言了。万事大吉。戏班子进场，今晚是绝好的机会啊！
1: 不是要我冒充戏班子的人吧？
3: 是。嗯，也不是。
1: 什么是不是的？
3: 东方大哥说话一定要这么别扭吗？嘿嘿，跟大哥这么长时间了，别扭的还不习惯呢。

0: 如果遇到王府的人呢，就说是戏班子的；如果遇到戏班子的呢，就说是王府的。
1: 哦，这样啊，收掉了。
0: 嗯，听出来了，态度不够诚恳。其实这些都是江湖上的小伎俩。哎，对了，小婉这回表现得不错，不仅混进了夺王府，还发现了这么大个情报。
2: 每次都是李三哥出风头，我也憋得慌啊。我这个火车不叫唤，你们以为我是火锅啊？
1: 火锅，火锅。
3: 东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呀，
0: 这几日在胡长奇的调理之下，平稳很多了。但是是什么毒，还没有查出来。
3: 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怀疑，这个毒非得是千手佛下的吗？嗯，
2: 不是他是谁啊？
0: 在江湖上行事，难免要有些仇家，得罪一些人。但昨天我看千手佛的样子，我觉得他不知道我中毒了，否则他不会轻易让你替我出战。
2: 可是东方大哥做的都是善事，哪里来的仇家呀？
0: 大哥闲事管多喽，就结下了仇家。就像你三哥，因为我妹妹的事儿进了监狱。
3: 楚天九作恶多端，欺男霸女，就算不是因为玉姐，我早晚也会杀了他。
2: 你妹妹她在北平吗？
0: 算算日子也快了。
2: 那她长得漂亮吗？
0: 你想听真话？
1: 好，
0: 那大哥就告诉你，如果我妹妹出现在你面前，那你现在就是一个小丫鬟。
2: 哼，那是因为你们都没看到我光彩四射的样子，你们也没有这个福气。

0: 站住！各位爷，我们是从山东请来唱堂会的，路上耽搁了些时间，现在得赶紧进去搭台子，免得耽误了晚上的演出。
1: 把箱子给我打开，检查检查。
0: 这都是我们唱戏的行头啊，您只管看，
2: 都打开，
1: 是。
3: 来，好，来，
0: 打把手，
3: 站住，哎，站住，站住了，站住了，好，慢点，坐，
0: 来这边，
3: 来，给我，
0: 慢点，
3: 都把他们扶上，
0: 来，好，
3: 小心点，
0: 来，
3: 慢点，
0: 打开。

0: 这个是把真刀，不能带进去。
1: 大哥，这是我从小练功用的刀，我不带上它吧，我不会演戏。
0: 大哥，您就通融一下吧。
1: 少废话，我说不行就不行。您就通融一下吧。
0: 不行。 来，把真刀真枪都给我收了。
2: 这都是我们台上用的。

0: 会再还给你们。啊，进去吧。
1: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赶紧的，进去大台，晚上给我好好演啊。
2: 好了好了，
1: 快
2: 快
0: 走，走。把东西搬进去，给我仔细搜查。
3: 这就是你说的宴行服。
4: 这身行头是我师爷李云飞在狱中传给我的。
3: 拿给我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怎么像个斗篷呢？穿上它就真的能够飞了？
4: 与其说它让我飞起来，不如说我让它飞起来。自小我就带着千瓦练习跳高近10年，所以我的跳跃能力超乎常人。

0: 胜负就在今晚。
1: 必须的嘛。
2: 小雨姑娘，你看这个，一会儿上台的时候站这个位置，宫本就在你的正对面，你一定要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等戏演到最精彩的时候，下面的人会做好准备，你到时候
3: 王老板，外面已经布置妥当了。
2: 好，你来得正好，计划稍微有些变动。今天的刀马旦由东方玉扮演，这样等我们戏演到最精彩的时候，下面的人会趁机
4: 引起混乱，
2: 到时候我们从旁边直接挟持宫本。
3: 方老板，我们进一步说话。队长，我知道小雨姑娘是李处长的朋友，但是咱们这次任务极其危险，这一旦失手，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2: 德王府戒备森严，日本人枪械充足，如果真动起手来，我们未必是对手。小玉姑娘人很可靠，她知道我们的目的，对我们的行动也非常支持。这次由小玉姑娘担任刀马旦，我们可以多一个人出来接应，而且她比以前的刀马旦漂亮，功夫也不错，行动起来非常方便。
3: 好，我明白了。
2: 好，时间不多了，你去准备吧。
3: 好的。
5: 坐吧，
6: 宫本先生。
5: 大家都坐，大家都坐。生意怎么样？
7: 生意很好，以后还要请宫本先生多多照顾。
5: 哪里哪里，
8: 就这了。
9: 哎，你谁呀？
8: 我戏班子的，这里不是有唱戏的吗？那什么，我刚才有事落下了，让我进去呗。
9: 哎，戏班子的？
8: 我戏班子，我就去臭跑龙套的，让我进去呗。
9: 那你跑龙套有什么证据？
8: 证据？有啥证据啊？那啥，你去问，我叫二狗子，你问都知道。

0: 二狗子，俺在这等着，我进去问问啊。
1: 哎，二狗子，
2: 哎，你看，就这来了，去不来了吗？
1: 急死了，赶紧进去。
2: 哎呀，我这撒泡尿，你们就泡没有了。我找找找找找，那么多人，我再找回来。
3: 去吧。
2: 哎，等等等，
1: 还等什么呀？这戏马上开始了，这宫本先生怪罪下来，都没什么好果子吃。
2: 啊，谢谢，进去吧。
1: 这这这，
2: 谢谢谢谢。
1: 二狗子，我也想面交二狗子。
2: 孩子们。都下棋吧，哎，小心小心，哈哈哈哈！请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一下。经济是中国一时的国粹，今天晚上你们大家有机会大饱眼福了。 下面就请大家好好观看。
4: 好好

0: 好。
1: 快点。
0: 干嘛呀？
1: 怎么样，我来得及时吧？那些守卫都傻在那儿了。
0: 及时什么及时？本来说好接应我的，来那么晚，我差点没进来。
1: 哎，你以为我是这的大小姐啊？想出来就出来。我也是很难脱身的。
0: 行行行，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东方大哥交代的事儿你查清楚了吗？
1: 嗯，我不敢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是我猜测好像是在柴房后面。
0: 柴房在哪儿？
1: 就是前面那个。
2: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啊！来，哎，利索点，来来，快点快点，招呼我客人。哎，哎，我说小本妹啊，你怎么在这儿呢？这前台都忙死了，你怎么有时间在这说话呀？快到前台倒茶去。
1: 啊，我马上就去。
2: 这是谁啊？
3: 我介绍一下啊，我叫二狗子，我是戏班子的，我个人因为个人原因来晚了，我刚进来，我问一下这小姐这道啊，
2: 好好好，这正好我到前台去，你跟着我走啊。
3: 哎，是
2: 啊啊，什么啊呀，快去呀，啊，快去，
1: 我这就去。
3: 谢谢，
2: 哎，你过来，这。哎，
3: 谢谢大爷。
2: 哎，走啊走，这。哎，这边。是哪人啊？
3: 啊，从山西来。
2: 啊，到了，就在这儿。哎，在那边。
3: 啊，就这儿啊。
2: 哎，
3: 谢谢。
4: 是这样啊，宫本先生为了表示对大家的谢意，待会儿演出结束之后呢，还想请大家一起吃一顿夜宵，希望大家能赏个脸。
5: 那你们忙你们的吧，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继续。
6: 行了，大家都忙起来吧，饭好。

0: 王老板，没什么事吧？没什么，刚才宫本先生说待会儿请我们大家吃顿宵夜。哦，
1: 倒挺有心的，不过还是让我们请他吃一顿饭吧。
2: 对，还得请他吃顿好的。
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一会儿行动起来一定要多加小心。
4: 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

0: 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部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北京专线400-668-3636。
6: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7: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悲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0: 坚信我们京剧，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2: 三个三女士，奉献这我们编辑一生。
1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7: 每一盏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7: 花旗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3: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0: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李三大功告成，要赶快换好衣服，离开东王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 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胶技术的产业。

0: 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姑牺牲了，而且小赵还受了重伤，被困在密室里。
1: 事情最后一道方案了，
2: 也只能如此了。小王，你去发现了。
1: 好。

我没有找到东西，到时候需要你在台上找机会吸引出宫本的注意力，我们会借此机会动手，一切以幕后晃动的红布为信号。

0: 先生，有贼闯进来了，还闯进了密室。
1: 怎么，人找到了没有？东西丢了没有？
0: 也还不。

0: 知道呢。现在怎么办呀？
1: 李庆飞，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处理。
0: 哎，小的没有，小的知错。

0: 不要了，他的命！
1: 别动！别动！
0: 我们日本人和你们华西会，
2: 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抓我干什么？
0: 废话少说，只要你配合我们，我自会放你一条生路。带走！

怕呀。

0: 交卷交出来。你说交卷，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别装了，翠羽观音在哪儿？交出来吧。翠羽观音在藏宝室里。至于你说的交卷，没有。
1: 还想抢在我前面？哎，哼！废话少说，给你3秒钟，交出来，不交可就没机会了。一。

0: 还不快走！
1: 对不起啊！
2: 不是灯吗？我拿到了崔观音。

0: 你看这儿，还有那儿，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啊？
1: 已经有小偷进来过了。
2: 想耍什么花样？我哪敢骗你们啊！我就算敢骗你，也不敢骗他手中的枪啊！
1: 那就带路吧。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东西放哪了？你学的最优观影就在这个箱子里。你学的胶卷真的没有？

翠玉观音不是谁要拿就能拿得到的。

0: 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你已经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快走，快走！
1: 一起走，长城。

0: 小鱼姑娘，他们就要搜过来了。如果今天为什么不测的话，夺回济南城防图的重任就交到您身上了。
1: 我，
0: 所以你一定要拿到胶卷，然后去福源岔路设好包厢，到时候会有人过来找你。

小雨姑娘，你现在一定要记好接头暗语，他会问你你是来包厢会客还是吃饭，你回答他方老板的货到了，他就会回答你不着急干活，接着会问你一句你是从哪边来的，你就回答他从东边来的，确定身份以后你把我们遭遇的一切告诉他，请求他的帮助，记清楚啊。遇上了日本人，那就宁可毁掉胶卷，也不能让胶卷落在日本人手里，切记，明白吗？

0: しました。
1: 連れてけ。哎呀，不错呀，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年轻人，这一趟你们肯定很辛苦吧？
2: 啊？严署长，这第二局是不是就是我们赢了？
1: 哎，没错没错，这回你们和千手佛算是平局了。
3: 那第三局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哎，急什么？瞧瞧瞧瞧，你们现在累成啥样子了？啊，回去歇两天再说。啊。
2: 叶署长，这事关燕子门的存亡，希望您能给我个准话。
4: 署长让你们歇两天，你们就回去歇两天，听见没有？
1: 要不这样，明天中午第三局正式开始，怎么样？回头啊，我让人去通知千手佛。
2: 那谢谢署长，我们告辞了。
1: 好。回去吧，回去吧。
4: 署长，您看，
3: 胡长奇，胡长奇，快出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哟，小婉姑娘。
3: 胡长奇，告诉你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3: 当然是我们赢了。
5: 赢了？
3: 嗯。
5: 哎呀，太好了！我这就告诉帮主去。
2: 胡长奇
5: 啊，
2: 这种好消息还上小婉去吧？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好。
1: 还不想让我听？我还不想听呢，走了。
0: 李三，什么事儿啊？
2: 好，胡长青，您看看这个。
0: 这什么东西啊？
2: 这是我从日本人的密室里找到的毒箭，中毒者的症状跟东方大哥很类似。我怀疑东方大哥中的毒就是日本人下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想办法从日本人那儿找到解药，这样东方大哥也就有救了。
0: 好吧，交给我吧，我这就找人验一毒。
2: 好，麻烦你了。

0: 们一起拍的照片好不好看啊？
1: 嗯，
0: 你看，你看，你多可爱啊！你笑得跟哭似的。看这张，这张。
1: 嗯。
0: 好看吧？你爸爸、妈妈，妈妈好看不？
1: 嗯。
0: 你看。儿子，你看，这是照片的胶片。你呢？以后要想洗几张呢，就拿到照相馆去，想洗多大就洗多大，这么大也行，这么大也行，这么大还行，
1: 这么大还行。
2: 娘，真能洗出来啊！
0: 当然了，我看看，哎，就这个，就这个，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2: 嗯，
0: 你看洗这么大，你看看，是吧？
2: 嗯，真的。
3: 这都是啥呀？

0: 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一个串皮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

0: 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0: 永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
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0: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4: 对呀，也。
15: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9: 我念你年轻有为，不要跟东方白，投到我千手佛门下，我包你后半生荣华富贵啊，怎么样？
20: 你想多了。
2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
1: 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是干什么的？华兴辉，我不是华兴辉，是华兴辉。我看你就是华兴辉，还嘴硬，打！
1: 别打！我说，我是千手门的人。
0: 千手佛的人还干什么的？盗宝！盗宝！这么说，是你们偷走了我的宝贝？
1: 不是我干的，是燕子门的李三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们梁大门派和华兴会同时来盗宝，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府里有密室？密室里有什么宝贝呢？我不能说，我们入门的时候都发过誓，谁出卖帮会的秘密，就有杀身之祸。横竖都是个死，你就杀了我吧。
2: 想死啊！没那么容易，我让你慢慢流血而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已经查到你的家在什么地方，现在你的老婆孩子都在我们手上，修不修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别呀，求你了，别对我老婆孩子下手啊！我说，我们千寿门和燕子门都像争夺妃嫔的老大。
0: 警察署的严署长做了中间人，朱天让我们各自到指定的地方偷东西，谁赢了，谁就做老大，谁输了，谁就撤出北府。
2: 这么说，背后的人是严署长了，真是个混账东西！我的宝贝。 一定在他手里。那你现在告诉我，
0: 华信会来的目的是什么？
1: 我真不知道啊！我对祖宗发誓啊！
0: 有戏。

0: 请进。
1: ，
0: 你到底是什么人？知不知道这是警察署？
2: 我当然知道这是警察署。我就是专门到警察署来拿回我们丢失的东西。
0: 丢东西，你到一楼的事务招领处。
2: 这件东西对于我们很重要，一旦丢失，恐怕你这个严署长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0: 切，北平天天都在丢东西啊！要是让我兜着，那我还把他给压死啊！
3: 别说说，
2: 我说的这件东西是德王府的宝贝翠玉观音，你不要说你没见过。严署长，我今天能到这里找你，说明我有十足的把握证明这件东西就在你这里。警察署长，偷窃日本会馆宫本先生的珍贵宝物，被发现以后畏罪自杀，这条新闻可以上头条了吧？
0: 不，等等，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2: 别动，跟宫本先生斗，你是不想活了吧？
0: 不，我错了，这个翡翠玉观音，它确实在我这儿。
2: 拿出来。
0: 哎，是，我这就拿啊。这是哪儿？你看，
2: 把它放过来。
0: 啊，哦。
2: 东西呢？
0: 都是什么东西啊？
2: 你再给我装，我一枪崩了你！
0: 哎，别。我用我母亲的名义起誓，李三儿就给我送来这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就这么一个翡翠观音呢。
2: 李三，你是说燕子门的李三？
4: 大姐，跟你打听一下，福源茶楼怎么走啊？哦，你往前走，然后左转就到了。先直走，再左转。嗯，对。谢谢啊，
5: 没事。
4: 哎，
6: 香烟，
7: 来，客官您坐吧。
6: 香烟，便宜了。客官，要不要香烟？香烟，便宜了。
7: 欢迎来了。
4: 哎，
6: 客官，香烟。
4: 掌柜的，十号包厢在哪？
8: 在二楼呢。姑娘，楼上请。

0: 大哥，有个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哎呀，我还有事儿呢，别，大哥，先放下，先放下，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看，那个是这样，我是大老远的第一回来京城，我想到这个紫禁城里面去看看。你先从未来过，
1: 大哥，你带我进去看看。我一会儿帮你看活儿啊。
0: 哎呦，那可不成，那门口的守卫是不会让你进去的。我说了也没用，回头我自己饭碗都丢了。哎，不成不成。
1: 哎，大哥，
0: 这样。
2: 你可别怪我呀！
3: 不会不会，
0: 走，大胆走着。
3: 哎，
0: 站住！二婶，
3: 啊，
0: 不能进去。
3: 这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今天要跟我想进里边看一看，第一次进城，没进过城。
2: 不行，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3: 哎，行个方便嘛，没进过城，没见过世面。
2: 是啊，老头，你看我这大老远。

0: 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行，快走吧，快走吧，
1: 别生气啊，别生气，
0: 走走，
1: 我走，
0: 赶紧走。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人来呢？看来现在只能去找我哥和李三儿想办法了。

0: 香烟，香烟了。
1: 啊，您坐好。
0: 香烟，客官，
1: 客官，香烟在哪儿啊？您坐好。
0: 香烟，香烟了，
1: 里边请。
0: 来，客官，来盒香烟吧。
1: 您坐好。
0: 香烟，香烟嘞。
1: 您来了。
2: 啊。
0: 香烟便宜了。

这紫禁城的房屋建筑，大大小小得8000多个，房间更达到8000多个。要想在这么大个地方找出一件东西，就算是给你3天3夜，也很难找到。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那件东西是藏在一个叫养心殿的地方，但这个养心殿在哪里，那就得靠你自己去查看了。

天三夜也找不到。但如果让千手佛抢了仙人，

生有的地方只有一个人巡逻，这边却有两个人巡逻。

0: 这里把守的人最多，一定在这里。果然是这样，这几个人看来不好对付。几人所称的站位，进入大门的道路完全没有死角。要想进入养心殿，就一定要先引开他们。
1: 好像有什么动静，要不要咱们去看一下？
2: 什么动静不关咱们的事儿，咱们也管不着。
0: 这几个人还真难对付，看来要拿出点真火，才能引开他们。
3: 是杨大头，
4: 不好，有人，坐房了。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不过是偷盗鄙视，何必要杀人呢？李四儿啊，你少冒哭耗子假慈悲，有本事你把！
1: 救命啊！杀人了！

0: 人了。
1: 这下热闹了，那就看一下是您厉害还是我厉害了。

0: 事儿。你还怎么跑啊？啊，麻利的把紫金龙枕放下啊！你觉得我们这么追来追去，追到警局里有意思吗？啊？怎么着？是要死一个呀？啊？
1: 不是，你烦不烦呀？啊？难道所有妨碍你的人，你都要赶尽杀绝，是不是？
0: 不一定。那些自不量力的一定得死，比如说你李三儿。
1: 这么回事啊？

0: 李四儿受伤了。你以为我千手佛会规规矩矩的跟你比呀？啊？如果能赢，我可以不择手段。我念你年轻有为，不要跟东方白投到我千手佛门下，我包你后半生荣华富贵啊，怎么样？
1: 想多了。
0: 你宁愿帮东方白都不会帮我千手佛。
2: 为什么？
1: 还真对不住了。
0: 好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哦，李四儿，让我。

0: 你们去追刚才跳下屋顶那个家伙。
1: 那这个人呢？
0: 没听我说吗？去追刚才跳下屋顶的这个人交给我。
2: 是，兄弟们走。

0: 根据我的推断，这第三回合还得是李三胜。
1: 那他很快就会带着紫金龙枕出现在这里。
0: 好，你马上派金刚的警察给我埋伏在隔壁，等他一进来，以你的摔杯为号，我们破门进去将他截获，逼他拿出教训。

0: 第三局我赢了，请严署长按照事先的规定将千手门逐出北平。
1: 赶快给我坐在里面，注意千万别走漏啊！赶快。

0: 就留了一张字条，说他赢了。看来这家伙知道我们在找他，故意藏起来了。这更说明胶卷一定在他手上。
1: 哎呀，不就是一卷胶卷吗？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吗？现在国内有卖的，要不我安排人给你买几卷？哎，
0: 这胶卷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精英们冒着生命危险，花重金从济南弄回来的。 里边的内容价值连城，把它交到第六师团福田严助中将的手中，会发生一件载入历史的大事。现在被盗贼偷走了，如果他跟华新会相同，你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2: 原来这胶卷这么重要，这里边到底派了些什么？我先把它藏好，静观其变。
0: 既然事情发生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了，那我看还是请山木先生出个万全之责吧。
2: 好，从现在开始，后面的事情要听从我的安排。
3: 行，听你的，一切都听你的。
4: 山木先生说的对。

老大，慎着点啊！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4: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眉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
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在我们编辑一首。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起大家好，
4: 用剧目去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注意看，
1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东方帮主，什么事这么高兴啊？摆这么大桌也不通知我一声，也让我沾沾喜气，不是？
8: 你和严署长不是有约定吗？我们没赶紧走，你还带人杀过来了。
13: 什么约定啊？我怎么就不知道啊？啊！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18: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0: 由于摘和幼将这个蜂蜜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8: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什么人？严署长派人来了。
1: 怎么办？来得可真快，不见。
2: 老大说了，不见。 没听见吗？说了不见，还敲什么门呢？
3: 来人说了，他猜帮主会避而不见，所以让我转达一句，他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而且还说准备了一份大礼。

0: 阁下是哪位呀？嗯，
1: 我是严署长的朋友，给你带来了个好消息。
0: 不就是比武那破事儿吗？
1: 你猜对了，就是比武那点破事。

0: 我来是想告诉你，这次比武你赢了。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你和李三的比武，你赢了。
1: 没明白。
0: 你现在可以安心地留在北平，而东方白就能消失。
1: 您是哪位啊？在警局里我压根儿没见过您呢。
0: 我是哪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带来的消息。
1: 哎呦喂，听您这么一说，整个事情您都门清啊。啊，可是今天是李三拿走了紫金龙枕，不是吗？
0: 李三做了什么我不感兴趣，我们老板只是不希望东方白的燕子门留在京城。
1: 您老板谁呀？
0: 你还记得东方白中毒的事情吗？
1: 你下的？
0: 没错，东方白和我们结怨已久，我们老板只是想借此机会把他赶出京城，只是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你的一个小忙。
1: 您家老板谁呀？
0: 不好意思，该让你知道的一定会让你知道，不该让你知道的你问了也白问。
1: 明白了，余烈送客。
2: 请慢点点。
0: 我的话你可以不相信，有一个人的话你们不会不相信的吗？
1: 哎呦，严署长，您这是什么情况啊？啊，
0: 严署长和我们老板是老交情，如果这次你们要是争一点气的话，也不至于我们出面了。可是事情发展到这个境地，也只能我们出马了。
1: 您的意思是你们联合起来助我们坚守门一臂之力啊？
0: 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完全对。
1: 没明白。
0: 你现在马上带人干掉了东方白，严署长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你们这次比武他都可以不知道。
1: 既然我说成这样了，那我应该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实不相瞒，兄弟我呀是有伤在身，根本带不了徒弟打什么仗啊。再说现在不是杀死东方白的最佳时机，你瞅瞅燕子门啊，壮大了不少啊。啊，不是吗？
0: 所以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你们急需的东西。
1: 哦。

这些东西的威力，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有了它们。

已经得到紫金龙阵了，如今三局两胜，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立足北平。

那赢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们大家都为你担心呢。不过这下可好了，千手佛要被赶出北平了，我们大家可以留下来了。把那好消息告诉兄弟去，来，走，弟兄们，我们赢了！

0: 帮助啊，时日不多了。你放心，我会尽快的，我会尽快想办法找到解药的。
1: 我也四处打听过了，这种解毒的药只有在日本医院里有，一般人呢拿不到的。
0: 那知道药名吗？
1: 不知道。
0: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哦，对了，胡长青，上次我给你的那个毒剂还在吗？

吵什么呢？这帮大老爷们儿晚上都不睡觉啊？去看看他们搞什么鬼。

0: 两杯啊。好，好，多喝点啊。十三，来。
1: 哎，弟兄们，安静一下，弟兄们，弟兄们，听我说两句啊。
2: 安静，安静，安静。
1: 弟兄们，为了今天的胜。

0: 我们共同举杯，干一杯，好不好？
1: 来，干杯！
2: 李三儿兄弟呢？怎么没来呀？
3: 喂，你们这帮大男人也太不讲究了吧！这么大一件喜事都没有人来通知我，要不是我自己出来了，是不是要等到明天早上你们才假惺惺的告诉我？
4: 小婉呀、啊，你醒了，李三娘的亲手佛，我们可是庆祝了一个通宵呢，
3: 也太不把我小婉当回事了吧！
2: 是想通知你来着，可是谁敢进你的房间啊？要是虎掌齐进去了，被你发现了，你还以为他来做什么坏事来了？给他一巴掌，他不得恶心一辈子啊！啊！
0: 王主，什么时候你拿我老胡开玩笑了？
3: 我可是你们的恩人呢，你们还拿我开玩笑？要不是我，李三哥能这么顺利赢得第二局吗？哎，对了，李三哥呢？
2: 嗯，我们也正在找他，还以为和你在一起呢。
3: 大晚上的，我们俩在一起干嘛呀？
4: 哎，东方大哥，你的气色好像好了很多。
2: 嗯，看出来了。嗯，好了吧？这得有劳胡掌齐调配的方子，气血好了很多，对吧？
4: 看来胡掌齐有两下子嘛。
0: 我哪有什么两下子，都是你李三哥的功劳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啊。
3: 嗯，那我也去喝几杯。
5: 去吧。
3: 嗯。

0: 这是，你是？
1: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燕子霞。
0: 燕子霞，
1: 对，
0: 我是佐藤。
1: 啊，找的就是你。这支箭你可能不熟悉，但这支箭上的毒你一定会很熟悉。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这个解药，在哪里？
0: 我不知道。

0: 嘘，
1: 在哪里？
0: 我真不知道。
1: 啊，要骨气。在哪里？
0: 我真不知道。
1: 嗨。
0: 我知道。
1: 哎，拿来，
0: 我去，就这两盒了。

一条狗命

0: 这个李三怎么还没来呀？你去看吧。
1: 那我去他房间去看看。
2: 啊！竹板这么一打呀，这别的咱不夸，夸一夸这个燕子李三名气实在大，名气实在大。啊！他腾空传送液，落地轻无声，徒步走路他更是快如风，更是快如风。要说这李三真是有绝活，那叫啥绝活？您就是踩破脑袋那也踩不着。
3: 不在，他可能去帮你找解药去了，还没回来呢。
0: 偷药？
3: 对呀、啊，
0: 偷什么药？
3: 他有可能去了日本医院帮你找解药去了。可我没想到这么久还没回来，他总是坚持不顾我，不要让我告诉你。
2: 满地来找。

0: 东方帮主，多日不见呐！啊，东方帮主，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摆这么大桌也不通知我一声，也让我沾沾喜气，不是？
1: 大饼，你个混蛋！你和严署长不是有约定吗？我们没赶你走，你还带人杀过来了。
0: 什么约定啊？我怎么就不知道啊？啊！
1: 坏了，帮主，他们不会是先斩后奏吧？
2: 千手佛，你给我听着，你小子果然耍赖呀！不过，我早有准备，没想到吧？啊！
0: 东方帮主，要说耍赖，是谁耍赖呀？啊！东方帮主，您装病在家，找个人来替你比武，这不叫耍赖呀？啊！
3: 兄弟们！

0: 只要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来买的。
1: 我的呢？
0: 这个东西。

0: 的秘密武器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2: 哦，豆腐大哥，还有没有子弹了？没有子弹怎么打呀？
1: 他们怎么一下子有了那么多军火？他们肯定和帮主一样的，事先都有准备的。

0: 大明，你给我听着！你今日想灭我燕子门可以，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师父生前对我们的教导吧？你我的恩怨和众兄弟毫无干系。 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灭了我的燕子门，那你又有何脸面面对我们死去的师父？你又如何让众兄弟服你？不论是你的兄弟，还是我的兄弟，都是有情义的好兄弟呀。 他们也是娘亲父爱的人，所以我不想再伤及我们所有兄弟的性命。如果你还念及我们同门师兄弟的情谊，那你和我就按本帮派的帮规，生死决斗。
1: 回答我，胆小鬼！帮主，
2: 不能去！
1: 不能去！帮主，
3: 东方大哥。
1: 你不能去。

0: 老大，这是个好机会啊！
1: 别开枪！别开枪！
2: 你可以轻松地拿走我的性命，但你想清楚，作为帮主，其中的一条帮规，就是以兄弟的性命为第一，以服众为帮本。如果你一定要执迷不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弃帮规于不顾，那就是本帮的叛徒。即使你坐上了帮主的位置，那我众兄弟也会对你不服。阿明啊，最后你还是输了。
0: 老大，别跟他废话了，弄死他！

说的好极了。哦，那我们今天就把咱俩多年的恩怨做个了结呀。啊，一山容不下二虎，那我们就按照本帮的规矩来个生死对决。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天出厂价只要1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
2: 哇，胡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对啊，
1: 什么情况？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2: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幸福。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主，帮主，
1: 东方大哥，
2: 帮主，
3: 帮主，
0: 帮主，
3: 帮主，
0: 帮主，帮主，你这是毒性又发作了。
1: 啊，东方大哥，你没事吧？
0: 不要紧吧？
1: 东方大哥。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送你的一件大礼物。

0: 这是一名小型的阿姆斯特朗跑，不过只有三发跑弹，你可要小心用。
1: 靠谱。东方白，你死期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挺住，童儿大哥，你一定要挺住啊！哥，你姐姐，
1: 哥，
0: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哥？
2: 玉总，
0: 我们两个是不会丢下你的，有总我也带着你一起走，帮我一把，是这样。

不起。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东方大哥，东方大哥，
1: 东方大哥，解药我给你拿来了。

0: 的幸福，拥有此幸福者为掌门人。
1: 东方大哥。

0: 吗，大哥？
1: 从小哥就喜欢你。

等会。

0: 咱们兄妹分别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相见重逢了。那一刻，我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你会一直陪着我，保护着我。可咱们在济南又一次分开了。
1: 走，
0: 我们说好的在北平见，我本想着我们在北平见到之后还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咱们兄妹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就像我心里面一直相信，我无论走到哪里，哥哥会一直陪着我，一直会保护着我。

下去。

0: 弟兄们，燕子们与千手们聚众斗殴厮杀，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现在我宣布，将他们全部逮捕。
1: 如遇反抗，一律现场击毙。
2: 是。进去。
3: 这群混蛋想把我们赶走除根，立刻好东西。
1: 小声点。
4: 玉姐，
1: 小婉，现在咱们已经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
4: 你说怎么办？我都听你的。
1: 先看看再说吧。

0: 边人都死光了。
1: 什么？全死了？死了好，省事儿啊！浇上油，都给我烧了。

0: 妖的东西呢？
1: 什么东西啊？
0: 教授，
1: 您不是已经派人去找了吗？我以为你已经找到了呢。
0: 你以为？我问你，谁让你擅自把盐这么烧了的？
1: 顾门先生，您看我烧了燕子门，这不是给你们帮了一个大忙了吗？而且就算胶卷没找到，他不是也跟着一起化为灰烬，什么人都找不到了，一了百了了，您说呢？
0: 笑了，一了百了。
1: 对，烧了，都给烧了。您放心，我这人办事很仔细的，我绝对给烧得干干净净。
0: 烧得好！你看见胶卷被烧了，你看地上也被烧了吗？
1: 这倒没看见。不过，我们赶到的时候啊，那两帮人全都死了。就算他李三有天大的本事，他也经不住大炮的轰炸。再说了，就算大炮炸不死他，那我这把大火也得把他给活活烧死。
0: 严师长，如果你没看到李三死了，那就很有可能还活着。你马上派人去给我搜，找到地上拿回胶卷。如果这次再有一点消息的话，我就把你这个蠢货给杀了。
1: 是，我这就去。

0: 外面有很多警察正在通缉你，还有一些日本人，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
1: 好，那我们马上收拾东西，要走一起走。
2: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

0: 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

0: 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李三儿，我不能走。
11: 为什么不能走啊？
3: 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0: 玉姐，你到底怎么了？啊？不是你说呀，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来北平，不仅是来找我哥，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0: 那什么任务啊？
1: 丽萨，你离开济南后发生了很多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好吗？我现在必须马上完成这个任务，要不然整个济南城都不保了。
0: 济南城？行，我陪你，我留下来陪你行吗？不是，什么任务啊？到底是？
1: 我在找一卷胶卷，里面拍摄的是济南城的城防图，本来是藏在德王府的翠玉观音里，可现在落到日本人手上了。
0: 是他吗？
1: 这是德王府的胶卷吗？
0: 嗯哼。那天晚上我跟千手佛比试，就是要去德王府盗得翠玉观音。可是我拿到观音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东西，这东西一定很重要，我就把它留了下来。
1: 李三儿，你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0: 那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吧？
1: 不能。
0: 为什么还不能啊？
1: 我得赶紧跟北平的同志们接上头，把这个交给他们。李三儿，你带着那位小婉姑娘赶紧离开这儿，回济南，等我完成任务我们在济南见。
0: 不行，你要接她我跟你一起去。等会儿，同志是谁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啊，我不管你跟那个同志是什么关系，对吧？我答应过东方大哥，我要照顾你，保护你，呵护你，对不对？我不能言而无信呢。
1: 李三儿，听我的，把东西收拾了，赶紧离开这儿。等我办完了事儿，咱们济南见。
0: 玉姐，
2: 哎，你跟那个玉姐姐很熟吗？你还挺会关心人的嘛。
0: 跟你有关系吗？

0: 我马上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出城。遮遮掩掩，一定就是有问题。问题还很大。
1: 别说，走你的，站住！干什么呢？把东西打开。行了，走吧。别说，看看看看，啊，打开看看。过去吧，过去吧。
0: 你过来，把东西打开。
1: 我刚才问你话，你还没回答我呢。你跟那个玉姐姐到底什么关系啊？
2: 站住！来，站住！来，站住！你干什么？没什么呀。快点过来！啊，走吧，走吧，哎，快点，走！你，过来。
3: 你干什么呢？
2: 快点过来，快点啊！说你呢。行，走吧。来一个。
3: 哎，
2: 我问你话呢。过来。走吧，走吧。
1: 我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啊？啊？你刚刚跟我说话了吗？我没听见啊。哼，那就算了。我看你就是想你的玉姐姐想入魔了。不理你了。
2: 哎，你过来，等等我，
1: 干嘛去？
2: 我
1: 等你干嘛？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们缘分已尽，就此别过。青山不在，绿水不流，从此永不相见。后会无期，告辞。
2: 马小婉，你有病啊？
1: 怎么？你有药啊？
2: 不许胡闹！快跟我走，别被人发现了。如果被发现了，我们就没办法出城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1: 你去哪儿？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你想出什么办法啊？
2: 你倒是别跟着呀。

0: 行了，快走吧。你过来，
1: 什么东西啊？这是，
0: 行了，快点走了。
1: 你过来，
0: 盘子里装什么？
1: 你
0: 来，打开看看。
1: 都是我们自家腌的咸菜，
0: 咸菜。前两天送咸菜的不是高老头吗？我没见过你。哦，
1: 是这样的，这几天我爹他病了，所以我替他来送货。哎，这些都是我爹亲自腌的，萝卜、白菜什么都有。来，要不您尝一个吧，尝尝吧。哎，
0: 不用了，不用了。
1: 都是咸菜吗？哎，
0: 真的都是咸菜，要不给您留两罐吧。
1: 你是高老头的儿子？啊，
0: 是是。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1: 好嘞。
2: 站住！这么大的缸怎么没检查？里面有没有残人？给我打开！
1: 这里面都是咸菜，怎么会有人呢？
2: 这么大的缸很容易残人的。
1: 乖乖，我来给你看，真的都是咸菜，这都是我爹自己腌的咸菜，你尝一尝吧。哎，这味道很好的。

0: 子。
1: 李三哥，你再演一会儿，我们出城了。
2: 化险为夷就好。
0: 师傅，停车。
3: 玉，
0: 师傅，谢谢你了。这个车和马我都买下来了，你看看这些够不够？
3: 够了，够了，谢谢啊。
0: 去吧。三哥，三哥，你可以出来了。三哥，你没憋着吧？你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么小的地方，就连我都进不去，你居然能进去。
2: 那要感谢我的父母啊。
0: 屁话，
2: 这是实话。
0: 我帮你揉一下吧。
2: 荒郊野外，孤男寡女，手受不亲。
0: 你装什么呀你？
2: 你想干什么呀？
0: 我想跟着你浪迹天涯。
2: 你想多了，我是要回济南。
0: 回济南？我可不回去。要不然我们去上海吧？你说那里啊，可繁华了呢。
2: 你出来这么久，你就不怕你爹娘担心你吗？
0: 我娘已经不在了。
2: 对不起。
0: 我爹对我不好，那个家我可不想再回去了。
2: 再不好那也是你爹，相信我，他一定会担

0: 我是要回济南的，受人之托，我要去找过别人的女儿，还有一些个人恩怨得解决。为什么所有人都把姑娘托付给你啊？
1: 你以为这是好事啊？
0: 那是感情。
2: 那我就更不能回去了，反正你都有那么多红颜知己了，也不差我一个，没准啊，
0: 那个姑娘比那个玉姐姐还好看呢。
1: 未必，明儿这场子比你还难看。不管怎么，我是一定回去的。
0: 既然你不回去，就此别过。啊！那我跟你回去就是了。那就跟上。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谁说要娶你啊？谁说要娶你啊？
0: 我也没说要嫁给你啊。
1: 我是说嫁个狗也不会嫁给你。有志气。
0: 别动手！嘿，讨厌！你讨厌！嗯，这个房间还不错嘛。我睡床上了。哎，你睡哪儿啊？
1: 小婉啊，是这样的，我城里还有一些事，你先在这住下。
0: 我们好不容易出城的，又跑回去干什么？ 我回城办点事儿，如果三天之内我不回来的话，那你自己先走。你让我等就等，让我走就走，你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1: 济南回家。
0: 我知道了，你把我送出来，你就可以放心的去找玉姐姐了，是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把我送出城，你就完成了任务，你就不欠我的了，是吧？好啊，你走啊，你赶紧去找她，去晚了玉姐姐可不等你。 我也不会等你的，你爱回来不回来，你走啊！你赶紧走！我告诉你，你在这儿还会碍我的眼呢。你不在这儿，我自在着呢。走，拿着你的破箱子，赶紧给我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你到包厢来是会客还是吃饭？方老板的货到了。不着急看货，我再问一句，你从哪边来？我从东边来的。你好，周瑜等到你了，我是老王。我叫东方玉。
1: 方大哥，还有他整个戏班子的人。

0: 都牺牲了。小卷儿，
1: 啊，小玉姑娘，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你知道吗？日本人早就对济南打上了主意，他们妄图将山东变成第二个满洲。这个胶卷里面拍的，就是济南的城防图，一旦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0: 干脆把它烧掉吧，免得再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不行，当今中国啊，军阀割据，百姓水深火热，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举兵北伐，是将反动军阀彻底消灭干净。目前北伐军正准备攻打济南，他们太需要这个城防图了，我们会尽快的将它交给北伐军，定可一举解放济南，消除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将指日可待。到时候我们国力强盛了，就不用再受列强的欺负了。哎，小玉，听说你是济南人。
0: 对啊，
1: 这段时间受苦了，不过你马上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
0: 我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了，我已经没有家。
2: 往后啊，华兴会就是你的家，
1: 我们就是你的亲人。我会让我的同志尽快把这个交给北伐军，然后送你回济南。
2: 到时候你就和济南的华兴会组织共同配合工作。
0: 好。
3: おそらくやつはもう死んだかと。

0: 曾闻东方帮主中的毒是你下的吧？
1: 赐予关于你的胶卷。
0: 先回答我的问题。
1: 是我下的，千秀府的千字丹药也是我给的。可惜你知道千秀府也死了。
0: 卑鄙，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有办想将有问得利。现在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0: 胶卷没在我手上，即便在我手上我也不会给你。济南的城防图那归中国人所有，跟你们日本人没关系。至于你们有什么狼子野心，奉劝一句，收回去。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不要再跟我们作对了，赶紧把胶卷销路告诉我，一定重重有赏。
0: 痴人说梦，我今儿来就是来取你的脑袋的，替我师父报仇。
1: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胶卷在谁手里？
1: 我不知道。
0: 行。

0: 谁让你来的？啊！
1: 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呢？
0: 你突然让我有那么一点感动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见了。

0: 说好了回济南的，为什么要回来？李三儿，你这是拿自己的命冒险。
1: 东方大哥对我有恩，他被日本人害死了，燕子门被灭，这些事情就这么算了，这些仇我不报就走。那个毒害东方大哥的日本人已经被我宰了。
0: 好啊，我得谢谢你了。
1: 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

0: 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

0: 醒，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小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8: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养肠胃好消化的粥，山药小米粥。做这道粥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小米少许，铁棍山药一小段，枸杞几粒。咱们先把小米啊淘洗干净，清洗干净的小米啊用清水简单的泡几分钟。好，放到泡着。然后我们处理山药，山药啊要去皮儿，切成小块。锅里加清水，点火，水烧开。好，水开了，我们先呢

放入小米儿。大火煮开以后啊，咱们转了小火，现在又煮了10分钟，我们把山药块放进去。

搅拌一下，继续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好，盖上盖儿，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之后啊，咱们煮到这个小米开花了。好，来看看，哎，现在小米啊变得粘稠，开花了，山药软烂，咱就可以关火出锅了。那么最后啊，撒上几粒的枸杞点缀一下，就可以食用了。

0: 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陈老师，我跟您说个事儿 今天呢，
0: 哎，东哥，这个事儿咱们说好了，你知我知就行，没必要跟陈老师说了吧？
2: 哎呀，你说这么有意思的事儿，咱得让陈老师听一听啊，对吧？开心的笑一笑也是好的。
3: 是啊，你俩咋回事？你还这样呢？是不是思佳干什么事儿？
2: 嗨，您不知道啊，思佳他不是行动派的吗？很多事儿啊，真的。哪怕是不了解也敢去做、
0: 哎呀，很多事情你不做怎么知道对不对，能不能成呢？
2: 对，话倒是如此，但是做事之前呢得了解了解情况，对吧？咱得提前做准备呀。
1: 不是，两位，两位，你说了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俩说了什么事儿。你俩谁能跟我说一下？
0: 哎呀，让东哥跟你说吧。
2: 其实我都不用说啊，我给您看一段视频，您就全了解了。保证您看完之后啊，就什么事儿咱都跟明镜一样了。
1: 那我真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
2: 好。思佳，刚才还在这儿呢，想问问他吃啥，看看冰箱吧。哇，什么什么东西坏了？谁的豆腐啊？这豆腐都坏了，我给它扔了。
0: 哎，东哥，你干嘛呀？你拿我买的豆腐干嘛呀？
2: 不是，这个是你买的豆腐啊？
0: 对呀、我买的豆腐呀，放冰箱里面准备做这个腐乳用的。
2: 哎呀，你闻闻，你闻闻，哎呀，
0: 怎么成这个味儿了？
2: 你还好意思说？我刚才我就说这谁的豆腐都臭了，都放坏了，多大的味儿？你看看，能没味儿吗？
0: 我也没放多久啊，也就两天吧。
2: 两天啊，这样的豆腐你敢在冰箱里边放两天？那两天它肯定坏啊。你再者说了，你买的豆腐你为什么要把它放两天直接吃的不行吗？
0: 哎呀，是这样的，东哥，我准备呢买这块豆腐啊，是想着学做这个腐乳来着，然后呢我就看了视频没学会，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了，我想着我过两天学会了再做。
2: 那我问问你，现在学会了？
0: 我算是学会了吧，我看那个视频操作啊挺简单的，我觉得我可以。

0: 那你想做这个腐乳？我问问你啊，白酒你准备的，坛子你准备的，然后那个腐乳曲你准备的。
1: 白酒我准备好了，坛子我没有，但是呢，我准备的是这个玻璃瓶，
0: 玻璃瓶也行，
1: 哎，这些都有。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腐乳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腐乳曲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它是帮这个豆腐发酵成腐乳的一个东西。
1: 哦，
0: 不是你连这个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做它呀？你怎么让它发酵啊？
1: 啊，这发酵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啊？
0: 对呀、
1: 我就看视频说，把这个豆腐呢放在一个地方，它自己就可以长毛发酵了。
0: 你想让它自己长毛？是，它自己也能长毛，也能发酵，但是那个时间长。而且我跟你讲啊，它特别容易坏。如果它坏了，那你都做不了这个腐乳了。但是你有了腐乳曲的帮忙之后呢，基本上也就是三五天吧。三五天它就能自然发酵了，能那个白毛啊就长出来了。然后呢，你可以进行后续的步骤。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那我还真的要再多研究研究呢。
0: 我觉得你呀、别研究。你要是想学，你就直接问陈老师就行。让陈老师教你呗，对不对？而且哇，你没闻出这个豆腐的味道太难了，我给你扔了吧。
1: 东哥、你先别扔哈。我想着这豆腐啊都已经是这个味道了，那这样再放一段时间，是不是就直接变成一个臭豆腐了呀？是不是又能吃了呀？
0: 不是，你可拉倒吧，你想的倒是挺好。但你知道人家那个臭豆腐
1: 啊，
0: 人家是长得那个菌，闻着臭，但是能吃，吃着特别香。你这个哈、是纯纯的放坏了，它都不能吃了。谁要把这个吃了、我估摸着那个拉肚子哈、两天三天它都好不了。这个它跟人家臭豆腐不一样，咱别瞎说了行不？
1: 行吧哥、那你把这个豆腐给扔了吧。
0: 得了，你交给我吧。我把它扔了。而且那个冰箱里头啊全是豆腐。你把它收拾收拾，要不然的话一会儿陈老师来了还要闻到那个味道哈、还得说你。
1: 好吧好吧，白想我这块豆腐了。
0: 你下次你要再做你问一问，然后你认真点点它啊。
1: 我知道
0: 了，清理干净了哈。
2: 哎呀，子佳，你可真行！哎，我那冰箱给收拾干净没有？
3: 这个事儿，陈老师您放心，我已经看过了
2: 啊，
3: 收拾的倍儿干净
2: 啊，
3: 没有味道了
2: 啊，没有味道的就行了啊。
1: 哎呀，陈老师啊，我就是想做一回这个腐乳，您能教教我吗？
2: 子佳呀，腐乳哪都有卖的，你要想吃的话，你去超市买一瓶就行。为什么非要自己做呢？
3: 对呀，我还没问你这个事儿呢
2: 啊。
3: 就是你不最喜欢简单省事儿吗？那为啥非得这回自己做呢？
1: 哎，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啊，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最近呢想吃点这个腐乳，然后我就说那你想吃就吃呗，腐乳也不是很贵，而且呢这个超市都有卖的，
2: 对，
1: 你去买就行。结果我妈说了呀，现在上了年纪，平时吃的东西不能够太咸，对身体不好，所以说这个腐乳啊也不敢多吃，她怕自己控制不住，所以干脆就不买了。
2: 其实啊，思佳，我说您妈妈的想法是对的。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呢、饮食当中应该是要求少盐的。你这样呢能减少像高血压等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出现啊。所以说你妈妈呢，他是在给你减轻负担，你应该支持他。
1: 对啊，我支持他呀。所以说呢，我就想着我自己做点这个少盐的腐乳，这样呢，一来我妈能吃上腐乳，二来呢，对身体也没有那么大的伤害，一举两得，多好啊！
3: 哇，你这个太厉害了哈！原来是为了阿姨，这个事儿好办呢，陈老师能帮你实现。
2: 没错，我能帮你实现。我现在呢，教教你怎么做一个低盐腐乳。
1: 那太好了。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您呢也可以学一学，然后呢自己做一做，你们呢也都能吃上低盐腐乳。这种低盐腐乳啊，能够减少对这个身体带给的负担，吃起来呢也会健康一些。
1: 好，那陈老师，咱们就开始吧。
2: 行，没问题啊。不过思佳，今天咱们只是口头上讲一讲，毕竟啊，这个豆腐要发酵需要好几天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说马上就做出来。
1: 嗯，
2: 我说。

0: 说你记
1: 好
0: 啊，等你回去做的时候有再不明白你再问我。
1: 好的，陈老师，有不明白的时候我给您发微信
0: 再问啊。首先呢，要准备一块老豆腐，嫩的不行。
1: 老豆腐，
0: 哎，老豆腐切块之后啊，上锅蒸5分钟，然后晾干表面的水分，然后呢就是立冬说的那个腐乳曲子啊，把这个腐乳曲啊给倒入水中搅拌开，把那个豆腐啊一块块的放入腐乳曲当中，把它四面啊全部沾满了带有腐乳曲的水，然后放入盘中，盖上纱布，放到阴凉处发酵，大概需要3天左右。这个豆腐块表面能看出来呀，就长了很多白色的菌丝。
2: 对，它得是白色的菌丝，也就是咱所谓的这个长白毛了。
0: 对，
2: 那如果要是黑色的哈，哪怕是斑点，那就说明它坏了，就不能咬了。
0: 是，这个是黄曲霉了。
2: 对，
0: 所以立冬刚才嘱咐的对啊，出现了黑斑的就表示发酵不成功，变质坏了，要直接扔掉。
1: 好的，我知道了。
0: 那知道就行。那么接下来呢是做调料粉，首先是盐，用量呢要少一点，因为我们主要想这个减少盐分
1: 啊
0: 所带来那种风险。一般来说是2斤豆腐放50克左右的盐就行了。哎，如果用那种低钠的盐就更好了。
1: 哦，
0: 这个呢也是在变相的远离风险。
1: 哦，还有这个低钠的盐是不是？那我回头去找一找。
0: 行，你回去找找。那么除了盐之外呀，咱们再放10克的辣椒面，5克的花椒粉，搅拌均匀之后呢，把带菌丝的豆腐块沾满白酒，裹上调料粉，放到玻璃瓶当中。这个玻璃瓶要提前洗净，擦干，而且用白酒消毒，然后呢才能放入这个豆腐块。等豆腐块啊都放入玻璃瓶当中之后啊，再倒入些许的白酒，少倒点就可以了，密封保存就行了。大概需要10多天，那么这个腐乳就能吃了。
1: 这就完事了吗，陈老师？
0: 不过呢，你每天要检查看看有没有坏的。一旦发现有冒绿的、发绿的了，发黑的了，你马上丢掉。
1: 行，这步骤挺多，我记住了。
0: 记住了。
2: 而且你回去之后啊，你要是遇到那个不会的哈，就随时的问。
1: 好，
2: 陈老师要是忙的话，你也可以问我。
1: 知道了，知道了，我这么聪明啊，我这个一定能学会。你们就等着这两天吃我做的腐乳就行了。保证你们吃的时候啊，会想起那句诗。也是人间玉，无非香不同。初闻封鼻孔，细品引蝉虫。入室惊群味，出门欺大风。我心怜此物，不择富和穷。
2: 这个诗句好像人家说的是臭豆腐啊，您做的可是腐乳啊。哎，
1: 没事没事，都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呀，思佳，你这说就不准确了。腐乳和臭豆腐啊，虽然都是本家，一都是豆腐乳。你看着一个是红方豆腐乳，一个呢是青方豆腐乳，但是要说起其中的营养，那差的可就多了。
1: 就这个腐乳，不就是一个小咸菜吗？这里面还有营养成分呢。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红方，它的营养呢不少。腐乳是用豆腐做的，对吧？那么豆腐本身的营养价值就很高啊，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对吧？它蛋白质含量呢，能达到15%到20%，可以说跟肉类相当。那么同时呢，又含有丰富的钙质。因为豆腐当中含有营养成分，在做成腐乳之后，它依然存在。
2: 哦，那就是说我们吃腐乳，其实跟吃豆腐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0: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想，腐乳呢是经过发酵之后的食品。所以呢，在整个发酵过程当中呢，会让豆腐里的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率更高。它乳化了，那么里边的维生素含量呢也会更丰富，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12。所以说呢，你看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这个微生物主要是菌类的，细菌类的，还有一些什么呢？酵母菌类的，就分解了豆类当中的一些植酸，就使大豆当中原来吸收率很低的，比如说钙呀、铁呀、锌等矿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同时呢，由于这些微生物呢合成了一般动物植物性所没有那个刚才我说的维生素 B12

0: 所以你适量的吃一点点的副乳，哎，还有一帮助我们什么呢？预防贫血的情况。
1: 那这么说的话，这个腐乳的营养岂不是比这个豆腐还要高？而且呢，比豆腐还要更容易吸收，是不是？
0: 那确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太咸不能多吃。因为腐乳当中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啊、发酵物啊等等等等的营养成分，对我们人体来说还是非常好的。尤其在发酵过程当中啊，它产生了一些有益的那个发酵产物，比如说什么呢？乳酸菌、
1: 蛋白酶、
0: 肽，这些呢都是有助于促进人体消化吸收，能提高免疫的营养物质。
2: 对，它好像还会产生一些个益生菌。
0: 对
2: 啊，这个对于身体啊，尤其是肠道方面的帮助啊，是很大的。
0: 所以说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是乳酸菌，还有呢就是双歧杆菌，这个呢是常见的那种益生菌的类型。所以说呢，这种菌呢对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呢帮助也是非常大的。你像很多朋友排便不是很顺畅，或者说呢我经常腹泻的，那么你可以补充一些富含益生菌来帮助调节。同时呢，益生菌呢还帮助我们来分解食物，增强肠道健康，促进营养吸收，提高人体的免疫系统。
3: 这些有益菌还像是身体里的天然灭火器和骨骼加固师，它们能悄悄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让身体少些火气，同时还能引导钙质精准沉积到骨骼中，为骨骼健康加一道防护锁。
1: 就那个腐乳哈，营养就那么多，而且刚才说还有这个益生菌呢，所以我想多吃一点准没错。
0: 四姐，我听你这话，我怎么感觉听出来你是想通过多吃腐乳来补充益生菌
1: 啊？您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0: 那当然不行啦，这个腐乳里面是有适量的益生菌，吃了呢有一点好处，但是它不意味着说你可以靠吃腐乳来补充益生菌。你想，那腐乳的益生菌那么点儿。
1: 对，
0: 是不是？你想让那么多的益生菌要起到什么啊？调节肠胃，提升免疫作用。那你想，如果能行的话，你得吃多少益生菌？那个腐乳啊，
1: 对，陈老师，
0: 急死我了，
1: 这都不说话了。
2: 再者说了，吃那么多腐乳哈，它摄入的这个盐，是不是也会相应的增多呀？
1: 对。
2: 所以说，你要是想补充这个益生菌哈，我觉得吃腐乳它还没有我们喝酸奶补充的多呢。
0: 立冬说的对。冷藏的酸奶里边含有的益生菌就比那个腐乳里面含有的益生菌那多得多了。所以常喝点冷藏的酸奶呢，对这个肠道菌群平衡是非常有帮助的。或者说刚才说按照你的习惯，是吧，那省事儿，我就直接买富含益生菌的补充剂来吃，多好，是不是？
1: 这倒是，
0: 简单省事儿，而且补充能够定植的益生菌也多，起到的作用也多，当然了对肠胃的帮助也非常大。那么补充足量的好菌就相当给肠道请来搬运工，帮着把这个垃圾往外推。好的益生菌呢，就是全方位的照顾身体，调肠胃，管免疫，连睡眠情绪都一起照顾到。
1: 明白了，那这样我就回头再研究研究。今天呢就把陈老师做的这道菜先吃了。好的，那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刚才陈老师啊教给我们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您没记住，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2: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的名字叫清晨小雨，
1: 小雨说
2: 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吧。
4: 陈老师，听你的讲解是真的长知识了，你不晓得，我都不晓得腐乳里面还有那么多营养，我一直以为吃腐乳不好，听完你的讲解我就想起头段时间呢，好像就是我肠胃不咋子好，排便呢也不通畅，吃东西也不容易消化，后来就是因为早上啊我吃别的东西吃不进去，所以说我就试吃那个大米粥配腐乳，我吃了好久，现在呢我的肠胃好了不少，没准就是天天吃上了那个腐乳吃的原因哦。
0: 首先来讲

0: 啊，那我对你现在肠胃方面的问题得到改善而感到高兴。其次呢，我觉得您听了我的讲解之后啊，可能对这个腐乳的认知有一些夸张。
1: 嗯，
0: 我只能说呀，你早上喝点粥的时候，适当的搭配了一点腐乳来吃啊，是能补充一点蛋白质、维生素，还有啊一点点的益生菌等营养啊，一点点。这些是对肠胃好，对身体也可以，但确实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帮助，没那么大。毕竟你啊，每天你早上吃那个腐乳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啊，
0: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你除了吃腐乳之外呀，其实啊，你不经意当中吃了一些其他对肠胃好的食物，所以呢，脾胃在调嘛，在养，慢慢的得到改善。哎，你现在觉得我吃的也舒服了，肠胃舒服了，排便也通畅了，那么吃进东西就消化了，对吧？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还有些其他食物，那还有哪些食物能够帮助我们来调理肠胃呢？
0: 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呀，你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啊，比如说西兰花啊、菠菜呀、南瓜、苹果、香蕉、猕猴桃啊，这些呢对于肠道功能啊都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饮食啊，一定要搭配上富含优质蛋白的，你是蛋类的、豆腐类的、肉类的，那么对肠胃的修复也是有帮助的。就是先摄取大量的优质蛋白，然后考虑其他。肉呢，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去了皮的鸡肉，
1: 去皮的鸡肉，
0: 对，那鸡肉皮太香，不要。
1: 哦。
0: 鱼肉还有瘦猪肉，当然了，如果能吃牛肉更好，对吧？看你经济条件。还有是什么呢？发酵食品，你比如说呀，我们说酸奶，奶酪、腐乳、豆豉、纳豆啊、泡菜、馒头、面包等等，就是发酵的食物，相对来说呢，通过发酵以后啊，也有一点点的益生菌，那么对于补充平衡肠道内的菌群呢，还是非常好的，啊，大概呢我就说这些，所以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里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像腐乳啊，还有咱们之前说的这个泡菜，是可以吃的，
0: 适量的吃，
1: 但不能够吃太多，
0: 对，盐太高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追忆，
1: 追忆。
2: 他说自己的免疫力太差了，经常感冒，不说一个月感冒一回吧，也差不了太多吧，还有鼻炎，吃了很多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都感觉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后来呢也是在吃了益生菌之后感觉呢好多了，而且呢他还吃过好几种的益生菌，慢慢的自己也发现啊，就是益生菌跟益生菌之间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
2: 他说有的益生菌呢吃完之后帮助就很大，有的吃完之后呢那个帮助就很小，所以呢他说益生菌的选择上真的是非常有讲究的。
0: 肠道里的有益菌少坏菌多，那免疫防线就弱，病毒是一攻就破。咱们补充优质益生菌之后是帮你来补有益菌，加固免疫防线，慢慢来抵抗力就强了，那么你呀、将来是感冒啊那机会越来越少。
2: 但益生菌啊它好是好，市面上呢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大家挑的时候难免就挑花了眼了，但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购买的呢？
0: 这个你要想什么呢？首先是添加了多少活性益生菌，多少活性，那么看这个含量要选择什么样呢？活性高的，数量多的。
2: 哦，
0: 因为益生菌到身体里啊它是要一路闯关啊，它要经过什么胃酸啊、胆汁的侵蚀，如果说你的活菌少，说实话还没到肠道呢就已经死光光了，等于说白吃了。
2: 对，
0: 你只有说活菌的数量多，抱团儿，它才能活着到达肠道。你想要说通过补充益生菌来提高自己免疫力，那么针对益生菌的选择还是非常有讲究。首先咱们说益生菌菌群的数量你得好好看一看，活着的菌群越多，尤其是那活着的到达肠道的菌群数量越多，那么对我们肠道的帮助才会越大，所以大家伙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看菌群数量，毕竟不是说你吃了多少益生菌就能有多少益生菌就到达肠道里面，不会的， 它经过我们的唾液、胃酸、转至

0: 等等啊，就被消耗杀灭了一部分。
1: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哪怕最后消耗了一部分，也会有大量的益生菌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发挥作用。
0: 没错，就是这道理啊。还有大家伙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啊，菌株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有些菌株呢是普遍的，你常见的菌株，但有一些益生菌里边啊会添加一些专利的菌株。哦，那我们要选择什么呢？最好选择那种带有专利的菌株，因为有专利的菌株呢，它能够改善的问题有很大的数据支撑，就是验证过的。那么对身体的帮助和作用呢，是很明显的。而专一的这种带有身份的菌株，你想那肯定比其他那个乱七八糟的菌株，对这个身体帮助就大。
2: 是，
0: 哎，所以说尽量选择有专利的益生菌。
1: 明白了，我觉得听懂了哈，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2: 再来看微友叫青春，
1: 青春
2: 说他有点吃不下去东西，感觉这个胃里头啊一直满满当当的，好像有很多东西在那儿堆在那儿了，一点都不消化。后来呢他说有朋友啊就跟他讲说，你这种情况吃点益生菌应该会有帮助。他呢就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还行啊，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他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种类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都不知道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了。想让陈老师呢帮忙给讲一讲。
0: 那就是说呢，既然大家想知道，那我就简单的说一说啊。毕竟现在市场那个益生菌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1: 确实
0: 五花八门啊。
2: 对，
0: 如果不是很了解，你很容易就挑花眼。刚才我说是两个方面，对吧？一个呢要看益生菌的菌群数量，这个呢很好理解。
1: 对，
0: 那菌群数量多了，那帮助我们肠道调节平衡，改变内环境，帮助消化，帮助提升免疫力的帮手那也就多了。那你帮手多了，我们所看到那种改善就会大一些。所以说呢菌群数量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菌株。
1: 陈老师，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哈，如果看到有专利的菌株就选带专利的益生菌。
0: 没错啊，因为有专利的菌株来讲，它是验证过的，能够针对某一些方面的作用，就有很明显的帮助。而且别忘了它有身份，被认可的菌株，所以呢你就补充这样的菌株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那么其实除了专利的菌株，各种菌株相互搭配也是比较重要的。毕竟你想一个工种干活和这个好几个不同工种干活，那能够起到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是
1: 啊。
0: 再一个是什么呢？你还要看着益生菌里边有没有益生元。
1: 益生元，
0: 益生元是谁呀？是益生菌的粮草粮食。如果益生菌里边配有益生元，那就说明这些菌群是自带粮食的。那大家伙想，你有粮食的员工和那个没有粮食的员工，那干活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是吧？哎，我吃饱饭我干，我饿肚我才不干呢。所以你看了吧，有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作用会更好一些。
2: 是，
1: 明白了，要找这个有益生元的益生菌。
0: 对，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们陈老师的话呢，您也可以扫描屏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3: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

0: 制的正宗牛肉酱，你送出人参牛肉酱，客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送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出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都搭配的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送出人参牛肉酱，客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送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4: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神女神，奉献都是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会唱歌，更会唱响乡村心戏。
1: 所以说农村的发展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变换思路。
0: 他会酿啤酒，更懂酿活一方水土。
1: 建设家乡需要青年力量，乡村振兴需要青年人才。
0: 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邹家村，上世纪80年代曾是小洋楼林立的强村，但村办企业改制后经营不善，老牌强村一步步沦为无产业、无活力、低收入的空壳村。
1: 在2000年左右回到村里边来，根本看不到年轻人的影子。
0: 2021年，在外创业多年的焦正元放弃城里优渥的生活，高票当选村党总支书记。
2: 当时他说回村的时候，我特别不同意。我们做医疗器械已经挺多年了，虽然产业不是很大，他突然要回去，我觉着有点像自讨苦吃的样子。
0: 亲友质疑，村民观望，焦正元回村到底图什么？
1: 我要让企业落地在我的家乡，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一点。
3: 主要还是围绕咱们下至假设用地这些项目来进行。
0: 上任头号难题就是盘活闲置土地，全村闲置破旧厂房占地300多亩。
1: 我们村两委4个人就把盘活这些闲置院落厂房作为我们一个重要工作，然后呢，就让我们这个闲置资源让它活起来，让我们的村集体收入更有保障。
0: 正当焦正元为资源盘活奔波时，村民的投诉让他找到切入点。王秀霞的快运公司开在村里，快递车运营时常带来扬尘等问题，村民意见很大。王秀霞就想将公司外迁。焦正元听说后，想起村西大片老旧厂房长期空置，何不推荐给王秀霞呢？厂房位置在村头，既不影响村民生活，又可以解决

0: 王秀霞的迁址问题。
1: 他去走了吧，好几次。你这小毛孩子来这里行不行啊？啊！
2: 我也是多次找我这个王大娘，她本身也是个党员。我说大娘，你看，我说我也是在外面。

0: 缓化解了多年历史遗留问题，焦正元也赢得村民信任。顺势，他又大胆谋划精酿啤酒项目。
1: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修建了一条20公里的一条干渠，引太和水库的水。咱们邹家村我们有优质的水源，太和水库啊，加上我们的好粮食做啤酒，做精酿啤酒。
0: 可环评后需投资400多万元，村集体账面资金根本不够。
2: 当时他说要抵押房产的时候，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像一场豪赌啊，万一赔了怎么办呢？
0: 家人劝他慎重，可焦正元认准了就要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他不仅抵押自家房产，还牵头村两委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400多万元，专项建设啤酒厂。
1: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第二天早晨，大家都带着家属来到村委，银行上门给我们办了签字贷款手续。看，这就是咱们村里自酿的精酿啤酒。
0: 精酿啤酒生产线顺利投产，白啤、黑啤、果啤等多款产品凭借优质水源和精湛工艺走进淄博千家万户。现在邹家村还定期举办村级啤酒节。
3: 这个啤酒节我们村民还那个自发表演那个歌舞，没想到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0: 现在的邹家村集体年收入从2021年的25万元稳步增长至140万元，从返乡自讨苦吃到抵押家产赌赢乡村未来，焦正元让昔日空壳村蝶变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希望让更多的企业落户邹家村，为更多的青年人提供就业的平台，让我们的邹家村能够汇财聚财，成为宜业宜居和美乡村。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工作。
0: 走在前挑大梁海上新山东专栏关注，从靠海吃海到护海兴海，山东积极培育蓝色市民，共建蓝色家园。
1: 山东创新鲁科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破解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慢融资贵难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第四十期山东干部讲堂在济南开讲。
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受邀做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潘功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风险与金融稳定、金融高水平开放等做了讲解。大家表示，潘功胜同志的报告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现实针对性、实践操作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辅导。周乃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全面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化金融改革创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山东力量。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根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理论学习、问题查改、建章立制、为民办实事等取得扎实成效。要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指出，要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抓好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强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统筹抓好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打造高水平应用场景，推动农业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更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施医疗卫生体制融合行动，加快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今天，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提升政治修养，努力当好对党忠诚的排头兵；要一刻不停强本领，努力当好能担重任的多面手；要把握规律明方法，当好善作善成的实干家；要改进作风守底线，努力当好克己奉公的示范。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有关情况。
2: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主题为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涵盖开幕式暨主论坛、海洋文明对话会、四个平行论坛、八项配套特色活动，议题设置聚焦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和现代海洋治理。
3: 主论坛将发布四项重量级权威成果，各平行论坛累计将发布推介50余项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7月26，白露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0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出席，潘功胜做报告，周乃祥主持。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

0: 创新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当前山东全省正全力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我们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深入考察交流，共享海洋机遇，共绘蓝色未来。
1: 本次论坛还将有针对性地组织合作对接活动，力争达成一批合作意向，落地一批优质项目，
2: 提升海洋开放合作平台能级，强化自贸试验区海洋政策集成改革，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海洋领域相关标准，建设更加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
3: 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是我国参与和全面实施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平台，它的所在地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全民海洋素养提升纳入核心合作领域，推动渔民从靠海吃海转向护海兴海，一场共作蓝色市民的生动实践正在黄海之畔形成可复制的海洋治理样本。
4: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斋堂岛与琅琊台隔海相望，近年游客增多，海岛环境压力持续加大，
5: 就是海上这个漂浮物，它还有一部分那个垃圾呢是沉到海底的，我们自身消化不了，得依靠外部力量。
4: 斋堂岛村邀请本土公益力量牵头，组建起一支岛民参与的海洋环境保护队伍，
6: 培训一支科学化、顶级化、规范化的本地渔民参与的这样的一支队伍，自家人管自家的事儿，因为这片海是我们渔民的饭碗。
4: 周边这片海域是国内面积最大的野生漠视海马栖息地。刘树杰原本是地地道道的渔民，成立公益组织的初衷就是守护海马种群。
6: 我是从18岁开始跟着父亲出海，船也越来越大，我们渔民也越来越富裕，但是呢，海里的鱼是越来越少，海里的垃圾是越来越多。如果再要继续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鱼吃吗？
4: 不捕鱼的时候，刘树杰经常驾驶渔船，载着科研人员出海，开展海洋资源调查，这让他有了不一样的视野。201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海洋保育委员会主席阿曼达·文森特与博士生张雄专程到琅琊镇龙湾登船开展科考。
6: 第二天我就带着他开船出去向往，10分钟118只海马被捕上船，他当时高兴地跳起来了。哇，我的天呀！
4: 海马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重要的海洋环境指示物种。2017年，刘树杰考取中国海马保育讲师证书，组建海马保育志愿小队。在当地主管部门的扶持下，刘树杰注册成立了蓝湾生态环境公益服务中心，这支公益团队有了正式身份。团队以海马保育为核心，同步开展废弃渔网回收、海草修复等工作。
6: 有一次，我们的巡护队员在经过海马栖息地的时候，发现100多条渔船呢脱网捕捞，那就是说是用公共频道告诉他，如果说你们不离开的话，那么我们会马上会联系渔政。这个蓝湾卫职责就是护海巡湾，
4: 全民共建蓝色家园。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规模开展蓝湾整治，拆除600多万平方米养殖池，琅琊镇周边也是治理的重点。
7: 养了四老没车子，一年那么这收入40万-20万的很轻松，在户外不成，当春天里也上，确实不接受。那这等于把我翻完大了。
4: 附近琅琊台村等退养渔民的生计是整治中的第一道难题。
8: 标准再高也是一次性的，为了长久的生态发展，多种的措施对他们进行了帮助转产。有的上来就是经营这个地方就经营有家宴了，有些就上别的地方搞技术指导了，有些就搞旅游了。
4: 青岛西海岸新区还争取10亿元中央资金实施龙湾、斋堂岛、灵山岛生态修复工程，渔民转产旅游开始享受生态红利，不少人踊跃加入公益组织，共同保护海洋环境。
6: 海草床从几公顷扩展到30多公顷，海马栖息地在不断的扩展，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
4: 2025年，刘树杰在大阪世博会上分享了公益组织守护海马家园的故事。这一年，琅琊台村成功入选联合国海洋十年计划蓝色市民社区，成为公众参与海洋保护的典范。眼下，琅琊渔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串。

0: 连山海滩岛资源，打造12家精品民宿，提档200多家渔家乐，年旅游收入2000多万元，带动300户渔民稳定增收。
1: 开了这个酒店，同时这个餐饮与这个做一起的民宿，经济效益呢比较可观，大约得是1年3-4万吧。
0: 青岛西海岸新区积极培育蓝色市民，推出海草种植、生态渔网编织等项目，组织公益活动65场，吸引近1万人次参与。灵山湾获评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第一名，碧海含金蓝碳有价案例入选联合国海洋10年海洋生态保护典型案例，居民推门见海、依海而兴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2: 我们将继续搭建更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深化蓝色市民理念的实践与推广，力争将新区蓝色市民社区点面结合全域推进的培育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海洋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3: 山东通过鲁科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打通财政、银行、担保三方协同堵点，以风险兜底、流程再造的创新模式，大幅压缩融资审批周期，破解长期困扰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慢和贵的痛点。
4: 济南的华域信息公司主营灾害预警数据模型开发，最近他们接到了一个研发订单，需要解决复杂的算法难题，但企业的硬件和人手都不够，急需资金流转，
5: 就需要进行人员的这个招聘，或者是这个服务器资源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储备，它会有一个指数型的增长，可能2到3个月就需要交付，2到3个月给我们预留的这个研发周期吧，就非常短。
4: 为完成订单，企业找银行机构申请贷款，可接连问了几家，最快审批也得10天，企业等不及。究其原因，就是华域没有硬资产，缺少抵质押物。银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发放贷款，就必须详尽审核企业的各类软实力授信，非常耗时。谁能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呢？
6: 我们呢就委托了山东省最大的担保公司为企业呢做一个担保，同时呢制定实施了科技担保的管理办法。实际上，银行更期望与担保公司的介入，解决了他们的一些担心和顾忌，对他们的保费补偿，为银行放款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4: 为解决这类科创型企业的发展难题，科技金融品牌鲁科丹应运而生。首批试点，齐鲁银行和省普惠担保公司经过反复梳理，流程再造，把最耗时的审核项往后放，把常规的贷款业务往前移，推出新的业务体系。
7: 所以呢，我们就给他推荐的是我们行对这种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专属的这种客融贷，然后呢给他叠加了省普惠担保的这样的增信方式，同时我们也设计了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型企业开发了不同的专属产品。
4: 齐鲁银行向山东普惠担保公司发起业务申请，担保公司先出具担保意向，银行随即发放贷款，双方在客户准入、风险识别、信息共享等方面共同把关。不到3天，100万元政策性低息贷款就打到了华域公司账户。更让企业惊喜的是，政府还拿出财政资金对保费进行50%的补贴。
8: 将保费进一步降低至0.5%以下，引导银行与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合作项目实行优惠贷款利率，政策直接惠及市场经营主体，解决融资慢难题。
4: 推广这套经验，目前山东已经设置省市区3级银行担保机构联动机制，各地科技部门根据企业科技实力，定期向银行和担保机构发布支持企业名单，名单相当于绿色通道，担保信贷流程更短，额度更大。淄博世纪正华公司为了赶市场风口抢订单，最近急需重金投入不锈钢板材智能化产线。
9: 不锈钢行业呢属于资金密集性行业，我们上游钢厂呢要求先付款后发货，大量的资金呢都用在了存货和预付账款上。
4: 世纪正华就是名单内企业，当地银行和担保机构主动开放绿色通道，快速办理，2天时间发放了1000万元担保信贷。
10: 执行一体一策，靠前对接，大幅简化科创企业审批材料，压缩办理周期，同时呢压降担保费率，弱化传统的反担保要求。目前我们已与全市20余家银行建立了深度合作。
4: 目前全省共有1000多家银行能办理担保信贷业务。鲁科丹政策推出以来，共计为2200多家科技型企业提供担保信贷2580。

0: 80笔，总金额68亿元，减免保费支出3584万元。
1: 一根管道串起5家企业，一股废气引来一条产业。在德州临沂的一座小镇，曾经白白排放的工业余热，如今实现应收尽收，成了工业园区里的抢手能源。
2: 这是来的主要目的吧，是来跟你沟通一下这个2号锅炉更换这40杆管的问题。
3: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这边供来不及。现在已经在帮我们4吨，后天我们有那个小米 SUV 是新上的一个项目，它一天必须得报500。
4: 一家企业锅炉停机检修，周围多家企业跟着紧张。这是因为一条东西走向的蒸汽管道把它们串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卓越高新材料生产锻后石油焦，煅烧炉降温会产生大量蒸汽，但头几年这些蒸汽只能当废气白白排掉，
5: 不产生效益还形成噪音。
4: 变化始于2022年，当地政府在走访中发现，隔壁港一纺织为了布料烘干还在自烧锅炉供气，成本高得吃不消，而卓越的蒸汽就在墙那边浪费掉了，
6: 就形成这样一个契机了。那两边一合作呢，卓越的蒸汽就按照每吨150的价格就直接给港一用了。它一开始用天然气的是350，一天现在大约在100吨左右呢，就是20000块钱。
4: 翟家镇地处临沂县北部，既不临近高速出入口，也不靠交通主干道，在招商引资的区位比拼上不占优势，但这比余热利用的经济账让当地找到了一条差异化招商的新赛道，瞄准高度依赖蒸汽热源的产业精准引商。这也契合山东省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政策方向。
7: 省里要求省级以上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鼓励企业之间废物综合利用、能量梯级利用，在园区内形成循环产业链。翟家镇这种企业一家余热变成整个园区公共能源的做法，其实就是这个政策在基层的落地。
4: 按照这个思路，当地盯上了蒸汽需求量大的高强度泡沫加工产业，主打发泡聚丙烯汽车配件的瞬捷模具成为当地引来的第一家企业。落地当年，企业就拿下比亚迪、理想汽车的配套订单。
3: 最主要的还是蒸汽成本，我们考察了有大概5-6个地方吧，因为这边的蒸汽成本呢，可能比别的地方低到30%以上。
4: 瞬捷落地之后，陆续又有5家企业顺着蒸汽链条落户园区，企业越聚越多，蒸汽需求量节节攀升，高峰期供气不足的矛盾逐渐显现。于是当地搭建起企业沟通群，推行订单优先、错峰用气的调度模式。
6: 我们成立了协会，以协会的角度来协调卓越和各用气单位之间对这个用气量进行这个协调沟通，大约一年能给他们节省3000万左右。
4: 光靠错峰不是长久之计，当地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推动卓越扩建2期。2期投产后，卓越的锻后石油焦产能提升30万吨，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份额，同时每天产气量能从400吨提升到800吨。
8: 没想到呢，政府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引来了这么多这个用气单位，我们目前的这个蒸汽全部消纳掉了。但是随着我们2期的这个扩产呢，满足周边用气单位正常供气的情况下，富裕的蒸汽呢，我们可以启动余热发电。
4: 如今园区周边300多亩空地上又有一个新项目即将签约，废气变宝藏，这条用蒸汽蒸出的循环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目前相关产业年产值已超12亿元。
0: 养老就医两头跑，居家照护不专业是当前养老的普遍问题。济宁高新区通过政企协同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构筑全域康养新格局。
9: 在济宁高新区，康广秀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后，在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完成了术后康复。
10: 来这里照顾得很好，帮我端饭、喂饭、捶背、揉揉腿，更安心来这里。
9: 康广秀不仅享受专业的康复照护，还有3家医院大夫的定期巡诊，回家后原班护理人员还可以上门接续服务。这就是济宁高新区为老年人串联起的完整守护链条。济宁高新区65岁以上老人约4.2万人，过去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形式单一，群众的多元化养老需求难以被满足，因此济宁高新区打造一纵三横全域体系化养老服务格局，纵向搭建区 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矩阵，横向打通机构居家切换、医养深度融合、银发经济赋能三个链条。但这种全域贯通、多链融合的养老模式落地难度不小。对此，高新区引入运营经验成熟的专业团队。

0: 对，成立济宁美美医安康医养健康有限公司。
1: 我们在人才储备方面也是比较有优势的，但当时呢没有成熟可落地的实施路径可以参考，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医养融合落地难度较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着重去考虑的。
0: 打通医养衔接壁垒，政府统筹，企业全面承接养老中心日常运营、康复护理、人才培育等业务，同时依托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组建起百人巡诊医师库，养老综合服务中心与乡镇卫生院结对合作，把医疗服务嵌入进来。
2: 我们联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定期呢到我们机构进行巡诊，内设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的康复科，可全方位的满足长者的术后恢复、功能锻炼、慢病调理等各类的康复需求。
0: 专业养老机构医养融合后，济宁高新区又探索解决居家养老医与养的难题。通过网格化细致的摸排梳理，高新区依托美美高新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康养智慧服务专区，
3: 主要集中在健康管理、住育、住结等九大类服务。如果说老年人是需要居家护理服务的话，那么我们医安康的相关人员就可以跟进上门实施我们的九项服务。
0: 医养联动，场景互通，服务贯通。目前济宁高新区依托5家街道卫生院设立康养中心，建成1处银发帽、17处社区银发商店，同时建设济宁市医康养职业培训学校，持续输送专业人才。
4: 我们将坚持体系化建设不松劲，生态化打造不懈怠，努力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5: 欧洲企业山东行暨产业对接会今天在济南举办，多家欧洲企业高层代表与50多家山东企业代表现场洽谈，寻找合作机会。
0: 来自瑞士的达里奥是第一次来山东探路，公司主要生产高精度数控机器人。他得知全国每5台协作机器人就有2台是山东造，感到非常兴奋。
6: 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北美地区有广泛的落地应用，山东和中国的工业转型将给我们带来巨大市场，也希望能在山东找到人才和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
0: 欧盟是山东3大贸易伙伴，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是山东前10大外资来源地。今年10月、11月，山东还将举办多场境内外活动，面向欧洲市场招商。
7: 主要是抢抓欧洲产业重构机遇，发挥山东的产业和市场优势。会后代表团还将赴滨州的周平、烟台实施考察对接。我们将建立意向台账，推动洽谈意向转化为实地实效。
0: 山东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发布金融行业为民办实事示范案例及一批金融教育作品。宣传周期间还将开展金号角金融市集等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供便民服务。2026中国泰安投资贸易合作洽谈会昨天举行，会上介绍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文旅产业合作机遇，发布空天产业发展路径，并集中发布新能源、人工智能、功能指机等领域重点项目，推动50余个项目集中签约。当地时间9月4号，2026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启幕，海信发布首个家庭智能伴侣级 AI 操作系统 AIOS 以及 AI 伴侣套系产品，覆盖客厅、厨房、洗护等家庭核心场景。依托自研智能平台，家电从被动执行指令转向主动为用户提供服务。
8: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7: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历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8: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

0: 内容有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0: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

0: 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

0: 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3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

0: 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0: 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

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

0: 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阴，20到26摄氏度；德州小雨转阴，16到26度；聊城多云转阴，21到29度；泰安多云转阴，19到27度；菏泽晴转阴，21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21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阴，22到30度。五联元江酒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20到28度。日照晴，21到29度。青岛晴，21到28度。烟台

0: 多云，21到25度；威海阴转多云，20到25度；潍坊阴转晴，21到25度；淄博阴20到26度；滨州阴20到24度；东营阴转多云，20到25度。济南多云转阴，20到26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吓我一跳，没事没事，来，回屋子。
1: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0: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1: 好，哎。

0: 老板娘。
1: 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朱哥，你脚咋的了？哎呀，
0: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这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呀、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我这追追追追追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1: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0: 没事。
1: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1: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

0: 每天能出400-500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啊。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
1: 嗨，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0: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哎，
1: 我得回去了。
0: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进娘们儿？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1: 有啥话说。
0: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们儿，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
1: 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近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高一钱？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扑棱扑棱，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打。
0: 你真的？
1: 嘿，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让人抓去给扇了。
2: 这回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走，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到，都说中了。
3: 对对对，是是是。
2: 这会儿大伙儿都听他的，情势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3: 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2: 老朱，你说怎么办吧？怎么走？
1: 我说呀，

0: 快点，快！
1: 干什么的？
2: 拉金钩淘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是拉金钩呢。这去哪儿？
2: 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冒个洞，开春接着再干，可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3: 对，
2: 想家了。
3: 回家。
1: 想回家？我看是想运金子吧。
2: 不

0: 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带金。大伙儿要都像老燕似的，不守个誓约，不新奇，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
0: 我看呐，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了。

0: 喂，小半搭子，老杜逼在哪嘎达？
1: 你出来干啥？
2: 哎呀，我推你怎么了？
0: 还他妈挺冲的、啊。
1: 你，
2: 哎
1: 呦，
2: 大哥，
1: 妈，
2: 找把头吧。哎，把头在马架子里边呢。大哥，消气儿，消气儿。
1: 小半搭子，
2: 还他妈挺横实。
1: 这是谁啊？
2: 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
3: 哎，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2: 小点声。这人可不简单呐，听说这半拉山都是他哥的，咱谁也惹不起他。行，干活，干活吧，干活吧。

0: 林子里还有这么俊的娘？嘿，小娘们还羞答答的，真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0: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救美啊，来呀，救啊！
2: 他妈一个大老爷们欺负女人有啥本事？
0: 他妈嘴还挺硬，我他妈一枪打死你！

0: 成武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
1: 哎，老杜弟，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周围三厂子，哪个见了我老熊不是爷爷长爷爷短的？我今天被这小子给羞辱了，我老熊以后怎么出去混呢？怎么见人？
0: 不过你要想找回面子，得动点真格的，拿枪比划人。
1: 算什么能的？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1: 好。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
2: 你想咋的？
1: 咱们立个生死状。
2: 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明天。你小子给我等着，都闪开，去。
0: 看来山场子你们是待不住了。

0: 爷爷，我们俩要是走了，你咋办呢？
1: 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2: 凭啥不走？要走也跟他走。
1: 你这孩子，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馅儿吗？你为馅儿想吗？再不走，天黑了，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3: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劫再说吧。

川武，你不能走！是，你不能走！川武，你小子不能不仗义！你们俩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熊要问起你们俩，他能饶得了我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你走，老独臂一定会倒了。

Yeah!

0: 你姐他妈也是我的。
1: 行了，行了，窗户。

0: 老兄，船舶手下留情了，给你留了一条命，
1: 谢了。
0: 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个子，老猴子，送老兄下山。
1: 谢了，老爷，留我一条命。
2: 傻呢，姐不知道。

0: 哎，老朱啊，
1: 哎，
0: 这伙计们都干啥去了？哎，
1: 喝酒去了。
0: 怎么着？
2: 为老爷难受吧？
0: 我说什么来着呢？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他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那就咱俩联手吧。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这倒不容易吧？哎呀，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10多年了。你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啊，我都熟啊。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 可是，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江冈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
1: 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哎，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0: 你能不能舍一个？
2: 一个都不能舍。
0: 你这是何苦啊？
2: 你看，我不能白干了。

0: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运不出去。
1: 你这是咋个意思？

0: 老朱，你不说大姑有办法吗？说给大伙听听。
1: 就是
2: 是啊，
1: 说给大伙说一下，
3: 我也说听听。
4: 这办法简单，八个字儿，舍命吞金，运势过关。
3: 啊，
1: 这不行，
5: 那是要死的。
3: 我看这这绝对不行。
4: 哎，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对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十一个人不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1: 那
5: 不行，
1: 算了吧，
6: 要命
7: 了，要命了，谁愿意干呀？
5: 干去吧，这么多人，谁不去啊？
3: 谁愿意去？
4: 那这样
1: 不行的，
4: 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3: 行
5: 行，这这行，
8: 只能这样了，
3: 就这么定了。
9: 哎呀，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要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
3: 不行。
9: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4: 行了，别求情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
3: 行
0: 行
3: 行
0: 行，
4: 给家里置几场好地，没有成亲的，给娶房姻亲，
10: 这合情合理。谁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3: 对，
10: 老朱，你带着大伙儿，咱发个毒誓。
4: 老天在上，咱们十一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11: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4: 那咱们抓阄。十一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哪边先开始抓？

0: 行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替你吞金。
1: 干爹，你也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0: 谁让我是你干爹呢？就这么定了。
2: 老朱，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们？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

0: 你眼力不错，我就是贺老四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不用说了，
0: 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了，你亲自出马吧。
1: 娘，阿兰陵有德君，在这替我的，别让他爹去死啊，娘，孩子。
0: 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黑心的娘们儿，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这都为了啥？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土匪的眼线，老果子也是，他怕马帮送信儿，大金人、小金人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眼线，可我这是被逼无奈呀，我的闺女还在那土匪的手里。
1: 我要闺女还在那土匪的手里，我要不做眼线，土匪就要糟蹋我闺女，我死里糟蹋呀！
0: 今天你杀了我们娘俩吧，死了你手里！我不杀你，
1: 杀你！我杀过无数洋人，没杀过平头百姓。老果子是头一个，他是自找的。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在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老朱大哥，你不杀我，你也听我一句劝吧。 官兵土匪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盯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你别跟大伙往网上撞了啊！
0: 干爹，你别走了。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这在兵书上呢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
0: 来，明天呢，你和他们从大路。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呀，事成之后，老麻子沟四舅家见面。嗯嗯。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啊！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啊！
0: 哎呀，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找不着，我能。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吗？啊？
1: 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
0: 我，
1: 哎，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一言九鼎，四舅家见，啊？
0: 外面什么动静？
1: 啊，没事儿。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来，老钟，看你的了，把它吞了，拖住一口气，把它吞了。
1: 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八道。嗯，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了。
2: 放心吧。
1: 那我就吞了。来吧。这。 金子不太好吞，阿道，再给我倒点酒吧。
0: 好，来吧。

0: 长官，干什么呢？一个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有没有夹带？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长官，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1: 搜一搜吧。
0: 啊，活人不搜，搜死的。认识长官，长官。 死者为尊，就别打扰他了，兄弟了啊！长官，
2: 废话，给我搜！
3: 不是长官，长官，
0: 贵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啊！这
2: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4: 就
0: 这些人要运金子了啊？
3: 什么也没有，
4: 没有。
5: 剖腹，
6: 剖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还说没有夹带，这是什么？
1: 噎死我了！贪嘴差点要了我的命！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2: 大人，什么都没有。没有？消息不会是？
3: 每个人都给我搜！是。怎么会这样？
4: 没有，真的没有。
5: 报告大人，什么？
6: 报告大人，找到了。
1: 话可说，
7: 这不是我的！
1: 按照大纪律查，
7: 不是，这不是我的！
1: 冤枉啊！
7: 有人栽赃，
1: 就地正法，
7: 这是有人栽赃，有人栽赃。

0: 弟兄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哎，朱大哥，朱大哥，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他引开。咱都是为了这进财嘛！啊，这个他平分，啊不，你都拿去，都拿去。 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啊，大哥，大哥，大哥，就这些了，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我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放了我，大哥，
1: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跑到哪儿都能找着你。
2: 不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

0: 而大爷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墨镜，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3: 你是啊。大哥，我不是人呐，你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2: 金子，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3: 大哥，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千古的金子。

0: 你这么快？
1: 驾！
2: 他跑了！
1: 别动！

0: 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这就要分手了。这几个月我老把头要是得罪了谁，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伙儿多多包涵吧。啊，
1: 行了，把头，大伙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你老独臂做把头啊，咱这山场子火不起来。把头，我敬你一大碗。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样。
0: 这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谷啊，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厂子木牌上见。
4: 爷爷，俺记着了。
5: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6: 来，来，就你了。
7: 敬你们。
4: 姐，离开山场子，咱去哪儿？
8: 川谷，听姐的话，回家吧。
4: 不会，
8: 姐是有家不能回。你咋就非要跟着姐呢？
4: 俺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去哪儿俺去哪儿，有俺在，谁也不敢欺负你。

红姐，安姐呢？

0: 常武，来，我吃点啊。
1: 程杰，来。
2: 二哥，你这出去干啥去了？都把娘急死了。
1: 娘，你瞅啥呢？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来你真的不走了。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置他几晌地，盖他六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哎呀，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

0: 那王爷在吗？来，跟我来啊！
1: 好，不错，这鸡鸭有所长进的啊！王爷，王爷，不好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乱？
1: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哎呀！

0: 这会折腾出什么来？侄儿啊，不能久留了。你呀，还是到三个江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1: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2: 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留在这儿，守着祖宗给我传下来的基业。
1: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被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阿玛，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啊？
2: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3: 都麻利点，快点，快点啊！哎，把那箱子抬过来，走，小心点，小心点。
4: 行啊，
3: 谈个瓷器人，东西去拿去吧，东西别摔坏了。
5: 哎，拿回来，拿回来。
2: 仙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了，你这个主子啊。这成天呐，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他什么也不会。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6: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2: 那好了。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啊，咱一大早咱就走。道上你们都小心点啊，嘴啊都紧点，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也就这么多。
1: 起走吧，我害怕。
2: 哎呀，爹都安排好了，别怕，走吧啊，快，仙儿，快走。
7: 来凤，路上要照顾好哥哥，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哥哥装装好啊。
8: 王爷，您放心，
7: 好，快走吧。
9: 当心点啊！
10: 哎，走，拿着走，走，走，走，
11: 不要紧啊，
10: 不要紧，
11: 不要紧，
10: 不要紧，
11: 不要紧，
10: 不
11: 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0: 不要紧，
11: 不要
10: 紧，
11: 不要紧，
10: 不要紧，
11: 不要紧，不要紧，
10: 不要紧，
11: 不要紧，
10: 不要紧，
11: 不要
10: 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2: 革命党抓着刘辫子的就给剪了，
1: 真的？那怎么办呢？
12: 哎，
1: 仙儿，你干嘛呀？哎
12: ，干什么？
1: 别动！仙儿，你这是？啊，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仙儿，你真行啊！
12: 格格，你看这……
1: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
12: 哎呀！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该张嘴，该张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行了行了，别奴才奴才的了，这样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行了，快走吧。啊，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12: 哎，小的明白。
1: 快点。

0: 阿玛，皇上怎么样了？哎呀，皇上啊，下了训律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是彻底完蛋。
1: 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0: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

0: 小姐，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1: 哇，我还真有点饿了，快点啊！
0: 哎，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1: 哎，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0: 大小姐，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啊？
1: 哎呀，那你看着点吧，要好一点的啊，别怕花钱。
0: 哎。
1: 哎呀，这房子怎么住人呢？一股什么味儿啊？哎呦喂，这被子弄成这个颜色了，油着麻花的，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哎、小姐，这就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
1: 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呦，这是碗呐，这，
2: 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1: 好什么好啊？哎，这凳子还怎么做人呢？
2: 你呀、啊，就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0: 小姐，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
1: 哎呦，哎，这是人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2: 小姐，你就别挑剔了，我看这一道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得吃饭吧，习惯了就好了啊。
1: 哎呦。
2: 好了，来，快点吃点。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别小姐小姐的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呀，现在啊，咱俩都一样。要是到了我舅家呀，你还小姐小姐的叫，那像逃难的吗？以后啊，你就把小字给去了吧。
0: 哦，姐，你别那么靠着了，上来睡会儿吧。
1: 仙儿，我闻不了被子上那股味儿，我一闻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谁呀？
2: 小姐，来福。
1: 进来吧。
3: 小姐，这下可好了，我给弄了只烧鸡，还有一壶酒。
4: 嗯，这还差不多。
3: 你俩慢用。
4: 知道了。仙儿，你快过来陪我喝两盅。
0: 姐，我吃饱了，你自己慢慢吃吧。
4: 你这个人就是敬你不知道敬。这要在王爷府，你能跟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吗？快下来下来，陪我吃。
0: 哎呀，
4: 快点下来下来，陪我喝两盅。嗯，有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
0: 好像是不太对。
4: 嗯，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透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
0: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4: 嗯，仙儿，
1: 嗯，
4: 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
0: 嗯，
4: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0: 怎么不记得？

0: 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1: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得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啊、还磕头给我谢恩呢。嗯，
0: 姐，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
1: 哎，
0: 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1: 哦，三江口的元宝镇。
0: 元宝镇？
1: 嗯，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0: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1: 为什么呀？那有吃人的老虎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了。
1: 哦，可是我们去元宝镇又不去放牛沟啊。再说了，你要实在害怕他们呀，我给你改个名。其实啊，咱们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谁知道咱呀。
0: 姐，我还是不想去了，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1: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
0: 那好吧，我跟你去。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0: 哎，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啊？
1: 就叫秋娟吧。
0: 秋娟，
1: 嗯，
0: 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1: 嗯。哎呀，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也有点困了。
0: 你睡里边吧。
1: 好。

0: 准备下地了，娘。哎，娘，中午弄点水饭就行了啊。窗户还没起呢。
1: 没呢，我叫他了。啊。
0: 小龙，
2: 哎，
0: 你今天套车拉粪啊。
2: 啊。
0: 啊，老崔，哎，你先叫伙计们把那西坡地给跑一遍啊。
3: 行，听少东家吩咐。
0: 老崔，不是俺念叨你啊，昨天那地你跑那可不咋样，整个就一秃老婆花煤，光玉米就给俺捧断了10根啊，这多少粮食啊！庄户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

0: 东家根本就没人雇。
1: 哎，龙，哎，
2: 就你山东家的，俺也打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呀、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起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七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0: 行了，说你一万回，你一万回不服，你有说辞。你齐刁到他那碗不啥事儿都有了吗？你这没把这当成自己家，这要是你家的地啊，你这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啊，爹，你看这活栽培的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3: 行了，抓着啥呀？你爹踢不亮就下地。
0: 瞅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下地了。
3: 走了啊！哎，春文，你过来来。
1: 哎，娘。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3: 春文呐，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就别等仙儿了哈。这八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1: 娘，仙儿一定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梦见仙儿还唱戏文呢。不管咋说，是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媒的事就算了吧。

0: 你干啥去？冲我！
1: 不用你管。
0: 你给我站住！不是哥说的你，你说你这一垄地，你跑完了吗？啊，你光喝

0: 俺还想不起来，俺肚子里还憋着包屎呢，俺拉屎去。哎，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你把那玩意儿给我拉地里头，那都好肥料。你笑笑笑笑笑，你笑啥笑呀？你干的是啥活啊？俺后起的龙都干到这儿了，你说你带这帮人啊，干的啥活啊你？

0: 吃饭了啊。
1: 哎，娘，这上啥时辰呢？
0: 啥时辰？吃饭的时辰呗。快动啊，过来。
1: 行了行了，把手里活计放下，吃饭了。
0: 哎，再说吧，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尚文呢？
2: 娘。
0: 哎，元才。程武呢？
2: 不知道，那孩子就没法管，刚说两句就跑了。
0: 对。哎。

0: 完能吃了？
1: 你看这话说的，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啊！
2: 行行，少说上两句。

0: 传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1: 啊，不知道啊。
2: 玉，
3: 唐五哥。
1: 啊！
3: 哎，唐五哥，等等我！唐五哥，等等我！唐五哥，唐五哥，等等我！唐五哥，唐五哥，等等我！唐五哥，
0: 该死的，逃也不会。
1: 半个多月没下雨吧，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瞎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
4: 兄弟别发愁，看见了吧，我这泡子水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你看这地啊，咱们全屯啊数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好啊，
1: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
4: 嗯，
1: 就好比养孩子啊，你得好好的照顾，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它，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
4: 人是这个人，谁都知道，可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你们山东人呐，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不勤，我真是服了。

0: 你跑到哪儿俺都能找着你。
1: 不是，你老跟着俺干啥呀？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也不怕人笑话？
0: 谁愿意笑话就笑话。
1: 行，啥事儿啊？
0: 俺给你绣个烟盒吧，你看看上面绣的是啥。
1: 让开。
0: 哎，人家大经意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先让你看，你看看，你看呢。
1: 哎呀，不稀罕。
0: 长武哥，你看看俺给你绣的啥，你看看，看。
1: 俺不要。
0: 你看一眼。先让你看。
2: 马叔兄弟啊，看那俩孩子。啊，我家丫头正和传武黏糊着呢。
3: 老汉啊，我可不敢攀你的高枝。
2: 这什么话呢？看不起我？
3: 你这个人，我说的是真话。
2: 啊，
3: 咱放牛沟，你韩老海是守护。
2: 你也不是小户啊。啊。
4: 傻儿，哎呀，是秀儿啊，快来！
5: 又在忙活呢。
4: 啊，
5: 一天到晚不闲着，就不会歇一歇？不累得慌。
4: 哎，有事儿啊？
5: 没事儿，就不先登你家门了。
4: 这孩子，你又没那么说。
5: 我家的杏子树接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儿。
4: 哎，好，秀儿，你看看，这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物，可婶儿这儿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这俺这心里老大不过意的。
5: 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身线活啊，裁剪衣服，做被子。

0: 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还有我爹，这装护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
1: 你呀、啊，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0: 婶儿，啊，这你自己可在家呢？
1: 啊，他们爷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
0: 传武哥也在，我咋没见着？
1: 啊，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打发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0: 没事儿。
1: 秀儿，要出门子了吧？
0: 婶儿，说啥呢？还没有主呢，没人吸的药。
1: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俺看你是挑花了眼。行了，差不离儿就行了呗。秀儿。有心上人了，是俺家传武，真的呀？啊！
0: 传武哥，你回来了。打的山鸡啊，真肥！传武哥就是有能耐。
1: 传武，秀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有？秀啊，别理他，那那么个熊玩意儿，
2: 走走，不理他。
0: 哎，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0: 我咋了？身子不雨贴啊？娘看看。
1: 没有。哎，娘，秀儿走了。
2: 走了。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你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哎，娘托人给你收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2: 嗯，
1: 可是俺跟她没缘分。
2: 为啥？
1: 不为啥。
2: 熊孩子。

0: 用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深都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兄弟，看什么呢？啊？
2: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啊，
1: 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啥事儿？
1: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2: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秀这孩子我挺喜欢。
3: 韩老海为了撮合自己的女儿秀与朱家老二传武走到一起，特意让传武到家里干活。在明晚的剧情里，秀为此十分开心，可传武那边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4: 你躲什么呀？就让我爹看见了。
2: 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跟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
4: 哎，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

0: 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
1: 好，我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
2: 为的又是啥？
1: 俺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
0: 你可冤死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
3: 传武哥，你就那么不稀罕俺？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1: 别，咱俩说不着这个。你有没有错？
4: 关俺啥事儿？
3: 传武哥，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
0: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没良心的，你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不想接下来。
5: 要说这处对象得是两情相悦，既然传武那边毫不情愿，韩老海又能有什么办法？性格倔强的传武会乖乖就范吗？
6: 你说传武在我这干得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7: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拉气这孩子。
6: 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了，俩人叽叽嘎嘎呼呼，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7: 老孩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啊？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6: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叫秀也喜欢驴性。啊，秀他娘啊，拿来吧。
8: 哎，你看看，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7: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6: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啊？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七月七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
5: 这韩老海提出的要求可把朱开山给难为坏了。都说父子连心，他是最了解自己家的这个老二有多倔了，关键时刻还是得让媳妇儿去当说客。
1: 娘，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他。
9: 我觉得吧，秀这姑娘挺好的，配你富富有余啊。人那姑娘多会填合人，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
1: 谁看好了谁娶，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俺，你急眼了，俺还上山。
9: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头啊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动不动就拿上山吓唬俺，你过来，你过来，干嘛呀？你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俺？你站住！
10: 我不站住！
9: 你
1: 可别把腰闪了！
9: 我打死你！你站住！
10: 我不站住！我不站住！
9: 你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6: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5: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7: 你看这样好不好？
6: 啊，
7: 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哎，你给我放水。我把那场烟蒂

0: 给你。
1: 哎呀，老天爷喊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
0: 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
2: 眼下急火攻心的朱开山病倒在了床上，地里庄稼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全家人被逼到了这个份上，传武对秀的态度会发生改变吗？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3: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也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
0: 挑水浇大田也是不行，停就停吧。
4: 那咋办？
0: 咋办？天下不下雨，人说。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啊。
1: 大叔，
2: 秀儿来了。
1: 嗯。
3: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俺家笑话。
2: 臭娃，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滚出去！
4: 爹，
2: 臭，滚出去！臭，哎，臭娃，臭。
0: 秀儿。
1: 哎。
0: 来来，来坐下。
1: 大叔，俺知道你为啥病了，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5: 秀对传武仍旧是痴心一片，可传武对他却是冷若冰山。如今两个人的关系决定着朱家人的收成，为此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我们不见不散。
3: 你疯了吧？
6: 传武哥，传武哥，你别走！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6: 哥，虽然你让俺干什么都行，传武哥，你就娶了俺吧。传武哥，
3: 秀。你把手先放开，秀儿。
6: 传武哥，我不放。
3: 秀儿，先放开，秀儿。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

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灯塔是长山列岛永不困倦的眼睛，猴鸡岛灯塔始建于1882年，是环渤海地区最早的国际灯塔。灯塔并非一直亮着，而是有着不同的闪灭频率。每一段航程都需要一座明亮的灯塔，因为每一次出发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方向。

0: 晨曦初露，浮光跃金，长山列岛又迎来新的一天。这时一个庞然大物在大功率拖船的牵引下离开烟台，这是深海智能网箱京海004号，它的目的地是68海里之外的南皇城岛海域。
1: 这个天气预报确实也是我们预判不到的。
0: 网箱已经在大海上漂了24小时，现在即将到达预定海域。可是让安装负责人云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 你好，您拨打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无法接通了。东面的方向是个养殖区，它要看不见的话会有危险。
0: 海上安装作业需要在良好天气条件下才能完成，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中断了一切工作。云良本应赶到预定海域和京海004号会合，但大雾将他困在了南皇城岛码头。
3: 还是雾的影响，对，要待命了。现在的雾太大了，他不敢过来，就是1.5海里左右吧。
4: 京海004号，京海004号。
5: 上校，
6: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4号要安装在这个位置。现在他们这个嘱托是在这个位置。
0: 通过保障船上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云良确定了京海004号的位置，但网箱还在缓慢移动，一旦误入养殖区，将造成巨大损失。天气条件恶劣，任何船都不允许出海。
3: 然后再确认一下。
0: 云良在焦急中等待着。雾悄悄散去，保障船可以出发了。
7: 南风6到7级，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3: 哎，你们那块儿能听见我说话？
8: 我这信号不好。
3: 雾大不大？
8: 大，还挺大的。
3: 大概这个能见度有多少？
8: 信号这么低。
0: 云良在只言片语中确认了大家的安全位置，悬了一天的心稍稍放下。

0: 顺着那个网箱啊绕一圈，看看它这个网箱的东边啊，离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远。
1: 好的。
2: 还不错。
0: 太阳一出来，它现在正变风，变风的浪就小很多。
2: 往那右前靠，你走前。
1: 好嘞，好嘞，好嘞。
2: 你可能过来，我就看着点。
3: 等会儿，没人过去，别整那么高，没有用，都听团长指挥，别自己做主。

0: 跳，着跳，辛苦了，挺好的，
1: 挺好，挺好。
0: 昨晚上是不是都没休息好啊？
2: 啊，应该的，
0: 还、
2: 应该的，
0: 还算稳定、啊。
2: 还应该的，
0: 啊，辛苦了，辛苦了。走，咱走走一圈看看吧。
3: 京海004号在一主两副拖船牵引下开始安装作业。
0: 我看你们北边好像是高一些，然后机械区这边低一些。
3: 安装人员对四个立柱同时注水，让网箱慢慢下沉，同时保持平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网箱坐底位置与预定位置的误差不能超过20米。
4: 啊，这边是底座，我这边也看清了。
3: 经过24小时不间断作业，总注水量达3000吨，京海004号成功坐底。网箱吃水32米，靠着巨大自重，牢牢扎根海底。
0: 京海004号网箱，京海004号网箱安装就位完成，安装就位完成。
3: 海洋专家测试甄选了上百个海域，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了在长山列岛海域建设养殖基地。京海004号仅需要4名工作人员值守，而每年产出渔获超过400吨。

0: 我没看过。哎呀，不敢死啊！更不敢死。老子上了这个厂子，念几年？怀念一下我的这船厂工作的这33年。这家船厂是长岛最老的一家国营大厂。 成立于1960年，是当年岛上最红火的单位。当地人还习惯地称呼它“线船厂”。现在，船厂已经关停，设备也已拍卖。
1: 电焊机、焊帽子、手套，所以这一套都有。我给你试试啊。
2: 当年的感觉又来了哈。说实在，当个工人干个电焊工，我觉得挺自豪的。
3: 好，各位来宾，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著名的是全国劳动模范赵金兰。1976年，这里是长岛老海岛世纪陈列馆。 1955年，赵金兰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事迹至今还在激励着年轻人。
4: 他却说：“我就是把孩子生在船上，也不能耽误渔民出海。”
1: 这都是60年代的。王立江是船厂厂长，5个月前，
5: 他还在这里组织生产。
0: 20个一个不止。这个是我们的工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制造的设备。这台龙门鲍是加工渔船甲板等船舶配件的大型工具，机身上的时间标注着上一辈工人的智慧和汗水。
5: 干厂这个活儿，要看他党力，他这个技术。多少电是可以用？
6: 看这技术也是很高。
1: 每一小船都有他的厉害，有时候比他们男的还厉害多。
7: 船厂就那么样，不是说光哪一个人，也不是也得干劲儿哈。这四个也得没有别的外事啥，都是一身干工作。
1: 这个活儿当时是谁提出来的？这都是他干出来的。
8: 这都古卷的床，兰桂花的床。一上到今天还来没几个床，这都是我们吃的，这都是吃剩的粥，一丝一丝，一个头发就是9丝，我连一丝都不差。

长期以来，海岛人以捕捞为业。1996年，长岛捕捞船达到3098艘，为历年最高。上世纪90年代，船厂也进入发展高峰期，每年能修造船只600多艘，还能建造钢制渔船和海洋运输船。船厂自行设计建造的钢制渔船船体曾获国家专利，但随着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建设，长岛下决心腾笼换鸟，关停船厂等工业企业。

月，海岛上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船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0: 蓝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初夏时节，太平洋暖湿气流一路北上，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此时的长山列岛，云遮雾绕，美不胜收，宛如人间仙境。张佩东又一次来到长山列岛，他是海洋海草生态的专家，正在研究中国北方海域海草床保护和修复的方法。
1: 先取样，然后标记。
0: 去年，张佩东在这片海域播种了15个螨草种子单元，移植了30个螨草幼苗框架。到底哪种方法更适合这片海域？他急于想知道答案。
1: 这次来呢，我们一个是看看它那个植株移植的那个生长情况，再就种子萌发情况。
2: 先要注意安全。
3: 后面一带的要下水的。

0: 矿上的草还在不在了？
1: 草已经不在矿上了。
2: 对了，今天再看。
3: 海草历经亿万年演化，是地球上唯一一类可以在海水中完成开花结种以及萌发的被子植物。然而全球三分之一的海草床已经消失，失去海草保护的海底会彻底沙漠化。海洋生物随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能让一年的期待化为乌有，张佩东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0: 应该再取一个，它有虫子呀，把这个拿上去吧。我这里边
4: 7.87吧，
0: 嗯，应该还不错，水质挺好。嗯，
1: 藻类比较丰富。
2: 8.21，
0: 正常水平，因为海水的pH偏碱性。
3: 海水水质正常，问题很可能出在水下。
1: 它很薄的一层，
0: 嗯，然后再往上就是比较硬了，
1: 比较硬了，真不行。
0: 贝类养殖，它每次一倒笼一洗，它大量的碎屑入海了。
3: 贝壳类碎物沉积，导致海底硬化，海草很难在这里扎根生长。
0: 一个海区如果有海草床的分布，通常可以认为这个地方的海水的水质、环境、生态系统都是比较健康、比较好的。它可能也会像我们对陆地上。
3: 目前，中国只有22种海草，其物种多样性处于极低水平。一有机会，张佩东就向人们呼吁重视海草床保护。14年前，国内海草研究是个空白，当时的张佩东没有资金，没有团队，一切从零起步。
0: 最开始是真是太难了，吃苦是最容易克服的，最可怕的是无知，这个会限制你的想象的。
3: 夏季满草开始开花，叶片上鼓起了零星颗粒，这里面包裹着它的种子。

一片平静的海面之下，张佩东团队已经种出20000亩的海底绿洲。这是他海草床修复技术走出实验室向外推广的种子库和海底苗圃。张佩东团队由14名研究生组成，整个夏天要在水下收集10万粒蛮草种子，这让他们异常辛苦。

0: 你看这个质量多好，刚装了5年呢。哎呀，
1: 心疼啊！
2: 袁成胜，长岛第一批瑜伽乐经营者。
3: 这一天，他请来家装设计师，准备把自家瑜伽乐改造为民宿。这屋就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一个空间。
2: 在晚上在这坐着看看星空。那这屋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商务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商务的一个空间。按照我这个年龄，作为我个人人生的体验，五香五色的我在这儿去安度晚年了。每年稍微见。考虑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看不到的。
4: 你们的一个朋友圈。
2: 设计师是老袁专门从岛外请的，但是双方的想法很不合拍。
5: 越是听设计师讲，老袁眉头皱得越紧。整体全变了，这不，整个我的原先的这
2: 风格全变了。你看没有，这上面如果用木头支起来，我两边用了大木柱子，
5: 三个柱子也是。
6: 别闹太粗了，太粗了太笨了，你上边头太粗。
5: 单独做个格局。
2: 对于民宿入口景观设计，双方意见分歧更大。
0: 这个门牌坊是老袁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用了10多年的招牌。我这看，这一档。他舍不得拆。哎，张老板，过来看看你这儿。张老板，大姐就是。纠结了一个多月，老袁想找个做民宿的年轻人取取经。
7: 这里是什么？是那个
8: 唱歌的，
7: 卡拉OK。哎，烧子边，看一排啊，挺好。
8: 我突然可以拼。
7: 对，这个叫乐高积木，你看。哎，这个很有特色。
9: 一点点亮，然后一点点灭了。
7: 我先不管那个画是吧。
2: 这次学习让他大开眼界。
10: 我说，咱对指导思想就是。
8: 按现在市场，现在是啊，现在年轻人市场需要，需要爱，需要空间，嗯，对不对？需要打卡，
10: 对，
8: 嗯，给他们一趟路，也领个头啊，是吧？嗯，咱试一试，因为这个事儿我死不了。
2: 吃住在瑜伽，游玩在海上，长岛瑜伽乐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目前有1100多家。
10: 这几年为满足游客新需求，长岛支持瑜伽乐经营户升级为民宿。63岁的老袁不服老，很快他说服家人敲定装修方案，风风火火的开始装修。就是我们干瑜伽乐，你来碰上哈，93%反对他。
2: 转型是对的，但是我又短板，我岁数大了，其实这次我就不该干了，只是这个情节在干了20年啊。一晃2个多月过去了，装修进展很快。今天是年三十儿，装修工人回家了。
7: 妻子回娘家照顾老人，这个年他要自己过了。石头，明天坚决不干，初一不干活嘛。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过年好！哈哈。
11: 过年快乐！
8: 快乐！好，你这没睡觉啊？ 明年呢，你回来，那几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啊，让你一天住一个屋，好不好？哎呀，
7: 下来吧。
2: 纠结了大半年，在最后时刻。 老袁还是把门牌坊拆了，他和经营近20年的瑜伽乐彻底说再见。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都在这儿啊。
1: 对对，
0: 漂亮。觉得怎么样？可以啊，啊，挺好哈。
2: 挺好。
0: 干杯！
3: 无数人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想象留给了长山列岛，而长山列岛也以碧海蓝天、奇峰秀岸丰富了人们的诗意想象。人们体验着速度激情、探险冲浪、光影传奇，欢乐与浪花一起跳跃，笑声与涛声汇成最美和声。张佩东来到长山列岛的另一处海湾，这片海湾风浪较小，海底平坦。去年趁着低潮期，他们将蔓草种子和幼苗埋进泥沙。张佩东对这次试种有很大把握。
4: 草长出来没有？
5: 胶体上那个草吧，它可能长得比较小，浪比较小吧，然后上面的附着物都很多。
3: 结果出乎预料，张佩东从学生手里抢过测扫声呐，亲自调整，同时让潜水员扩大搜寻范围。
4: 你已经找到了是吧？
6: 找到了，拿剪子或者是……
4: 我给你拿个铲子，给它抠下来，别拽。

0: 这是英格玛带的是吧？
1: 这英格玛带长得太多了，你看看。嗯。太沉了。
2: 这么长一生殖器。
0: 嗯。这些估计得有一几百粒了。我们去年不是十月份播的种子吗？现在已经长成苗了，而且它已经附着在这个马片上了。我们的播种应该是获得了成功，是吧？就是取样的时候要仔细一点，对不对？根啊，给弄断。
3: 学生们详细记录满草的生长状况与栖息生境特征。
0: 状况就是说，我们说海藻床是排卵场，它的叶片上附着了很多的海洋动物的卵，大部分都是贝类的卵。
3: 张佩东在长山列岛设置了三个试验点，他们对满草在这片海域的栖息生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4: 这种行漂好几百公里。
3: 他们已准备了10万粒满草。

0: 好种子和上万株幼苗，继续在长山列岛寻找合适海域。
1: 慢点啊！
2: 都挺好的，
3: 都挺好的。
2: 一直的话，应该是好地方。
1: 我们这主要是做生长标记嘛，通过这个针孔的长度，我们来测算它的生长速度，另外我们可以测定新生的这些碳的含量，所以把它绑得稍微紧一点，捋一捋啊。

海草床也是脆弱的生态系统。抛锚、脱网、挖贝等人类活动给海草床带来的破坏，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恢复。

0: 一平方米的海草床，通过光合作用，一天便可产生十升氧气。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海草床，就可以容纳八万条鱼和一亿个小型无脊椎动物。
1: 我们的技术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的，啊，那么将来经过进一步的优化，那我们可以在温带呢，比较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0: 哎，江工，哎，我燕玲。
1: 哎呀，台风马上来了，我接到上级通知啊，马上要撤离。
0: 正好我在做巡检，我看一下咱四号的情况。
2: 这里是金海004号网箱的智慧大脑。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值班人员可以观察遥控70海里之外的网箱平台。
0: 头一口应该是有一点异常，
1: 我检查一下。
2: 网箱上的人员撤离后，数据中心工作人员监测着网箱运行情况。
0: 现在是选择了1号的头二口进行投喂。
2: 通过显示大屏，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监测着金海001至004号网箱。单体网箱底座面积达到11个标准篮球场大小，高度超过14层，重量3000多吨，是当前亚洲单体最大的深远海智能化网箱。这次金海系列网箱抵抗住了9级风浪的侵袭，所有设备运转正常。

0: 一个月后，京海003号网箱里的花鲈鱼已长了500多天。到了收鱼的时候，
1: 好，准备哈，三、二、一，开始。
0: 平台东西两侧各有19根绳索，云良一声令下，绞车启动，开始提网。
1: 好哈，大家准备哈，四车一起哈。

0: 做准备哈，先提北侧哈。
1: 一二，一二。好，停。现在这两侧能差多少？你说圈数啊？记不住了，已经乱了。
0: 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哈？你这两边的高度差基本上在两三米了。虽然有27位工作人员，但是在68米见方的超大操作平台上，大家像围着半个足球场干活，沟通全靠喇叭。这边来个人，来，孔德敏，你们三个就位一下。不是，你现在转完了以后。 把这绳擦下来以后，我再转回来就行了。
2: 终于，网一提升到位，近10万尾花鲈鱼即将浮出水。

人们雄心勃勃地提出百湘计划，也就是将来在大海上建设100个这样的大型智能网箱。而所有这些建设，保护海洋生态，都是第一要务。

人们眷恋故园，也心向未来。延续传统，也敢于改变。这里的一切辛劳与汗水，努力与求索，都是在守护这人间仙境，守护这美丽家园，守护这一方天地里自然生态的精妙平衡。长山列岛的故事就像大海一样激荡，与岁月一样悠长。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

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于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
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果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来了还来了？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7月26，白露节气。
10: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第47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出席，潘功胜做报告，周乃祥主持。
10: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9: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工作。
10: 走在前挑大梁，海上新山东专栏关注从靠海吃海到护海兴海，山东积极培与蓝色市民共建蓝色家园。
9: 山东创新鲁科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破解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慢融资贵难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今天上午，第47山东干部讲堂在济南开讲。
11: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受邀做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潘功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风险与金融稳定、金融高水平开放等做了讲解。大家表示，潘功胜同志的报告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现实针对性、实践操作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辅导。周乃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全面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化金融改革创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山东力量。
9: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根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1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理论学习、问题查改、建章立制、为民办实事等取得扎实成效。要建立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指出，要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抓好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强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统筹抓好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打造高水平应用场景，推动农业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更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施医疗卫生提质融合行动，加快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今天，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提升政治修养，努力当好对党忠诚的排头兵；要一刻不停强本领，努力当好能担重任的多面手；要把握规律明方法，当好善作善成的实干家；要改进作风守底线，努力当好克己奉公的示范。
2: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有关情况。
0: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主题为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涵盖开幕式暨主论坛、海洋文明对话会、四个平行论坛、八项配套特色活动，议题设置聚焦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和现代海洋治理。
3: 主论坛将发布四项重量级权威成果，各平行论坛累计将发布推介50余项创新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当前，山东全省正全力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我们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深入考察交流，共享海洋机遇，共绘蓝色未来。
0: 本次论坛还将有针对性的组织合作对接活动，力争达成一批合作意向，落地一批优质项目，
4: 提升海洋开放合作平台能级，强化自贸试验区海洋政策集成改革，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海洋领域相关标准，建设更加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
1: 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是我国参与和全面实施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平台，它的所在地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全民海洋素养提升纳入核心合作领域，推动渔民从靠海吃海转向护海兴海。一场共作蓝色市民的生动实践，正在黄海之畔形成可复制的海洋治理样本。
5: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斋堂岛与琅琊台隔海相望。近年游客增多，海岛环境压力持续加大。
6: 就是海上这个漂浮物，它还有一部分那个垃圾呢，是沉到海底的，我们自身消化不了，得依靠外部力量。
5: 斋堂岛村邀请本土公益力量牵头，组建起一支岛民参与的海洋环境保护队伍。
7: 培训一支科学化、顶级化、规范化的本地渔民。他遇到这样的一支队伍，自家人管自家的事儿，因为这片海是我们渔民的饭碗。
5: 周边这片海域是国内面积最大的野生漠视海马栖息地。刘树杰原本是地地道道的渔民，成立公益组织的初衷就是守护海马种群。
7: 我是从18岁开始跟着父亲出海，船也越来越大，我们渔民也越来越富裕，但是呢，海里的鱼是越来越少，海里的垃圾是越来越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鱼吃吗？
5: 不捕鱼的时候，刘树杰经常驾驶渔船，载着科研人员出海，开展海洋资源调查，这让他有了不一样的视野。201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海洋保育委员会主席阿曼达·文森特与博士生张雄专程到琅琊镇龙湾登船开展科考。
7: 第二天我就带着他开船出去向往，10分钟118只海蟒被捕上船，他当时高兴地跳起来了。哇，我的天呀！
5: 海马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重要的海洋环境指示物种。2017年，刘树杰考取中国海马保育讲师证书，组建海马保育志愿小队。在当地主管部门的扶持下，刘树杰注册成立了蓝湾生态环境公益服务中心，这支公益团队有了正式身份。团队以海马保育为核心，同步开展废弃渔网回收、海草修复等工作。
7: 有一次，我们的巡护队员在经过海马栖息地的时候，发现100多条渔船呢脱网捕捞，就是说是用公共频道告诉他，如果说你们不离开的话，那么我们会马上会联系渔政。这个蓝湾为职责就是护海巡湾。
5: 全民共建蓝色家园，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规模开展蓝湾整治，拆除600多万平方米养殖池，琅琊镇周边也是治理的重点。
8: 养了4老母7子，一年那么这收入40万-20万的很轻松，在户外不成，当平田里生确实不接受，那这等于把我翻完大了。
5: 附近琅琊台村等退养渔民的生计是整治中的第一道难题。
9: 标准再高也是一次性的，为了长久的生态发展，多种的措施对他们进行了帮助转产。有的上来就是经营这个地方就经营渔家宴了，有些就上别的地方搞技术指导了，有些就搞旅游了。
5: 青岛西海岸新区还争取10亿元中央资金，实施龙湾、斋堂岛、灵山岛生态修复工程，渔民转产旅游，开始享受生态红利，不少人踊跃加入公益组织，共同保护海洋环境。
7: 海草床从几公顷扩展到30多公顷，海马栖息地在不断的扩展，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
5: 2025年，刘树杰在大阪世博会上分享了公益组织守护海马家园的故事。这一年，琅琊台村成功入选联合国海洋十年计划蓝色市民社区，成为公众参与海洋保护的典范。眼下，琅琊渔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串联山海滩岛资源，打造12家精品民宿，提档200多家渔家乐，年旅游收入2000多万元，带动300户渔民稳定增收。
8: 开了这个酒店，从事这个餐饮与这个做一起的民宿，经济效益呢比较可观，大约就是1年3-4万吧。
5: 青岛西海岸新区积极培育蓝色市民，推出海草种植、生态渔网编织等项目，组织公益活动65场，吸引近1万人次参与。灵山湾获评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第一名，碧海含金蓝碳有价案例入选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生态保护典型案例，居民推门见海、依海而兴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1: 我们将继续搭建更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深化蓝色市民理念的实践与推广，力争将新区蓝色市民社区点面结合全域推进的培育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海洋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2: 山东通过鲁科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打通财政、银行、担保三方协同堵点，以风险兜底、流程再造的创新模式，大幅压缩融资审批周期，破解长期困扰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慢和贵的痛点。
10: 济南的华域信息公司主营灾害预警数据模型开发，最近他们接到了一个研发订单，需要解决复杂的算法难题，但企业的硬件和人手都不够，急需资金流转，
11: 就需要进行人员的这个招聘，或者是这个服务器资源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储备，它会有一个指数型的增长，那2到3个月就需要交付，2到3个月给我们预留的这个研发周期吧就非常短。
10: 为完成订单，企业找银行机构申请贷款，可接连问了几家，最快审批也得10天，企业等不及。究其原因，就是华域没有硬资产，缺少抵质押物，银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发放贷款，就必须详尽审核企业的各类软实力授信，非常耗时。谁能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呢？
12: 我们呢就委托了山东省最大的 担保公司为企业呢做一个担保，同时呢制定实施了科技担保的管理办法。

0: 实际上银行更期望于担保公司的介入，解决了他们的一些担心和顾忌，对他们的保费补偿，为银行放款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1: 为解决这类科创型企业的发展难题，科技金融品牌鲁科丹应运而生，首批试点齐鲁银行和省普惠担保公司经过反复梳理，流程再造，把最耗时的审核项往后放，把常规的贷款业务往前移，推出新的业务体系。
2: 所以呢，我们就给他推荐的是我们行对这种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专属的这种客融贷，然后呢给他叠加了省普惠担保的这样的增信方式，同时我们也设计了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型企业开发了不同的专属产品。
1: 齐鲁银行向山东普惠担保公司发起业务申请，担保公司先出具担保意向，银行随即发放贷款，双方在客户准入、风险识别、信息共享等方面共同把关。不到三天，100万元政策性低息贷款就打到了华域公司账户。更让企业惊喜的是，政府还拿出财政资金对保费进行50%的补贴。
3: 将保费进一步降低至0.5%以下，引导银行与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合作项目实行优惠贷款利率，政策直接惠及市场经营主体，解决融资慢难题。
1: 推广这套经验，目前山东已经设置省市区三级银行担保机构联动机制，各地科技部门根据企业科技实力，定期向银行和担保机构发布支持企业名单，名单相当于绿色通道，担保信贷流程更短，额度更大。淄博世纪正华公司为了赶市场风口抢订单，最近急需重金投入不锈钢板材智能化产线。
4: 不锈钢行业呢，属于资金密集性行业，我们上游钢厂呢，要求先付款后发货，大量的资金呢都用在了存货和预付账款上。
1: 世纪正华就是名单内企业，当地银行和担保机构主动开放绿色通道，快速办理，2天时间发放了1000万元担保信贷。
5: 执行一体一策，靠前对接，大幅简化科创企业审批材料，压缩办理周期，同时呢压降担保费率，弱化传统的反担保要求。目前我们已与全市20余家银行建立了深度合作。
1: 目前全省共有1000多家银行能办理担保信贷业务，鲁科丹政策推出以来，共计为2200多家科技型企业提供担保信贷2580笔，总金额68亿元，减免保费支出3584万元。
6: 一根管道串起5家企业，一股废气引来一条产业。在德州临沂的一座小镇，曾经白白排放的工业余热，如今实现应收尽收，成了工业园区里的抢手能源。
7: 这是来的主要目的吧，是来跟你沟通一下这个2号锅炉更换这个40杆管的问题。
8: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这边供来不及。现在已经在帮我们4吨，后天我们用那个小米 SUV 是新上的一个项目，它一天必须得报500。
9: 一家企业锅炉停机检修，周围多家企业跟着紧张。这是因为一条东西走向的蒸汽管道，把它们串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卓越高新材料生产锻后石油焦，煅烧炉降温会产生大量蒸汽，但头几年这些蒸汽只能当废气白白排掉，
7: 不产生效益还形成噪音。
9: 变化始于2022年，当地政府在走访中发现，隔壁港一纺织为了布料烘干还在自烧锅炉供气，成本高得吃不消，而卓越的蒸汽就在墙那边浪费掉了，
10: 就形成这样一个契机了。那两边一合作呢，卓越的蒸汽就按照每吨150的价格就直接给港一用了。它一开始用天然气的是350，一天现在大约在100吨左右呢，就是20000块钱。
9: 翟家镇地处临沂县北部，既不临近高速出入口，也不靠交通主干道，在招商引资的区位比拼上不占优势，但这笔余热利用的经济账让当地找到了一条差异化招商的新赛道，瞄准高度依赖蒸汽热源的产业精准引商，这也契合山东省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政策方向。
11: 省里要求省级以上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鼓励企业之间废物综合利用、能量梯级利用，在园区内形成循环产业链。翟家镇这种企业一家余热变成整个园区公共能源的做法，其实就是这个政策在基层的落地。
9: 按照这个思路，当地盯上了蒸汽需求量大的高强度泡沫加工产业， 主打发泡聚丙烯汽车配件的瞬捷模具，成为当地引来的第一家企业。落地当年，企业就拿下比亚迪、理想汽车的配套订单。
8: 最主要的还是蒸汽成本，我们考察了有大概五六个地方吧，因为这边的蒸汽成本呢，可能比别的地方低到30%以上。
9: 瞬捷落地之后，陆续又有五家企业顺着蒸汽链条落户园区，企业越聚越多，蒸汽需求量节节攀升，高峰期供气不足的矛盾逐渐显现。于是当地搭建起企业沟通群，推行订单优先错峰用气的调度模式。
10: 我们成立了协会，以协会的角度来协调卓越和各用气单位之间对这个用气量进行这个协调沟通，大约一年能给他们节省3000万左右。
9: 光靠错峰不是长久之计，当地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推动卓越扩建二期。二期投产后，卓越的断后石油焦产能提升30万吨，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份额，同时每天产气量能从400吨提升到800吨。
12: 没想到呢，政府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引来了这么多这个用气单位，我们目前的这个蒸汽全部消纳掉了。但是随着我们二期的这个扩产呢，满足周边用气单位正常供气的情况下，富裕的蒸汽呢，我们可以启动余热发电。
9: 如今园区周边300多亩空地上又有一个新项目即将签约，废气变宝藏，这条用蒸汽蒸出的循环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目前相关产业年产值已超12亿元。
13: 养老就医两头跑，居家照护不专业是当前养老的普遍问题。济宁高新区通过政企协同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构筑全域康养新格局。
6: 在济宁高新区，康广秀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后，在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完成了术后康复。
14: 来这里照顾得很好，帮我端饭、喂饭、捶背、揉揉腿，很安心来这里。
6: 康广秀不仅享受专业的康复照护，还有三甲医院大夫的定期巡诊，回家后原班护理人员还可以上门接续服务。这就是济宁高新区为老年人串联起的完整守护链条。济宁高新区65岁以上老人约4.2万人，过去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形式单一，群众的多元化养老需求难以被满足，因此济宁高新区打造一纵三横全域体系化养老服务格局，纵向搭建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矩阵，横向打通机构居家切换、医养深度融合、银发经济赋能三个链条。但这种全域贯通、多链融合的养老模式落地难度不小。对此，高新区引入运营经验成熟的专业团队，成立济宁美美医安康医养健康有限公司。
15: 我们在人才储备方面也是比较有优势的，但当时呢，没有成熟可落地的实施路径可以参考。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医养融合落地难度较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着重去考虑的。
6: 打通医养衔接壁垒，政府统筹，企业全面承接养老中心日常运营、康复护理、人才培育等业务，同时依托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组建起百人巡诊医师库，养老综合服务中心与乡镇卫生院结对合作，把医疗服务嵌入进来。
16: 我们联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定期呢到我们机构进行巡诊，内设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的康复科，可全方位的满足长者的术后恢复、功能锻炼、慢病调理等各类的康复需求。
6: 专业养老机构医养融合后，济宁高新区又探索解决居家养老医与养的难题。通过网格化细致的摸排梳理，高新区依托美美高新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康养智慧服务专区，
17: 主要集中在健康管理、住育、住结等九大类服务。如果说老年人是需要居家护理服务的话，那么我们医安康的相关人员就可以跟进上门实施我们的九项服务。
6: 医养联动，场景互通，服务贯通。目前济宁高新区依托5家街道卫生院设立康养中心，建成1处银发帽、17处社区银发商店，同时建设济宁市医康养职业培训学校，持续输送专业人才。
18: 我们将坚持体系化建设不松劲，生态化打造不懈怠，努力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6: 欧洲企业山东行暨产业对接会今天在济南举办，多家欧洲企业高层代表与50多家山东企业代表现场洽谈，寻找合作机会。
9: 来自瑞士的达里奥是第一次来山东探路，公司主要生产高精度数控机器人。他得知全国每五台协作机器人就有两台是山东造，感到非常兴奋。
19: 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北美地区有广泛的落地应用，山东和中国的工业转型将

0: 给我们带来巨大市场，也希望能在山东找到人才和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
1: 欧盟是山东第三大贸易伙伴，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是山东前十大外资来源地。今年十月、十一月，山东还将举办多场境内外活动，面向欧洲市场招商。
2: 主要是抢抓欧洲产业重构机遇，发挥山东的产业和市场优势。会后代表团还将赴滨州的邹平、烟台实施考察对接，我们将建立意向台账，推动洽谈意向转化为实地实效。
1: 山东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发布金融行业为民办实事示范案例及一批金融教育作品。宣传周期间还将开展金号角金融市集等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供便民服务。2026中国泰安投资贸易合作洽谈会昨天举行，会上介绍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文旅产业合作机遇，发布空天产业发展路径，并集中发布新能源、人工智能、功能指机等领域重点项目，推动50余个项目集中签约。当地时间9月4号，2026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启幕，海信发布首个家庭智能伴侣级 AI 操作系统 AIOS 以及 AI 伴侣套系产品，覆盖客厅、厨房、洗护等家庭核心场景。依托自研智能平台，家电从被动执行指令转向主动为用户提供服务。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你说。
1: 根据情报，北平的几所大学都被共产党煽动了，明天要聚领粮食，冲在最前面的是民主党派，有100多个教授已经签了聚领救济粮的声明，看来粮食明天是发不成了。他们这是在打党国的脸。布置一下，定准了抓一批。民主党派的尽量先不要动，抓几个真正的共产党，还有闹得凶的学生。
0: 你指点头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们北平站掌握的共产党名单都定住人没有？
1: 振东司令，有一条大鱼自己撞到网上了，就是燕大图书馆的那个严春平。

0: 我去布置，你能布置什么呀？打个电话把他们都叫过来。侦缉队、第四国军特务营，再加上你们，明天统一行动。老徐，你安排一下行动部署。
1: 是。
2: 把司兵团特务营营长给我叫上来，还有，做5万面条上来。到了1948年8月，历史在这个拐点上，国民党不希望学生闹学潮，共产党也不希望学生闹学潮。 而此时，决定闹不闹学潮，国民党政府控制不了。共产党学委实际上也控制不了。能够控制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组成的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实际能够出面领导学联的是一些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共产党有许多秘密党员隐蔽在学联，国民党也有许多特工。
3: 隐蔽在学联，这就出现了学联中有大量的进步青年，也有少数的反动学生的复杂局面。既是共产党秘密党员，又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成员，还是民主教授，三位一体的身份，在学联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恐怕只有梁经纶一个人。
4: 北师院呢？我们的决定和清华差不多，只有一点不同。
3: 支持东北流亡的学生去领粮食，但是有个前提，必须释放被关的同学，还有保留东北流亡学生的学籍。
4: 对，是。
3: 我建议，我们大家都去领粮现场，去静坐，去示威，坚决不领救济粮。
5: 对，我们都去。
4: 我们去静坐示威，我们不领粮食。
3: 对，
4: 我们团结一心，抗争到底。大家都去吧。
3: 都去，都去，都去。
4: 梁先生，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我们这一次的行动。 就是拒领美国救济粮，学联特别希望得到燕大的支持，统一行动。
6: 必须得统一行动。至于如何统一行动，请大家给我半个小时。
4: 好，半个小时以后，我们等您的决定。

0: 上三个大学的情况立刻报告曾将军。
1: 是。
2: 你希望我干些什么？
0: 党的指示很明确，希望学生们不做任何无谓的牺牲。面对这种情况，组织如何应对，请您立刻向上级汇报。
2: 宋学伟让你代替了我的职务，没有告诉你怎么跟上级联系。
0: 你应该知道，这是上级在突发的情况下做的决定，我也只是暂时代替您负责燕大学委的工作，这说明上级还是信任您的。
2: 杨金龙同志，你真的以为上级还信任我吗？
0: 您拨通联络电话，情况由我来汇报。

0: 看来只能等着上级主动联络我们了。可是几大学联的代表都在等待我们的答复。梁经纶的试探失败了，他面对的不是老实的严春明，而是强大的北平地下党。春明同志。
1: 那现在我们只好自己做决定了。啊，现在你是上级，你如果信任我，你就决定吧。我提建议，
2: 你我分头安排各自所掌握的学生党员，以学联的名义，分别做各大学的工作，告诉各小学联，今天领粮，不要和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避免任何一个学生做无谓的牺牲。
0: 隐蔽我们的精干，努力劝说同学们领取粮食，然后再等待上级的指示，按部署去解放区。我同意你的决定，但是我不能执行你的任务。我被停职审查了。任何一个同志在被停职期间，绝不允许和其他同志联系。
1: 这是纪律，这个错误我不能再犯了。是我忽略了组织纪律。那这样吧，春明同志，你被审查的事情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党内的其他同志还都把你当做领导。今天发粮，您必须在现场。 我们俩一起配合才能控制好局面，这一点你总没有意见吧？
0: 你知道，组织上给我处分，原因就是我回来要和你一起控制局面。

0: 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发生什么危险，不管组织怎么认为，我们并肩战斗。
1: 谢谢你，谢谢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并肩战斗。
0: 我不会放弃，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永远都是。
1: 注意安全吧。

0: 喂，这是燕大图书馆，你找谁？严教授，严主任吗？啊，我是严春明，你是哪里啊？我是哲学系的张教授，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有这么一个请求。今天我们要举行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的研究总结。
1: 同学们一直要求让您给我们做一个讲座，专题阐述一下
0: 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智不二、天人不二，也就是
1: 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问题。请您务必要答应
0: 我们这个请求。
1: 您要去领粮？粮食我们可以帮你去领。这样吧，我们派人到领粮现场去，等您领完粮，我们直接把您接过来。
2: 见过不怕牺牲的，没见过这么喜欢牺牲的。张部长，青十六部长已经来不及了，请你代表陈武允许我启动紧急方案。
1: 什么紧急方案？
2: 这个方案是刘云同志和我秘密设定的，只能在最紧急的时候才能启动。我去干，你到猫儿胡同向刘云同志报告就是，他会详细的告诉你。
1: 刘云同志会同意
2: 这个方案？是中央成功部的死命令，必须执行。
1: 好，我去向刘云同志报告。

0: 他回家里边拿了件重要的东西，说要送给金国先生。什么重要东西？送给谁？进屋吧，进屋慢慢说嘛。你
1: 好好配合行动，跟我们不要搞江湖上那一套。
0: 这么长，你说这话可有点对不起金国先生啊。方大队长，请坐。
1: 刚才听方大队长说你去调人马，什么人马？啊，都是过去跟着我的，现在都在各个部门任职。好在呢，还都能听我的，很难得。<笑>
0: 对付那些人应该用得上。鱼龙混杂，不要给剑锋同志添麻烦。
2: 你放心吧，金国先生会高兴的。<笑> 把飞机都给我，给过来。你看，爸爸，什么呀？对，你看看。来，慢点。
1: 村门正宫的真迹。
2: 当然了，民国35年，王和敏家没收的。你说这个老汉奸，他太不要脸了，他也配收藏曾文正公的一片正气啊？我请那个王世襄先生啊，都鉴定过了，确实是真的。当年呢，曾文正公啊，为了安抚湘军，在大帐亲手写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和大家都一样。 高山流水，一条心都应该效忠朝廷，不能图什么这爵位啊、功名什么的。<笑>我有点班门弄斧了。<笑>哎呀，总督察，你不知道啊？哎呀，这个宝贝我着实啊过了几道坎儿啊，这个坎儿一般都过不去。<笑>你知道陈部长就想要他。 戴局长一直就惦记他，你说拍马屁也不看看自己是谁啊？哎，委员长是朝廷，他们可不是曾文正公啊，所以这个宝贝只能一个人受得，金国先生。<笑>你看，
1: 你的意思是托我转送给金国先生。<笑>
0: 我马汗山水，我给人家人家能要吗？我跟方大队长都说好了，这个宝贝呢，就说呢，在我家抄来的，然后呢，交到了你那儿。你回南京的时候找个机会，把它放在金国先生的办公桌上，你啥都不用说。咱们商量一下发粮的事吧。好，不能让你久坐了。王副官。
2: 到，派一个班，保护马局长，去和他的人马会合，再到发粮现场。是，马局长。哎呀，不要再跟陈继臣那些人跑了，我保证不会让你上军事法庭。哎呀，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哎呀，曾督察呀，说实话，我马汉山是混蛋，但我很清楚。 谁是真心的为党国，谁比不过马汉山更混蛋。对付学生啊，我呀心里也很难受。我是硬着头皮呀。方大队长啊，都跟我说了，对付徐铁英、陈继承，你就看我怎么表现就完了啊。
0: 马局长，对，我和方大队长还有事情商量，你先去布置吧。
2: 好，走。
1: 发生了一件突然的事情，必须要跟你通个气。梁经纶同志接到了中共北平总学委的指示，让他负责北平各大学领粮的协调工作。原因很奇怪，是因为燕大学委原负责人不听中共上级的指示，让梁经纶同志取代他。这件事情已经报告了剑锋同志。 尚不知是中共准备考验梁经纶同志，还是想借陈继臣、徐铁英之手牺牲梁经纶同志。
0: 共产党已经知道梁经伦的真实身份了？
1: 还没有情报，但是另外一个人知道了梁经伦同志的真实身份，你父亲方行长。
0: 他知道梁经伦的身份又怎么样？
1: 何其仓就会知道，接下来司徒雷登也会知道。梁经伦失去了何其仓对他的信任，也就无法执行孔雀东南飞的行动。简鹏同志分析，你父亲突然单独约见梁经伦，应该是希望我们跟他去谈。为此，建锋同志通知了北平各个有关部门，将今天的发粮时间推迟到上午十点，利用这个时间让我先去见你父亲，同他好好谈。见之前，建锋同志嘱咐先要征求你的意见。
0: 我没什么意见。
1: 那好，五点了，今天一定是场恶战，分头行动吧。

0: 曾督察，行长在二楼办公室等你，咱们这边请。
1: 哦。谢经理，掉了一晚上粮，现在也不能休息，真是辛苦啊。
0: 曾督察客气了，我们家孟敖一直蒙你关照，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就是。
1: 好，谢经理，前面引荐吧。

0: 喂，谁改的？为什么要改在十点？你们要是这样子干扰，北平的仗你们来打，我会立刻向赤总指求证。
1: 娘心屁！陈总司令。
0: 谁来的电话？国防部。是不是向摄总指问一声，直接请示总统？总统飞沈阳了，等吧。10点钟，老子照样抓人杀人。还有4个小时。
2: 外面的弟兄都集合了，
0: 一个人都不能放，打开仓库，发罐头，发压缩饼干。

0: 今天我只问一件事，请曾督察如实告诉我。
1: 方行长，请问
0: 金国先生送我的茶杯明明是四只，不知为什么让曾督察说成是三只。范大生先生做的茶器有一点极讲究，四杯壶便是四杯茶，六杯壶便是六杯茶，这把壶漆满了明明是四杯，怎么可能是三个杯子呢？如果连送个礼曾督察都要说谎话，别的话我怎么相信你啊？曾督察用不着解释，我就说到这里。裴东，下面有什么话你们说，我听就是。

0: 方大队长，他怎么来了？曾督察的统一安排，马局长配合发粮，后面的人帮你们维持秩序，一个阵营。告诉弟兄们，马局长的人在发粮现场维持秩序，我们的人在外围，防止别人捣乱。一旦发生混乱局面，各连和他们配合行动。
1: 我说，方大队长。 我和李营长先配合一下看看吧，啊，你先进去吧。
0: 嗯，行，你们好好配合。
2: 好嘞。哎。

0: 曾督察认为是共产党给我们行长偷的消息。
1: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认为。
0: 那曾督察认为是谁给我们行长偷的消息？
1: 谁偷的消息并不重要，我只是想知道方行长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直接去找梁经纶，说他是我们的人。
0: 曾督察直言相告吧，梁经纶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他是我们的人。
0: 行长，曾督察直言相告了，还是您来说吧。
2: 请喝茶。喝茶。

0: 你们接着抬，行长，北平分行一直是你一个人在担着，委屈也是你一个人在受。到这个时候了，就不要闷在心里了。你不说，我也说不到位。谢经理说的有道理。我来之前，金国先生也是这么指示我的。 方行长有什么，尽管说出来。有什么委屈，有什么难处，只要是金国先生能够解决的，一定帮忙解决。曾督察能不能先回答我开始问的那个问题？
1: 哪个问题啊？
0: 为什么是三只杯子？我先向方行长道歉。 回去之后，我再向金国先生检讨。金国先生送方行长的原本是四只杯子，是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
2: 那怎么三个杯子又代表我们三父子呢？

0: 这是我临场发挥。
1: 金国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
0: 金国先生没有这个意思。
1: 好，请坐。把纸笔拿给曾督察。既然是金国先生派你来的，请你把我的话记下，最好是照我的原话记录，不要加上你的理解。曾督察同意吗？

0: 民国17年，我方不停在美国，虽然适逢经济萧条，可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我说和中国人比，跟一般的美国人比，生活也是可以的。你们的宋子文先生又写信，又派人请我回国，说是。 国家有难，学人有责，要建中央银行，建立金融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有厚望矣。我放弃了在美国的洋房花园，放弃了高薪待遇，带着我的妻子和2儿1女回国了，没有向政府提任何的要求，搞金融。 我为政府赚了多少钱，你们可以去查查中央银行的档案。民国政府又给了我多少钱？你们也可以去查查我的收入。813上海沦陷前，政府10万火急，要我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外币尽快、尽量地运往后方，连船。 都是我向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要的。说来你们都不会相信，为了载重量，我带头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撇在了上海。后来的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2年之后，我才从重庆接回了我的小儿子。 我那个小儿子怀念他大哥，经常派我的下属时不时的去看看他，兄弟之情而已。硬被你们搞成了一个共产党的案子，最终是不明不白的死了。你们又弄出个假共产党来套我那个傻儿子。曾督察，你刚才问我，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 要找到梁经纶，点明他的身份。我已请你代我问问金国先生，哪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被安上共产党的罪名，杀了一个又弄出一个，最后谁都可以这个罪名杀他，却不管不问。 如果金国先生不好回答，我也可以直接写信，托人转给蒋中正先生，他是总统，也是父亲，我请他教教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过来，是叫我吗？多新鲜，不叫咱俩叫谁呀、啊？
2: 非得让局长亲自请你过去啊？
1: 局长，哎，我不在，你们二位辛苦了啊。不过。
2: 你们二位还得再辛苦一下，犒劳都准备好了吗？啊，
1: 局长，是美金还是银元？每个人发多少？我让汪科长回去取去。
3: 美金能吃还是银元能吃啊？啊，看见没有？饿兵能打仗吗？啊，
2: 打个电话到3号库啊，罐头、饼干拉一车来。
1: 局长，3号库。
3: 都是您亲自管理，只有您有钥匙。
4: 给周马打个电话，传我的命令，把锁砸开。
2: 是。
3: 兄弟们，
0: 请方行长过目，看我记的话有没有不准确的地方。裴东，你的眼睛好些，你看看吧。

0: 都是原话，邹督察，耶鲁大学的耶子写错了，应该是个耳刀吧？我这就改，
1: 不用改了。看来这次曾督察是带着真诚来的，那我们就彼此都真诚吧。逼着改革，发行新的货币，在平津我愿意配合。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请经国先生把方孟敖派到美国去，最好在币制改革前就让他走。这件事情，经国先生有指示，我能不能现在就转告给方行长？
0: 请说。方孟敖是我国军最优秀的人才，最有战斗力，在民众中有最好的形象，在推行币制改革最艰难的前三个月，希望他在
1: 北平执行任务，三个月后，预备干部局一定特检他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经国先生言出必行。三个月，
0: 对，
1: 经国先生亲口说的，就三个月。孟敖的命硬，三个月应该能挺过去吧。
0: 方行长，经国先生也有一个希望，希望方行长就梁金伦身份的问题能到此为止。希望方行长能信任并理解。
2: 再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件事曾督察就能帮忙。方行长，请讲。
0: 在这几个孩子里，我最疼的不是孟敖，也不是孟伟，是我这个妹夫的女儿木兰。现在你们那个梁经纶把她拉在身边，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毁了这孩子的一生。请曾督察转告梁经纶，即日起就离开我们家木兰。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现在你们那个梁经纶把他拉在身边，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毁了这孩子的一生。请曾督察转告梁经纶，即日起就离开我们家木兰，不管用什么手段，最好是想个办法把他开除出学联，然后我们把他送去香港，再送去法国。
1: 这件事情我立刻去办，一个星期之内你们安排将谢木兰送走。
0: 听说曾督察每个月都给家乡的父亲母亲寄钱，你是个孝子。
1: 不敢。
0: 请代我向令尊令堂问好。
1: 好的。谢乡里，请留步。
2: 刚才当着行长的面，我不方便说话，想私下跟曾督察说几句。
1: 谢乡里，请说。
2: 就是关于我女儿谢木兰的事，曾督察不要听我们行长说的话，让梁教授将她开除学联。
1: 为什么？我可是答应了方行长的。
2: 十几万学生都参加了华北学联，单单将他开除，梁经纶教授没有理由。我女儿也一定怀疑是我从中作梗，能不能这样，让梁教授尽量疏远他，不让他参加更多的活动？
1: 那没问题。
2: 谁家的孩子都是孩子，平盟委说今天北平有统一行动，估计又是对学生不利。曾督察是国防部派来的人，尽力保护学生吧。
1: 谢乡里，金国先生说过，因为党国上下的腐败，使我们失去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到北平就是来争取民心的。放心吧，今天我和方大队长会尽全力保护学生。如果谢乡里相信我们，那就请在方行长面前多支持我和孟敖执行监国先生的任务。再见。

慢点慢点啊！哎，哎，国昌，领长，你带头尝尝啊，鼓舞下士气，这玩意儿好。哎，武生，三位老大，哎，来来，过来。

0: 怎么着，老大？
1: 啊，你们仨负责分发自己的弟兄，听着没有？
2: 好嘞，
3: 好嘞。
1: 来，你端着，我亲自发你那边。
3: 好，
1: 站好，站好来啊！
4: 队长。
5: 你看，咱们抄了这么多次仓库，怎么就没看这些洋玩意儿呢？
6: 他马鞍山的东西，要是能那么容易被抄出来，他就不是马鞍山的。哎，怎么？看着那些东西眼馋了？
5: 馋了。哎，队长，咱们跟这样的人一起执行任务，咱们是不是有点掉份儿？
6: 你以为国军里这样人少吗？怕掉份？马鞍山一会儿送东西，谁别接啊？
5: 队长，这罐子还是可以接的吧？
7: 罐子能接的。
6: 都听好了，今天就靠这些人对付陈继生、薛天英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干预，听到没有？
8: 是。
1: 你们多辛苦啊！干好了，回去再给你们每人带两桶。
3: 谢谢。好。
0: 兄弟，
1: 什么的兄弟？吃饱了来的。
9: 这是打过仗的手啊！啊，在哪个部队干过？
0: 老大，好眼力啊！这位兄弟以前在西北军干过，后来有一次跟鬼子遇上了，队伍全打散了，爬在死人堆里他逃了，后来就到了咱北平，咱所有的客栈啊、货场啊，都想让他去当工头。死活不去，就要打零工，青帮的兄弟都佩服他。
9: 是小耗子啊，兄弟，带枪了没有？
10: 都不在队伍，好长时间没摸过枪了。
9: 调一把20响给这位兄弟。
0: 哎，
9: 我上。好兄弟啊，一会儿打乱了，那个徐铁英就交给你了，怎么样？愿不愿意干？
10: 徐铁英是谁？
9: 北平警察局新调来的局长，到时候我指给你就知道了啊！
0: 大哥，事儿不会闹这么大吧？
9: 多大呀！干掉一个狗屁警察局长，多大的事儿啊！我们今天的后台是国防部，你就尽管露火就完了。干好了，国防部还对你有所奖赏。
0: 我，虎哥，干吧！
10: 听马局长的。
9: 兄弟，完事之后，如果你想跑路，我给你拿10000美金。
1: 哎，国长，
0: 哎，老大，
1: 枪掉了没有？
0: 掉去了。
9: 哎呀，兄弟，你的啊。

0: 你们的人呢？跟警备司令部的队伍先过去了。曾督察，让王副官开我的车，我开你的车吧。
1: 可以。
0: 让大家都上车。
1: 都上车。
0: 王站长，
1: 给劳同志上车说吧。

0: 南京黄埔路励志中学成立大会，我在北平。我的书面誓词在建丰同志那里。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永远忠于领袖，矢志不渝。
1: 关系到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也关系到全国戡乱救国的大局。要坚决反腐，还必须坚决反共。尖峰同志给调查组的任务是安定北平城内的民心，给我的任务是抓捕北平的共党。可是现在共党既不煽动学潮，也不发动公运，他们都已闭起来了。尖峰同志分析，他们是在等待。
0: 前方决战的时候一定会有大动作，因此我们不能再等待下去了。我们一定要撕开一个突破口。今天就要抓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此人负责北平地下党的武装，真名刘处，外号无言。
1: 你那里昨晚也应该得到情报了吧？共产党学委的那个严春明，不听从咱们上级的安排，突然返回严党。 这很可能打乱他们的步子。为了挽回局面，那个刘初五今天可能会出现。因此，建锋同志指示，葛达同志负责安定方大队，把粮食发下去。我负责找到那个刘初五，立刻抓捕。

0: 刚才鬼鬼祟祟给了一个人一把枪，好像还给了他一张支票。那个人谁呀？你要干什么？
1: 方大队长，别问了。你可答应过我，我那个儿子，你还得帮我照看着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是上过军事法庭的人，接下来该轮到我了。所以啊，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0: 曾督察当着我的面答应你，好好配合。
1: 我叫你一声老弟行不行？
0: 叫几声都行。
1: 老弟啊，听哥一句话，信谁的话也别把国民党的话当真。我在国民党混了几十年，能活到今天，就是从来没把他们的话当过真。
0: 你是不是国民党？
1: 所以啊，我的话你也别当真。我告诉你，刚才我给那人一把枪，让他崩了徐铁英，你信不信？
0: 相信。
1: 哎呀，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我马汉山的话也有人相信。哎
0: 呀，不要乱来，好好配合，我会保你。
1: 老弟啊，我打个盹啊。

0: 我的车领，这么是真的吗？
1: 一万美金，到天津花旗银行能立马兑现。哎，我觉得吧，这个。

0: 能用，要了这钱也没命花啊。
1: 对，虎哥，你看你跟马局的交情也一般，咱不能干这事。
2: 那我来干，我干完了，立马给自己一枪，你们只要把钱送回我睢阳老家就行。
3: 谁也不能干。说好了，咱们是帮人来发粮，啊？谁要干了这个事儿，必定连累大家。
4: 虎哥，你把枪给我，连通支票，我一会儿给马局送回去。
5: 这一万美金，每人二百都能够拿。
3: 二百，行，能不能听人把话说完？
4: 虎哥，你先说。
5: 告诉大家，马局长没有叫我们去干谁，这一万美金是叫我们去保护几个国防部调查组要保护的几个人，只要我们把这几个人掩护走了，国防部担责任，钱我们分。
1: 真的吗？
6: 是
5: 真的，
1: 真的是。
4: 一共几个人？都是谁？
5: 三个人我也不认识，只知道他们都是燕大的，两个教授，一个女学生。
4: 有美国人背景吗？
3: 那这活咱们可以干，都听五哥的，按五哥的眼色行事，救了人去天津银行取钱，后天咱们就分钱。
7: 好，干。

0: 怎么回事？王寒山怎么放出来了？
1: 国防部打的电话，方大队长亲自把人领走了，徐局长还不知道。
0: 国防部？什么国防部？还不就是那个预备干部局吗？他们保密局保密，你也跟我保密。
1: 徐局长，我们也很难呐。 先放的马鞍山，后放了孙秘书。我先会会他，
2: 给他留点面子，
0: 就怕他不要。
3: 哎，大师，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皇上，军事委员会可有条例啊，
1: 行兵打仗不许糟蹋老百姓的庄稼。我说你们这么缺德，我们民政局可

0: 我也告诉你，民以食为天，你们家老婆孩子一大堆，在台北吃安顿饭啊，却不管老百姓死，还糟蹋老百姓的庄稼。你也知道我马汉山以前是缺了德了啊，所以身边几个女人都跑了，现在孩子也没了。前车之鉴呢，你徐铁英可千万不能学我。
1: 曾可达呢？王站长，你们保密局跟预备干部局执行的是哪个国防部的命令？
2: 曾督察回城了，徐局长刚才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如果一定要问的话，请直接问我们保密局的毛局长或者经国局长。嗯，
0: 这才像北平站的站长。哼，最好别干扰老子发粮啊！只要闹出人命来，大不了南京特种法庭见。

0: 遵命，主任。不能留了，乱枪打死他。主任，您不能下这样的命令，以人口实。
1: 那就你干。这个人要是到了南京，什么话都会说出来。明白吗？
2: 下车，下车！哎。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方大队长他们监督，民调会管名单，哪个学校多少人该发多少粮，一粮也不能错。体力活让我带来这帮弟兄们干，不要着急，一包一包的慢慢发，发完之后我们派车给各个学校都送过去。我说清楚没有？
1: 清楚了，
2: 说挺清楚。
0: 哎，对了，主要是你们啊，
1: 嗯，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1: 明白，
0: 明白什么呀？我指的是那帮学生。哎，要是玉米地里的人，就跟他们干。啊，
1: 是，
0: 哎，啊，都清楚了，就各自准备去。啊，
1: 哎，好好，
0: 啊。啊，去吧去吧去吧。方大队长，该我过这个坎儿了。你是压着我上还是我自己上？
3: 你自己上去吧。
0: 是。如果下面撇石头，你多少护着我点儿。

0: 同学们，谢谢啊，谢谢了，同学们，下面我要说一些我没有资格说的话，可都是真心话。如果你们允许，请让我把话说完。谢谢你们，也许大家还不知道，也许大家知道，就在前几天，本人被国防部调查小组逮捕了，就关在西山监狱。为什么逮捕我呢？因为本人负责北平市200多万人每人每月15斤备给粮，可是我没有把粮食发到大家手里。作为市民政局局长，每天的报表我也都看了。从4月12日民调会成立到今天8月12日，北平每天最多饿死200多人呐、120多天下来，饿死多少人，我真是不敢算了。如果饿死一个人打我一枪的话，子弹恐怕要用大卡车来拉了。
1: 为什么不说了？
2: 对啊，
1: 说，接着说。
0: 这位同学是北大学联负责的吧？
1: 是。想抓人吗？
3: 想抓人吗？
0: 不。
3: 来抓！
0: 啊，请坐，请坐，请坐下，你们都请坐。我要回答你们。这位同学问对了，今天真就有人想抓你们，不是我，抓你们的人就藏在那片玉米地里。
4: 这个党国的叛逆，
5: 立刻把这个人抓起来。
6: 徐局长，他是国防部稽查大队派来发粮的，如果现在抓人的话，恐怕会和方大队长他们发生冲突。
5: 报话机
7: 到，
5: 呼叫陈总司令。
7: 是，我是侦缉处，我是侦缉处，呼叫剿总司令部，呼叫剿总司令部，收到请回答。

0: 吃。
1: 去执行吧。
2: 主任，陈总司令不会担担子，是不是直接请示一下叶局长？
0: 枪毙一个败类，我的命令还不够吗？

0: 长官，二号来电。
1: 念，
0: 命方大队长保护马汉山，青年军保护方大队长。马汉山昨日即押解南京。蒋经国，
2: 郑营长
3: 到。
4: 长官，
2: 通知方毛保护马汉山，你们在外围保护方毛，快去。
3: 是，一排快跟我来，三排继续前进。
5: 是。

0: 我现在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也很难受。我们这个号称世界四强之一的国家，却要靠另一个国家的施舍援助才能不饿死人，那是因为我们贫穷落后。至于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马哈山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不继续说了。现在，美国援助的粮食。 就踩在我的脚下，上面写的是 Made in USA。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受应该给比大家更深一些。1939年，我参加空军，和美国人一起打日本。那个时候，他们来帮助我们的，仅仅是一些退役空军。 任何一点武器、物资都不肯援助我们，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和美国成了盟友。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看到美国制造的援助物资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还大哭了一场。
1: 一样是美国援助的物资，就是研究生，我从心里边也不想接受。看到了，
0: 而且我在考虑，这粮食到底应该不应该发给你们？但是我想起一个人说的一句话，这个人是清华著名导师梁启超先生，他讲过：“少年强，则中国强。”那我们今天。 到底应不应该领这个粮食？如果我们领了，我们中国青年能不能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加倍的还给他们？如果能的话，我们应该领这个粮食，不为别的，就为东北来的流亡的15000多学生，我们也应该领。我向大家保证。 所有从我手里发去的粮食，我都会给美国援华物资委员会写一个欠条。大家同意的话，就在学联的欠条上面签上字。我们今天领的粮食，不是他们援助的，是我们借他们的，我们有借有。

再度鼓掌。

0: 诉大家，救的就是这三个人。
1: 好，行。
2: 焦仲卿表现很好，刘兰芝配合默契，现场已被控制，可答。
3: 长官，发点完毕。

0: 回电了，长官。完了，
1: 失忆。
0: 将焦仲卿原话报我，密切关注共党动向。徐铁英反应也及时报我。剑锋，
1: 方毛刚才说什么你记了吗？
0: 长官，刚才我一直戴着耳机在发报，
1: 记录。先生们，同学们，我现在心里也不好受，改一下，我现在心里也很难受。
2: 长官，
3: 报告长官，发粮开始了。
1: 这也用报告吗？回去执行任务。
3: 长官，王站长有情报让我向你汇报。刚才接到协和医院的报告，说清华大学的朱子英先生死了，城里的学生和老师们正在闹事儿，消息很快会传过来的。
1: 朱子清死了，他们闹什么事儿？
3: 王站长说有可能是共产党在鼓动，说朱子清先生是饿死的。
1: 不好，要出大事。你马上转告王站长，盯住徐铁英，现场如有什么变故不得开枪，等南京命令。
3: 是，
1: 立刻发电。

你好。请稍等，我去叫何副校长来接电话。

0: 北平美国领事馆来电话，请您去接。
1: 美国领事馆给我来什么电话？他说什么事？
0: 朱先生在协和医院去世了。
1: 朱自清。

0: 不是说好一点了吗？
1: 不知道，您先去接电话吧，别着急啊。
2: The mood of anti-Americanism is full of the student. Could you have a meet with the student and make the students pacified?
0: 你跟我说中文。
2: 这种反美的情绪十分不利于美方与中方的援助。目前在北平，只有燕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能够起到缓和的作用。我们想请贺先生召集下午会议，至少要稳定燕京大学师生的情绪。
0: 你们为什么不报告司徒雷登大使？
2: 我们已经向 Leston Stewart 报告，就是他们叫我们打的。
0: 请你转告斯图雷登大使，请他立即知会南京政府，北平如果发生学潮，当局不许开枪，不许抓人，否则我也会去参加游行。挂了。

0: 带我去法粮现场。
1: 爸，您不能去。爸，是校务处吗？何副校长要去法粮现场，请立刻派人派车到燕南园来。

是谢乡里吗？谢乡里好，朱自清先生去世的消息，您听说了吗？知道了。我爸接到了美国领事馆的电话，正要去发粮现场，我不能多说了，请您立刻想办法。

0: 的去顶
1: 你。有啊，你什么开
0: 始？你把枪给我，就不难为你了。把枪给我。
2: 注意那个严春明，发现有任何可疑的中年人接近他，立即逮捕。
3: 是。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 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奎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一鸣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4: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5: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5: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4: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4: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4: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4: 1600首吧。
6: 先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5: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5: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5: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7: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8: 近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9: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 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两三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1: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9: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9: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9: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1: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1: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诗。
0: 好，好，
1: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来，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

0: 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1: 过人了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1: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6: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

0: 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子老师、
0: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0: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静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0: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意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雅石小学。
4: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尼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1: 通花意。
4: 对。
1: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4: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变色，按捏落黑腿，两种天地啦，两叉闹灯笼，
5: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1: 来吧，同盟，子彤、子萌，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0: 好，第一个，
6: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0: 因为有一个渝州。
6: 月下飞天镜，余生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0: 是渡荆门送别的。
6: 夜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
0: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

0: 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2: 出自李白的
0: 金陵酒肆留别，
1: 所以
0: 是
1: 南京。
3: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4: 峨眉山。
3: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2: 人凉过湘水，万里霜雪
4: 荆门。
3: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4: 庐山。
3: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2: 南京。
3: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2: 错的。
3: 错
2: 的啊，我就是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3: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6: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3: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3: 横渡长江，是吧？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3: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2: 但是决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8: 没关系嘛。
2: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8: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2: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3: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6: 第一个江寒

0: 蚯蚓、燕出飞、与鹤偕湖上翠微，连岐山、三十六峰、三十六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得天选庐山。
1: 恭喜库尔勒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加题，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2: 张子枫，
3: 我们选择张子枫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4: 选 C 吧。
3: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4: 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3: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素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4: 啊，我们是副官。
1: 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4: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1: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5: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6: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0: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1: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7: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8: 张若鱼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鱼家庭，请听题：李清照。

0: 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1: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D，《桃花扇》，李湘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2: 我们
3: 选择
2: 夺锦标队的
3: 高警官
0: 骆鱼。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1: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过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4: 我选择
3: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2: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吧。
5: 都是书香不厌时，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6: 就是朱熹读书法。
5: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金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5: 然后呢，苏轼是粗耕大步果生芽，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3: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3: 覆盖了。
7: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终。

或者是粗增大补果胜甲，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潼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潼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灯高。

0: 岁吗？
1: 我们就只有100分。
2: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2: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0: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评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哈哈，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2: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4: ？B。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
5: 你选吧。
4: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2: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孤儿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平时一样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霍尔勒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3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霍尔勒，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执折剑，由上。

0: 泉沟。
1: 白秀汉，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1: 太有气势了，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龚立方，150秒，倒计时。
3: 油爆琵琶半遮面，
4: 天祸患始出来。
1: 答对。
3: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4: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3: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4: 白鹿洞。
1: 答对。
3: 济公出家的地方杭州。
4: 什么？
3: 济公出家的地方杭州。
4: 灵隐寺。
1: 答对。
3: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4: 谁？
3: 诗仙的死因
4: 李白捞月。
1: 答对。
3: 过。浣纱的
4: 西施。
1: 答对。
3: 哪里榨菜？重庆的
4: 涪陵。
3: 长干里李白成语。
4: 青梅竹马。
3: 36计看左打右。
4: 声东击西。
1: 对。
3: 南京的非遗
4: 云起。
3: 李白被叫做
4: 诗仙。
3: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4: 西湖醋鱼。
3: 哪里的大闸蟹？
4: 阳澄湖。
3: 许仙的老婆
4: 白娘子。
3: 林妹妹埋
4: 黛玉葬花。
3: 在船上找武器
4: 刻舟求剑。
3: 出来江水绿如蓝。
4: 日出江湾活动湖。
3: 扬州的大水面
4: 瘦西湖。
3: 宝黛共读
4: 西厢记。
3: 科举第三名叫做
4: 探花郎。
3: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4: 青花瓷。
1: 答对。
3: 王八把后面给
1: 答对。
3: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4: 小伦爷听春雨。
3: 水中大熊猫。
4: 白起屯。
3: 什么城外寒山寺。
4: 姑苏。
3: 西施的老公
4: 范蠡。
3: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4: 吴侬人语。
3: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4: 苏湖熟天下熟。
3: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4: 马头桥。
3: 夫妻恩爱是一个
4: 何方话。
3: 夫妻恩爱是一个
4: 何方话。
3: 然后这绍兴名酒
4: 女儿婆。
3: 赵子龙在长坂坡
4: 七进七出。
3: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4: 什么。
3: 八哥祝别人
4: 恭喜发财。
3: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4: 城门立雪。
3: 这个是芳草萋萋
4: 鹦鹉洲。
3: 山随平野尽
4: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3: 至今似降雨
4: 不肯过江东。
3: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4: 定慧院。
3: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4: 什么。
3: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4: 金锥夫人。
3: 物华天宝。
4: 人杰地灵。
3: 这个偷东西
4: 掩耳盗铃。
3: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4: 游园惊梦。
3: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4: 吴金线。
1: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4: 潇湘。
1: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5: 好的。
1: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5: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6: 守株待兔。
5: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伯牙抚琴。我的属相一条腿荆棘独立。江南可采
6: 莲
5: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夏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7月7日
6: 长生殿。
5: 什么都凉了
6: 黄花菜。
5: 雨破什么云破色
6: 天青。
5: 然后你坐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6: 又天青又

0: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1: 青蛙骨塞。
2: 答对。
0: 只把杭州作汴州，上一下一句，
1: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0: 哦，是。
2: 对。
0: 然后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南宋的都城，临安。夏邑的作者，
1: 苏舜钦。
0: 中原士卒过河，
1: 衣冠南渡。
0: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1: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我经常点的奶茶，
1: 杨枝甘露。
0: 忍冬，它的那个
1: 金银花，
0: 那个青
2: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
1: 七擒七纵。
0: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1: 狐假虎威。
0: 花重
1: 锦官城。
0: 江路
2: 有江。
0: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0: 可能比库尔勒少。
1: 有吧，
0: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立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4: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

0: 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0: 杨钰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因为我觉得金主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嗯，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0: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西武的时候，

0: 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云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3: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

0: 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1: 我投给了郭尔乐。
2: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1: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翰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时候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意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3: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但是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4: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3: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3: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想，
2: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3: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4: 杜牧为很多歌女，
3: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5: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3: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3: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

0: 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哎，
1: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歌女。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3: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啊
1: 啊！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是白居易吗？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唱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4: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5: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5: 一心杜牧。
1: 过了十年之约，
5: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5: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0: 张好好诗。
5: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6: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2: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运气，
7: 运气。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1: 然后没想到笑汉，
7: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2: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3: 难道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五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影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

0: 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1: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1: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进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四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1: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了。
1: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0: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11功臣之一，万世标炳。
1: 感谢杨宇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

0: 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1: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2: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0: 花花老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1: 在同一个学校。
0: 您教几年级？
2: 马上要教八年级。
0: 你上几年级？
1: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奕和他的爸爸。
3: 大家好，我叫王庆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4: 兼班主任老师，
5: 是吧？
0: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1: 对。
0: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1: 我觉得是个幸运。
0: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1: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她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你下注释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0: 很严厉。嗯。妈妈对你严厉吗？
1: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啊，
0: 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1: 有，但是不多。
0: 花花老师，你觉得你想教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2: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1: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识人不识梨园木，只待梨园始造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师资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7: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0: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8: 谢谢。
0: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七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7: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8: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一两岁的时候躺在摇篮里，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0: 你的牙怎么了？
8: 我牙是自己掉的。
0: 不是自己摔掉的。
7: 是的。
0: 啊，什么毒的？
8: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0: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三年级。
8: 过完暑假三年级。
9: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7: 对，没错，5岁半。
0: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8: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0: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8: 对，特别特别出名。
0: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8: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幼师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0: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8: 没错，有跳级，两次跳级。
0: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8: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0: 然后呢？
8: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一年级了，然后呢又上二年级了。
0: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一年级去啊？
8: 因为大班总是要1、2、3、4、5、6、7、8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了。

0: 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1: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2: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儿？
3: 我是那个九个月的时候是谁会说话？
2: 那你九个月的时候
0: 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3: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2: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3: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恒毅的十八题。
2: 哦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三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3: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2: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3: 好
2: 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4: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5: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2: 上一回在第二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6: 对对。
2: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4: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2: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4: 抢到了三道。
2: 抢到了三道题目。
4: 对，
2: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7: 我就抢到一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2: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4: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2: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4: 好的。
2: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雨涵。
4: 谢谢。
2: 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7: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8: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铸苍龙。
2: 好。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7: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2: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7: 就像刚才东丽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2: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庆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答？
4: 对面的董子墨家庭。
2: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9: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五圣酸，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1: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箭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2: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3: 破阵子的家庭，
4: 不是折桂
3: 不对，折桂宁的家庭，
5: 来我这里啊。
0: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5: 这里
3: 破阵子的那个董子墨家庭。
1: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3: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就是来学习的。
0: 董子墨家庭，请听题。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6: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

0: 冲的推理题，请抢答。
1: 什么？
2: 超过五岁说要不选真的？
3: 嗯，我们选择肖爸爸家那个。
0: 肖申肖敬者，请听题。

0: 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0: 但是就是按不到啊。
1: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0: 请抢答。
1: 抢不到。
2: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2: 这个不得不佩服首次。
1: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0: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1: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0: 我们想去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1: 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3: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1: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4: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啊，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1: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喜哥。
0: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1: 请听题。朱佳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5: 我选择 A。 因为 B 驿站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哥紧急放飞，如果信哥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得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第双连史柱传说，应该那个信导师了。
1: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5: 确定。
1: 不改了。
5: 不改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

0: 王总，你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1: 我选萧庆哲家庭。
0: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2: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是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到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3: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0: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请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目？
4: 就反正不能选他，
5: 对，
4: 是海的，我感觉靠不住。
5: 对啊，
1: 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0: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6: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筑。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0: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丽。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两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齐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7: 很好看啊，很好看，看没？不是，
8: 我们转折贺中天队的，
9: 确实有。

0: 这小孩神童。
1: 萧姓哲家庭，请听题。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齐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2: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四 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朱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回答正确，保留了朱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一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3: 是谁？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4: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5: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1: 这道题目啊，如果肖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青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殿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殿青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殿青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殿业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1: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2: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1: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2: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零零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1: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4: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六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十六岁》，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
1: 这俩是？
4: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1: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4: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1: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4: 大概8、9岁。
1: 8、9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4: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她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她觉得我只有我在她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的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1、2、3开始抄起，然后慢慢的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

0: 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3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1-2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1: 听完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2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坊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0: 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景，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好卖，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1: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乐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熄灭。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0: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诗，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脚的故事，没有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0: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请投票。

0: 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角，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嘉宾？
1: 我更喜欢那首破镜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0: 我们恭喜董子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角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角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分，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攻略方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2: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0: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2: 春风不度，
3: 玉门关。
0: 对，
2: 一个食品。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3: 东北那边的食品。对，拉皮，大拉皮。
2: 过，和亲的人，
3: 文成公主，
2: 换一个。
3: 忘忧公主
2: 也不是。
3: 解忧公主
2: 也不是。
3: 王昭君，
2: 他们干啥了？
3: 他们去和亲啊。
2: 过，那个皇朝起义。
3: 秦妇淫。
0: 答对。
2: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3: 固若金汤。
2: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3: 哦，投壶。
2: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盼云。
3: 南湘子。
2: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3: 一带一路。
2: 换一个，云南那边。
3: 云南那
2: 边。一个 T
3: 茶。
0: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来吧。
2: 葡萄
3: 美酒。
2: 葡萄在哪儿？
3: 葡萄在西域。
2: 在哪儿产的？
3: 那个吐鲁番。
2: 再加两个字。
3: 葡萄新疆。
2: 四川是什么地形？
0: 过。
2: 岳父双臂。
3: 木兰诗。
2: 换一个。
3: 那个孔雀东南飞。
2: 骆宾王赛的一个组合。
3: 那个初唐四杰。
2: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3: 雪如意。
2: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3: 过秦论。
2: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3: 大唐不夜城。
2: 平阳公主。
3: 扬子关。
2: 七绝圣手。
3: 王昌龄。
2: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3: 那个黄庭坚。
2: 长勺之一个
3: 曹刿论战。
2: 发明木屐的
3: 谢灵运。
2: 那个蜀地很险要。
3: 什么
2: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0: 一夫当关万夫
3: 没有听到，没听清。
0: 董子墨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4: 乌孙国在。
5: 伊犁。
4: 新疆吃的。
5: 馕。
4: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5: 蜻蜓对泣。
4: 40000000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5: 长城谣。
4: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5: 九边重镇。
4: 哦，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5: 马球。
4: 死国北。
5: 战城南。
4: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5: 山丹军马场。
4: 月牙泉。
5: 鸣沙山。
4: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5: 乐府诗集。
0: 答对。
4: 杜甫6首诗。
5: 三吏三别。
0: 答对。
4: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3个字。
5: 什么？
4: 一个小玩具。
5: 波浪鼓。
4: 寸土不让。
5: 大好河山。
0: 对。
4: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5: 长安10万里。长安3万里。
4: 佛教圣地。
5: 五台山。
0: 答对。
4: 一束梅花仪。
5: 放翁。
4: 加上姓。
5: 陆放翁。
0: 答对。
4: 坚持在哪里？
5: 长白山。
0: 答对。
4: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5: 郑伯克段于鄢。
4: 聚义参军是谁？
5: 鲍照。
0: 答对。
4: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8个字。
5: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答对。
4: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5: 也无遗贤。
0: 答对。
4: 敦煌的女儿。
5: 樊锦诗。
0: 答对。

0: 琵琶曲项羽。
1: 十面埋伏。
2: 答对。
0: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1: 平遥。
0: 它的美食。
1: 平遥牛肉。
2: 答对。
0: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土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1: 玄志。
2: 答对。
0: 举杯邀明月。
1: 对影成三人。
2: 答对。
0: 寄予心之所战棋，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1: 隆中对。
0: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1: 神女赋。
2: 答对。
0: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1: 华清宫。
2: 答对。
0: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1: 虎踞龙盘。
0: 颠倒一下。
1: 龙盘虎踞。
0: 温州的杂剧，那北对什么？
1: 南。
0: 两个字。
1: 戏。
2: 答对。
0: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
1: 皮影戏。
0: 这个抗联的将军。
1: 杨靖宇。
0: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1: 啊，长久不能。
3: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4: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明，是秋瑾。
3: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1分。
5: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它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他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他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他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他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3: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董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4: 有点冒险。
3: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4: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3: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格，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

0: 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搏一把。嗯，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嗯，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不是了，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2: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
3: 数字，
2: 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2: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奥尔未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临终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图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0: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 B C 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2: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3: 瓜洲渡，
2: 铁马秋风，
3: 大散关。
2: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2: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2: 谢谢董老师，库尔勒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嘉宾。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0: 有劳二位先生。
3: 多谢先生。
0: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0: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认识我？
0: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4: 姑娘谬赞了。
2: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

0: 案，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1: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2: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1: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2: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1: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3: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1: 小友想到了什么？
3: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1: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0: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1: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薪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

0: 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2: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1: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折桂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3: 乌拉的诗寂寞极西求不救我爱于呼呼姐。
4: 大家好，我是何姐的爸爸怡火五哈。
3: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悦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4: 怎么给你？
1: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3: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Zmogni。对。啊，
1: 听说怡火和姐诗词量很多，对吧？
3: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No。
1: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3: 2岁的时候，牙学。

0: 鱼鳍，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1: 哎，那以后我还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2: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识，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两三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呢，一天能背不少。

0: 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
1: 啊，父亲于厚武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2: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1: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2: 对的，在凉山。
1: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0: 对。
1: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0: 可能得有一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1: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一个多月？
2: 当初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一两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1: 那时候何洁几岁？
2: 2-3岁，3-4岁吧。
1: 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主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1: 我觉得少不了像于厚武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1: 那希望今天于厚和姐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0: 好，
1: 掌声送给于厚和姐于厚武哈，
2: 谢谢。
1: 孟伟泽，孟伟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1: 8岁，你是十三岁
3: 了，
1: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1: 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1: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1: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1: 用于厚和姐的话，不多不多，不到3000首。
3: 确实不多。
1: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1: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哥哥教的。
1: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嘛，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1: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3: 对。
1: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3: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1: 不太利索。
3: 这个就得靠他了。
1: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5: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6: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6: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对，他挺不甘心嘛。
5: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1: 克服什么了？
5: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1: 我希望王恒一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

0: 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
1: 嗯，
0: 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1: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0: 加油
1: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0: 雷猴啊！
2: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3: 我对联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我们又回来了。
0: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期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2: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破阵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0: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2: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我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猴呢？
0: 猴魂呢？
2: 然后他就说算是吧。
0: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萧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
4: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0: 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3: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加油。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曹操戴叔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5: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6: 依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然后呢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就有名，这是宁夏那片，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所以是四二三一。
0: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1: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吴子晴家庭。
0: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

0: 请问他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释文里面说，他是千秋岁长，所以他是他有这个敦煌寿陵，他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2: 而且他这里有写用乙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0: 军人。
1: 对，
2: 然后
1: A 出的诗经，
2: 对，
1: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2: 我们答案是 A。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3: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言汉解，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围裤一二日耳。所谓的围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解，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0: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0: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饱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2: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单膝，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0: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4: 我觉得 D 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春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张木香，答案就是 D。
0: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4: 对。
0: 好，我们恭喜渔火和谐回答正确 ，D。
2: 我有一套仪式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0: 来，掌声欢迎何洁。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2: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0: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2: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0: 月亮。
2: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

0: 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裙衫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1: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0: 对，
1: 有你姥姥穿过的，
0: 是的，
1: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0: 是的，
1: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
0: 取下来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2: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1: 感谢何洁，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3: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4: 等于从头开始。
3: 对，
1: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依我何洁，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0: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5: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 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6: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1: 孟维泽、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7: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8: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之前的。
7: 哦，对对对对对对，
8: 通关，
7: 对，
8: 跟通关武术相似。
7: 哦，对，
8: 就
7: 是可以过驿站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8: 这个竹板，
7: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驿过一驿，一骑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9: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驿使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

0: 有传递信件和就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2: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星炸亭。
3: 你什么卫龙啊？卫龙。
2: 我想说，
1: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3: 听他的，听他。
1: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3: 对对对，
4: 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1: 来，萧军、伍子晴，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5: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公主穿的胡服，然后图三应该是魏晋时代的那种服饰，图四我记得是一幅关于就是画皇后的肖像，是宋朝的肖像，所以从早到晚就是魏晋，所以是三，然后就是唐朝二，宋朝四，最后是明朝一，三二四一。
1: 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们两个都是600。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一，排在最后，三二四一，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请答。萧军、伍子晴，选择谁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6: 我们选择一伙和谐家庭。
1: 他们选择了一伙和谐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一伙和谐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一伙和谐家庭，请听题，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7: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800里分麾下至，50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 归鸿声断残云壁，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来到萧军、伍子晴，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5: B 对应四，
6: 那我们选择就是 AD 不变，然后 BC 反过来， B 对应四， C 对应二。
1: 我来公布一下萧军、伍子晴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最后一题，四海争锋，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香料的选择题，请抢答。结束了。
6: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哦，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没问题。
1: 你如果选择王恒毅家庭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选择的就是王恒毅家庭是吧？哦，
6: 对，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如果他们答对你们赢，如果他们答错你们也答错，王恒毅赢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是600分，你们是700分。如果答题权转换，你们也答错，你们会从你们的身上拿走100分给王恒毅。
2: 其实我们当时

0: 确实因为太冲动选择了小易他们，但其实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1: 已经做完了的选择我们不做更改，就看这道题目王恒毅是答对还是答错。来，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每一种香料的诞生和传入都承载着一段传奇故事，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需品，香料经常被当作诗歌描述的对象。请问下列诗句中含有香料最多的是哪一项？
2: 这首诗我是读过的，可是我忘了。然后我就抛开脑子里的东西重新理解，我觉得应该是 B。孙碧溪紫檀的话，孙应该是一种香料，然后芳椒应该指的是两种香料，总共是三种。
1: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不是 B， 回答错误。悬念还在继续，萧军、吴子晴现在答题权转换，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直接胜出；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直接失败，所以一题定胜负。
3: 也应该加这个东西。
1: 萧军、吴子晴，你们给我一个最终答案是
4: A。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我将会直接把王恒毅送上潮头登高的对战台。
4: 那就认了。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将会赢得本场比赛。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恭喜吴子晴、萧军拿到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恭喜。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三轮潮头登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成为本期擂主。
1: 接下来时间，两队还是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让我们有请攻擂方吴子晴、肖军来。
2: 先做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3: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1: 我们就期待你们为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对决。那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一环节马上进入我们的妙笔生花，掌声有请田鼠大婶登场，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潘彦明，我来自甘肃省民清系这个沙漠中的小村庄。我是这个农民，种了30年庄稼，写了30年日记，还出了3本书。哎呀，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让田鼠大婶潘彦明老师先来读他的诗，我们再来聊。
4: 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日记里面写的一篇《春耕》。
1: 春耕。
4: 天气多么的晴朗，风儿吹着我的泥旁，一阵鸟儿飞来，轻轻落在了我的梯根上。正是春风很重体的世界啊，那么为什么这么着急？逼着新郎那开熟悉的村庄，走向未来的异乡。我独自在我的体内干活，我不日把油门开到最响，哪怕那么独走了，我也要守着我的体子，在中体

0: 的日子，盖出热火朝天的景象。
1: 谢谢大家。
2: 这是哪一年写的？
0: 我都不知道，我感觉我的每一个春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2: 所以这就是你平时的生活感悟，是不是？
0: 对，我就感觉每天你看，白天干活，晚上回来写字哦，是自己幸福快乐的事。
2: 我觉得他好快乐，好开心啊！文字是你快乐的源泉。
0: 是的，其实刚开始的话就是。那时候家里的人也不支持我开始写字，因为在我们的村庄上很少有人开始写字。作为这个村庄上的媳妇，那把庄稼种好了，回家来把秧背上了，就够了。他们就是感觉我好像就是，不务正业的样子。我是真很清楚的记得哦，结了婚，代替代替不是要回娘家，要做些就是手工活啊，送个婆家的人，他们看见我来了，还背着这个大袋子哦，他们就认为说的，哎呀，说的成家了媳妇哦，说的新年收巧的，送了这么个大袋子的礼物，他们都跑过来看了，我们家婆婆就挺得着的哦，还感谢说的，他还挺得着的。就是圣娘们都过来了，他才把那个袋子的口子才盖开了哦，盖开一看，
2: 是啥？
0: 不是什么手工活。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李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

0: 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1: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2: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1: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2: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1: 好嘞，也希望我们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进发。
3: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4: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哎，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了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哲奎连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孔雨希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我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希，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2: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1: 加油。
2: 我是在女儿两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3: 潺潺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

0: 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严文成宇，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忆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墨沉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雪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墨沉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沉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

0: 送给尹慕辰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小来自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2: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1: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2: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1: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江牛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4: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4: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4: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1: 手下留情，手下
5: 留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1: 好，
0: 好吗？
4: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4: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1: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4: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4: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1: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4: 黄河澎湖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1: 云母屏风逐影深，长河渐落小星辰。
4: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秦地雷。
1: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4: 对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1: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4: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1: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4: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1: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4: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1: 山河风景原无意，
4: 三峡星河引动摇。
1: 结使三河暮年少，
4: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1: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4: 昨夜微霜初渡河。
1: 黄昏映马傍交河，
4: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1: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4: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0: 两位可以了吗？
1: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4: 罢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0: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6: 丁丁啊，

0: 啊，你几岁了？
1: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0: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
3: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2: 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选我们
2: 选择哪一个家庭作答？
1: 我们选择来丁丁。
2: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1: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2: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Yes， 选哪组？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2: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著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4: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2: 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2: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地点，酥酪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是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 但是凉茶北方为，前月浮梁买茶。

0: 趣。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的九江也是采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1: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2: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里。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3: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躲锦标，对的。
1: 夜不沉鱼，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irl, let's paint, 大雁麦根，不该不看，白毛。
5: 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5: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啊。
5: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5: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5: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5: 摸你黑。
1: 摸你黑。
5: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5: 越多。对，
6: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6: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5: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

谢谢子萧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萱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

0: 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1: 我们选 C。
2: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
1: 哦，来，
2: 不需要是吧？
0: 五四三
1: D 吧。
0: 一，
1: 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3: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1: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4: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5: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1: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秦一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 是。
2: 从他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

0: 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2: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迪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嘉宾？三，
3: 选小一姐。
1: 二，
4: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0: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6: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谱》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0: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2: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9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听听你们的选择是
3: 破阵子，
1: 破阵子，秦怡和小团子。
3: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1: 秦怡答对，那么来听听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听听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2: 张克家。
1: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听听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听听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定价。
3: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4: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5: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1: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5: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

0: 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1: 王金平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0: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1: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0: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1: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0: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0: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1: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了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2: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兵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3: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

0: 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他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2: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1: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3: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那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4: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4: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4: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4: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4: 一百单八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5: 宝带桥。
4: 烟灶多怎么样？
5: 唐代悲歌。
4: 杭州三宝，
5: 船闸、水闸。
4: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5: 一衣带水。
4: 什么身两仪？
5: 太极。太极拳。
4: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5: 苏州评弹。
4: 贾思勰。
5: 提名要术。
4: 哦，就是错了。宋玉星。
5: 天工开物。
4: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5: 纤夫。
1: 答对，这都知道。
4: 杨柳青，
5: 烟花。
4: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5: 班门弄斧。
4: 朱自清和他爸爸。
5: 背影。
4: 横眉冷对千夫子。
5: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4: 陈继常的老婆。
5: 河东狮吼。
4: 观熟地落，
5: 水到渠成。

0: 张顺，
1: 水浒，
2: 浪里白条，
0: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2: 哦，东京梦华录。
0: 不，河北最大的湖，
2: 白洋淀。
0: 林黛玉的雅号，
2: 萧萧妃子。
0: 汉低河下土，
2: 芙蓉庄舞。
0: 湘阴五百鬓毛催，
2: 少小离家老大回。
0: 东南行胜，
2: 三乌都会。
0: 北京那种名吃，然后是
2: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2: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露馅？
2: 颜回。
0: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2: 商帮。
0: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2: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2: 劝风河。
0: 骑鹤下扬州。
2: 交谈宦官。
0: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2: 雷峰塔。
0: 那个酸甜猪肉。
2: 唐突李健。
3: 答对。子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2: 河北的一个戏曲。
4: 河北。
2: 河南。
5: 豫剧。
3: 答对。
2: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5: 国士无双。
3: 答对。
2: 那个这个，然后。
5: 好山秀水。
3: 答对。
2: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5: 三国演义。
2: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5: 南来北往。
2: 对。那个水面出平云脚低，上一句。
5: 孤山寺北贾亭西。
2: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5: 墨守墨守成规。
2: 过。朝辞白帝彩。过。
3: 有招，答错。
2: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5: 范多富。
2: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3: 有山。
2: 过。薛宝钗。
5: 红无君。
2: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5: 盐水鸭。
3: 对。
2: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5: 塔青。
2: 那个朱自清，这个
5: 荷塘月色。
2: 这期主题词前吹的那个。
5: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2: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5: 不眠不觉晓。
2: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敲，没停过。
5: 川流不息。
2: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5: 马可波罗游记。
2: 过。
3: 过。
2: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5: 开源节流。
3: 答对。
2: 过。
3: 过。
2: 吴用，别称。
5: 智多星。
3: 答对。
2: 鲁迅。
5: 那啥。
3: 答对。
2: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吃的。
5: 驴打滚。
3: 答对。
2: 兼爱非攻。兼爱非攻。
3: 答对。
2: 这个做的这个，然后这个
5: 残拳。
3: 答对。
2: 那个过。
3: 过。
2: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5: 四合院。
2: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5: 车水马龙。
3: 答对。
2: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5: 辣子鸡。
2: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5: 大吃一惊。
2: 士别三日。
5: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3: 答对。
2: 这个然后我很
5: 跳马。骑虎难下。
2: 那个苏州你怎么去的。
3: 啊对。
2: 那个我识别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3: 鸟，那个王
2: 不是叫
5: 什么东西啊，鸟叫。
3: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0

0: 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先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梁子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4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1: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这个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就是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0: 这道题目呢，萧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李健3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萧军，
1: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2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4个图。稳饭平波任罪眠是对应1个图。然后乔氏丑消九客行，通宵九客行是对应3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萧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1: 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

0: 一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四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萧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1: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萧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信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请，
2: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2: 难道贵主人是荆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0: 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怪罪下来，就算你我以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
1: 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2: 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0: 坏了，都加快速度！

0: 一路走好。
1: 咱们去哪儿？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カ。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0: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质联系上了？
0: 目前还没有。
1: 哎呀，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0: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质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0: 水质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仁。
1: 杀身成仁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0: 是。就我自己吗？
1: 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立刻与我处军情人员孟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0: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0: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

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하십시오！
2: 嗨，이세계！

0: 喂，我是鬼冢大夫。是我，将军。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1: 是。
0: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
1: 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拜再拜。将军，卑职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是，卑职明白。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0: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2: 是。

0: 你找我，说吧，放我下来，
1: 我的孙子，哎。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1: 我

0: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有本事，你杀了我！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砍头了。
2: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布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们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俊统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平凡，谢谢啊。
2: 哎哎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你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2: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3: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4: 是王威，
5: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4: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5: 劫法场。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8: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8: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2: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8: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6: 是司令。
8: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8: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前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8: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2: 司令，我也去。
8: 你伤刚刚好。
2: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8: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2: 谢司令。
8: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6: 我们定不辱使命。
9: 大佐，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10: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9: 嗨，
10: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9: 嗨。

0: 上个月的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角的天翻地覆了。
1: 那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2: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
1: 如果王维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0: 好。
2: 罗根，罗根，罗根。

0: 这还了得？
1: 这还了得？

0: 头，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咋还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事，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5: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
6: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5: 为什么？
6: 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5: 不许瞎说！
6: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5: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6: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5: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6: 担心？
5: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一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圈套？给谁的圈套？
5: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6: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5: 不，
6: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5: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6: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5: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6: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5: 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这里住得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再给，快！

0: 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米，机枪一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米，机枪一挺。正南方向，机枪一挺，日军约20米。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銃を下ろせ。
1: 太残忍了，
2: 严队长。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

0: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2: 八哥，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1: 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はい。
3: 他认识你。
4: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5: 快拦住他！快！

0: 以身说法！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2: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嘿，
2: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冯
4: 德、
1: 卢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2: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3: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2: 少打岔，说实话。

0: 安是敌占区，又是兵员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知道。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神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0: 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1: 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0: 一群闯祸。
1: 嘿，属下无能。
0: 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铁坊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1: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怪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维，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します。的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2: はい。

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头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忍着点。嗯，那我动手了。亲亲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0: 嗯。
2: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3: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

0: 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

0: 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发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魏政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那就向北突围。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1: 那又算得了什么？
2: 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就
3: 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2: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或许。 我有办法。从卢安县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1: 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2: 是，我马上去布阵。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1: 司令，怎么了？
2: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1: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3: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4: 是。
1: 那天放他们，
2: 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管。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是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2: 天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3: 闹了半天。三个是共产党。
4: 头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隋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3: 是。
0: 走。

0: 大家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怎么了？没事吧？
0: 子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放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

0: 我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还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1: 有我有什么用？陈天放，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你好。

醒，你能醒？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

是住了。

这样了。

0: 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穗红？
1: 何天放，不该飞啊！我有话跟你说。
2: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
1: 走。

0: 队伍，
1: 你放心，这是你的命，可是真的不行，
0: 一定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0: 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什么？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1: 随红也是。
2: 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3: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4: 苏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东马不是他毁的，
7: 我的

0: 向首长报道，
1: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
0: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2: 是。
0: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擦狼别动队更名为。
2: 苍狼突击队，
0: 秦风同志，
2: 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0: 是。吴建强，李铁柱，
3: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风同志，
3: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哎，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坐。

0: 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1: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1: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0: 什么？说。
1: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0: 小罗，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1: 延安？
0: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1: 愿意。

0: 肯定放。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

0: 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

0: 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繁华。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在水网密布的宁波城，月湖被誉为城市之星。一部宁波史，半部在月湖。这座开凿于唐朝贞观年间的人工湖，是滋养宁波城的母亲湖，更因屹立于西岸的天一阁，成为这座古城千年文脉的汇聚之地。天一阁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藏书近30万卷，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也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他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一个家族长达数百年的守护。

0: 跨越时光的文脉传承。南宋时，范氏千祖迁居宁波，以耕读传家，逐渐成为当地望族。修建天一阁的范清是明朝的兵部右侍郎，54岁时因为得罪权臣被革去官职。
1: 对于当时的范清来讲是一个打击，
2: 那是一个重大打击，那就是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急转弯，而且可以说回来基本上就没指望了。那么回来以后当时是非常痛苦。
0: 明嘉靖39年，仕途折戟、壮志未酬的范清回到家乡，潦倒之际常常徘徊在月湖之畔。那时的宁波已经是书香满城，自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后，这座滨海小城渐渐成为浙东文化重镇。从浙东学派的兴起到阳明心学的散播，古城里名儒辈出，读书风气盛行。风景秀丽的月湖畔是文人雅士汇聚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藏书楼多达近百座，在这里范清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在那个年代，藏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书籍售价高昂。范清没有挥金如土的财力，很多书籍只能借来抄录。三尺书屋，夏季炎热，冬季苦寒，他却乐在其中。
2: 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统的儒家学派的人，既然又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了，那么我就要把我的满腔的热忱、为国为民的这种家国情怀倾注到这个藏书事业上来。范清他专门有一篇小文章的，他就说夏天非常热啊，我光着膀子哈、啊，在那里抄书，抄越抄越开心，开心觉得好像就是像凉风吹过来，清风习习啊，就是舒适的不得了，所以他一点不觉得累。
0: 范清藏书与别人不同，宋版元刻、孤本秘籍是当时大多数藏书家的目标，范清却更重视同代人的著作和具有实用价值的藏书。在天一阁现存藏书中，271种明代地方志和370种明代科举录引人注目，还有不少律法、度量方面的工具书。这些在当时藏书家眼中不屑一顾的书籍，越到后世越体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
2: 就我们宁波的浙东学派，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做学问啊是经师致用。学问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范清就体现出来了。到了20世纪，他的这些地方志啊，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非常喜欢的。翁文灏，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了《甘肃地震考》。
0: 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切合实用，必须有益于国事。天一阁的藏书不仅为地震学，也为水利、桥梁、畜牧、手工业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范清曾说，丹书藏籍无道在，他眼中的道立于国家，立于后世。范清的藏书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从还乡到去世的20多年里，他共收藏了70000多册书籍，并把用于藏书的小楼取名为天一阁。
2: 范清有意识地借鉴了天一生水这样一个含义，书籍最怕火，以水克火。而在范清的眼睛里边来看，他认为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

0: 像水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它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通过阅读这些藏书而把灿烂的悠久的文化传承下来。
1: 自天一阁这块牌匾被悬挂在门楣之上，范氏家族的命运便与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
0: 现在就开始登楼了。
1: 收集书籍不易，守住藏书更难。
0: 这就是第一条。
1: 为了让毕生心血久聚不散，范清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族规，保留在二楼的墙壁上。
0: 你看看，他这里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予祭三次，你三年都不准参与祭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惩罚了，祖宗都不要了。不是后来子子孙孙多了嘛，就每房有一把锁，锁在那个铁环上的。如果你要进来，就是所有的各房的人都来一起开门。
1: 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定，却保证了珍贵的藏书在岁月的更迭中一次次避免了水火、盗窃和散佚之祸，得以呈现在今人面前。藏书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唯有远离金钱的诱惑，才能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更远。范清临终之时，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2: 把他的家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全部的藏书，另一个呢，他万金就是金钱。那么呢，他认为呢，你要要书的就不能要钱，要钱的就不能要书。
3: 为什么当时不能分呢？
2: 分了就散掉了嘛。实际上范老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藏书理念，就是书是不能分的，这是要完整的持续的保存下来。
1: 藏书和万经孰轻孰重，范清考验着他的子孙们。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提出要继承藏书。其后百年时光，范家恪守着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倾力守护这批隐于月湖之畔的家族珍藏。清康熙十二年，国学大儒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才让这座神秘的宝库为世人所知晓与惊叹。清朝时，为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两次下旨，请江南藏书家进献藏书。范清后人打破书不出阁的祖训，进呈各类善本古籍638种，其中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数量居全国藏书家之首。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名扬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和高校合作，利用高光谱技术分析书籍的墨色和纸张，这才让我们有幸窥得镇馆之宝的真容。
4: 这个是就明代科举考试的第一科，洪武四年的进士登科录，第一名就是吴伯宗。
3: 吴伯宗
4: 是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儒籍，祖宗的名字都有写上的，所以古代说这个光宗耀祖的，这是有具体的依据的。
3: 感觉看到这样一本登科录，就是那种当时进士们赴考的那种紧张感、庄严感，还有他们得到成绩的那种自豪感。
1: 在许多研究古代科举的论

文中都有相似的一句话，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唯独明代留下大批，而这正是得益于天一阁的收藏。天一阁中收藏的科举录，90%以上都是孤本，其中还有一代心学大师余姚籍考生王阳明当年的会试考卷。

0: 关刘春的他的批语，他说做这个题目的人啊，一般就对这个其实理解不是很清晰啊，徒物浮眼，浮尘可厌，随便说说说的就是一些套话。但是然王阳明这个卷子，说理措辞精深典雅，不是那种随便跟人家模仿别人，写一些套话那种。
1: 翻这样的记录，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逐渐走进历史的过程。
0: 对对对。
2: 翻开一本本藏书，就是打开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散落在时光里的思想光芒，借由典籍的力量聚合成文明的星河。
0: 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它是唯一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吗？那这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它其实是靠这个我们连续不断的这个典籍来支撑着的。这些成规模、成体系的连续的典籍，就是才构成了我们这个连续的文明的这个基础嘛。
2: 间隔约400载，藏书属第一家。古往今来，数不清的文人在这座园林式建筑里留下了他们的敬仰与赞叹。它是画家潘天寿心中的南国书城，是书法家沙孟海笔下的翰墨林，也是作家郭沫若眼中缥缈天工才能与之媲美的廊桓。而在范家人的眼中，这里是充满了儿时回忆的地方。
3: 就那个时候的摆的东西不一样，有很多就是抄书的。
2: 范荣是范清的第15代后人，他从小常听爷爷讲起天一阁里发生的故事。清末明初，战乱频发，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变得更加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秋，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登陆，刮倒了天一阁的东墙。
4: 那个时候对于天一阁来说，其实也是年久失修的状态嘛。
3: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天一阁主人的爷爷嘛，就是心急如焚，到处奔波呼吁，就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来一起修复这个天一阁的东墙。
2: 重修天一阁，仅靠范氏一族之力难以实现。在范荣爷爷的奔走下，由当时宁波营县文献委员会的陈宝林、冯梦专等5人牵头，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不到3个月时间，就向全社会募集到21000多块银元。与此同时，宁波府学的孔庙尊经阁和县学里的明州碑林也转移到天一阁。
4: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不仅整个天一阁焕然一新，其实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
3: 对。
2: 也许从那一刻起，天一阁就不仅是范家的天一阁，它是宁波的天一阁，也是中国的天一阁。一缕书香浸润着宁波城的精神气韵。
5: 那时候还没有亭台呢，是吧？
2: 这一天，曾参与天一阁保护工作的冯家后人回到了家乡。冯梦专的家在距离天一阁不远的孝文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遭到日军空袭，许多人逃到乡下避难。冯梦专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6: 这个时候呢，我太外公呢就找了一个工程师，挖了这么一个防空洞。他就是很清楚地表明，我要以我的书共存亡。这个时候他在给那个天一阁啊编那个书目，所以如果飞机来的时候呢，他就到这里边去编。
2: 1937年，

0: 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岌岌可危。天一阁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冯梦专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的重点是天一阁的图书转移。为了追踪当年的故事，
1: 时任宁波日报记者的李广华收集了很多资料，寻访了亲历者。
2: 清末民初的时候，日本很多浪人到中国就到处来寻访，来看这个哪里有古籍，哪里有书。有一本书叫这个《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所以把各地古籍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
3: 可以说当时日军是对天一阁的藏书觊觎已久吗？
2: 对，应该是这样。
0: 国难当头，不能让珍贵的古籍被强盗掠走，人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天一阁里安静存放了数百年的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从宁波运到永康，再由永康经澧水直奔龙泉的大山深处。
2: 当时没有路，要翻过一座山，所以这个书都得一箱一箱的要抬过去。据这个吴马根老人他回忆，他说这个箱的大小啊，尺寸有8000多那么大，四个人抬，每人每天只能抬一次，因为这个远要翻山很费劲。
0: 由于转运及时，宁波沦陷后，侵略者冲进天一阁，看到的只有一个个空荡荡的书柜。广袤的大山和无数人的努力，留住了这束飘摇在战火中的民族之光。这批书籍文物在龙泉一藏就是8年，直到1946年平安回归。共和国成立后，范家后人把藏书楼捐给了国家，而那时同样酷爱藏书的冯梦专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选择。
4: 那么到了1962年，他生了重病，到那个时候呢，他把家人叫在身边，他说如果我去世了，一定要把所有的书交给国家。他还讲，只有把这些书由国家来管理，那么今后呢，老百姓也能看得到。
0: 冯梦专去世后，冯家人遵照遗嘱，把他的10万册个人藏书捐给了国家。同时捐出的还有存放藏书的私宅福夫室。在全民的守护和共建中，这座曾经神秘的私家藏书楼在如今数字化传播中成为一座文化宝库。
3: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览呢？
5: 我们把古籍数字化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古籍的阅览室。
3: 真的没想到，我原来一直觉得天一阁的藏书是高不可攀，再没想到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5: 对，这个主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践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中，活在你的思想里，活在我们的传承里。
0: 有了这座宁波的书房，这座城市也添上了浓浓的书卷气。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店，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在这里随处可见。就连天一也成了热门的名字，天一街、天一广场，还有宁波200多个被唤作天一的孩子。人们仰望着天一阁，也把范家风雨守藏的家国情怀注入这座城。
6: 这个就是我编的那些书
7: 哦，厉害，
6: 都在这里。哦，还有我的一些东西都在这里。
0: 在宁波，有许多民间收藏家，

0: 厉双杰的藏书馆设在他居住的小区里，是左邻右舍都爱去的地方。厉双杰的藏书中有300多个家族的家谱。几年前，当厉双杰为附近一个村庄送去他们遗失多年的家谱时，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1: 在村口啊，他们那个敲锣打鼓啊，然后扶着是那个狮子也都出来了，然后他们是那个迎接家谱的，哎，这个真的把我感动了。我就想起了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嘛，家谱在，乡愁还在。现在他们找到根了。
0: 就在那时，厉双杰感受到收藏的真正价值。一张张泛黄的纸页里，藏着历史，守着根脉。如今，厉双杰已是天一阁的特约研究员，他收藏的家谱和天一阁的家谱一起，把无数个小家的故事写进了中华大家的鸿篇巨制中。藏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在宁波的培菊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忙着把陈伟高老人捐赠的书籍整理打包，快递到四川大凉山的学校。
2: 这个图书馆呢，我这个聚类的书全都放在这里的。他们这个图书馆呢，知道什么图书还这么喜欢看，现在有什么好的书，他们都清楚。
0: 78岁的陈伟高从2009年开始已经累计捐出近10万册图书，送给偏远山区的200多所学校。孩子们把他叫做捐书爷爷。而这一切源于1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陈伟高老人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扶贫办工作，常有下乡的机会。他在山里小学的图书阅览室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2: 这个书有两种书，一种书呢已经翻烂了，开不来了，内容呢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内容。新的书什么样子呢？外国的文学，我们大学一些教材。那你让这些孩子们能看什么书？
3: 这些他们看不了，读不了。
2: 对，我想想，这个不行。
0: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伟高开始为山里的孩子们捐书。10多年来，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号召身边的亲友把家中合适的藏书捐赠出来。书籍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捐书爷爷书越捐越多，孩子们写给他的信也越落越高。
2: 三月份的人呢，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3: 我看看他们。
2: 不叫我去看看，去看看。桃花开了。
3: 我希望陈爷爷您能来我们这里看看我们。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捐书给大山里的。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2: 他有奋斗的目标了。这就不一样了嘛。过去我们体验过那是藏书的，那现在呢，我们是交通好了，我们也可以把书呢送到那些比喻的地方、需要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书，那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3: 让知识的力量发挥出来。
0: 如今，宁波已经建起120多所爱心捐书驿站。每年有10多万册图书送到各地，这里久历风雨、愈加富裕的书香，正送往更远的地方。一处古阁，珍藏着岁月，也守望着未来。隐匿在高楼中的天一阁，如同一颗有力跳动的城市心脏，支撑起400多年沧桑沉浮的脚步。月湖之畔的范氏家族，也用一代代人的守护，传承着一缕守藏之风，延续。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对我的编辑一生。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幸运。
13: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5: 注意看，
1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5: 好奇。
1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5: 围观。
1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做自己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周二，农历7月2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迎来大规模增资，增资范围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扩大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2026至2027年度职招军官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报名，授衔标准、后续培养等配套规定同步出台，为有志青年提供参军报国新路径。北方多地陆续开始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济宁、枣庄和北部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28度左右，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北部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济南阴，18到24摄氏度。德州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聊城阴，16到25度。泰安阴转多云，18到27度。菏泽小雨转阴，19到25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济宁阴转多云，20到29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多云，19到27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3度。威海阴转多云，20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25度。淄博阴转多云，18到25度。滨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东营多云，20到24度。济南阴，18到2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继续保持基本稳定。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今年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这将对国有金融体系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1: 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2: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
3: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意见提出两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

0: 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在产品创新上，让经典变潮，我们支持经典名企与一线设计师、知名品牌、时尚机构跨界合作，推动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实用功能结合起来，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的高附加值产品，让传统工艺以更贴切国际审美的表达方式开拓海外市场。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1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2: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
0: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有关情况。
3: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主题为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涵盖开幕式暨主论坛、海洋文明对话会、四个平行论坛、八项配套特色活动，议题设置聚焦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和现代海洋治理。
4: 主论坛将发布四项重

0: 量级全为成功，各评询论坛累计将发布推介50余项创新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当前，山东全省正全力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我们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深入考察交流，共享海洋机遇，共绘蓝色未来。
1: 本次论坛还将有针对性的组织合作对接活动，力争达成一批合作意向，落地一批优质项目，
2: 提升海洋开放合作平台能级，强化自贸试验区海洋政策集成改革，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海洋领域相关标准，建设更加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
3: 跑干线货运最怕充电排队续航焦虑。眼下淄博四座省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成投用，这一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大功率液冷超充设备让重卡半小时即可完成补能，站点还配套司机之家、车辆维保等综合服务，为往来货运司机打造便捷暖心的旅途驿站。
4: 常年奔波于国省道跑运输的货车司机魏建军，没少为充电慢、等待久发愁。最近，他通过高德地图一键查询，就近驶入 G233 三江能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省级示范站进行补能。大功率的充电速度，实实在在化解了他的续航焦虑。
5: 在别的地方充电要一个多小时，等待时间长。你今天走到这个充电桩这里，我看的是个大型的充电桩。电力充电确实很快，不到8个小时就充满了。
4: 据了解，该项目由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1期总装机容量4800千瓦，共设置6个重卡充电车位。项目创新运用中压直挂、柔性功率调度等前沿技术，单枪最大功率达800千瓦，支持单桩最高输出1600千瓦，快充能力完全适配重卡货运高强度需求。同步投运的环台线 G308 充电站则打造光储充一体化示范应用场景，可同时满足20辆重卡充电需求，半小时即可完成车辆补能，大幅提升货运通行周转效率。
6: 示范站点建成投入运营之后，填补了电动重卡大功率补能设施的空白，破解了本地货运企业电动重卡的补能难题，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夯实了硬件基础。
4: 截至目前，淄博市建成投运的4座省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全域布局于环台县、高清县、淄博高新区三大区域，共配备38个专业重卡充电车位，全域统一搭载大功率液冷超充核心设备，彻底破解了传统重卡充电慢、等待久、续航焦虑突出的行业难题，让新能源重卡高效周转成为常态。
3: 昨天，第4期发展中国家麻风防治技术国际培训班在泰安开班。
4: 本期培训班为期2周，汇集了全球麻风、皮肤、NTD 领域的顶尖学者，来自12个国家的22名学员将接受系统化、前沿的技术培训。
7: 在过去的20年，我们在这方面有了原创的发现，并转化为应用技术，所以我们办这个培训班也是回馈国际社会，尽我们中国的力量，为消除麻风危害贡献我们中国的智慧。
4: 2025年，世界卫生大会将皮肤病列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而麻风、皮肤、NTD 作为其中特殊疾病群，正是全球防控体系中亟待补全的短板。据了解，培训班自2019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为全球输送了67名专业骨干。学员们学到的不仅是一种疾病的防治技术，更是一套可迁移、可复制的麻风、皮肤、NTD 消除路径。
3: 眼下，北方多地陆续开始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
4: 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

0: 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眼下正处在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2: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0: 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之后的症状消退，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大多还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呢？
1: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2: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1: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0: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克服0-5落后，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北京时间9月7号，2026年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新西兰男排，取得2连胜且不失一局，提前一轮晋级8强。中国男排第3轮将与伊朗男排争夺小组第一。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表示，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
3: 仅2026年一年，就已经有23人死在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就这些人的死亡追究责任。我还对计划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一事感到担忧，因为这会加剧其行动中的暴力问题。
0: 电击手套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美国媒体版权维权风波近日再度升级，西雅图时报与新闻日报正式提起诉讼，加入起诉 OpenAI 及微软的媒体阵营。此次诉讼直指生成式 AI 对传统新闻行业的核心冲击。两家媒体在诉讼中详细阐释了 AI 产品的内容消耗本质，指出 ChatGPT、微软的智能副驾驶等热门生成式 AI 产品

0: 表面是智能化内容生产工具，实则是海量人类原创内容的贪婪消费者。这些 AI 系统无偿吸纳吞噬新闻机构耗费人力物力创作的原创报道内容，再通过算法生成复刻内容与衍生模仿内容，通过商业场景牟利，全程未给予内容创作方任何授权与回报，严重侵害媒体合法权益。事实上，这并非首例媒体起诉 OpenAI 与微软的版权案件。早在2023年，纽约时报就已率先发起诉讼，指控 OpenAI 联合投资方微软未经许可盗用其海量新闻稿件训练 AI 模型，构成严重版权侵权。当地时间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只要美国的这种行为继续，即持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因此，伊朗的行动纯粹是防御性的，是为了应对美国和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军事侵略。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份以来最低。
2: 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持续下降。自本月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宣布摧毁3艘伊朗邮轮，位置分别位于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以及阿曼湾海域。美军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邮轮。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邮轮当下被当作对等经济施压的工具。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或关联伊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具有极高风险，而关联美国或由美国护送的货船在上述水域的航行风险也已大幅升级。
0: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6号晚结束。萨安州统计局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表示，德国选择党的获胜使他所在的基民盟受到极大冲击，必须进行深刻反思。
1: 我必须承认，这是基民盟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遭受的最严重的选举失败。这一切当然必须产生相应的后果。
0: 萨安州统计局公布的结果显示，在这次时隔5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获得总共83个议席中的39席，而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获15个议席，社民党、绿党、左翼党各获8个议席，新兴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获得5个议席。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分析人士指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强势崛起，主要原因是选民对当地经济状况的焦虑和不满。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
3: 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
0: 声明称，鉴于德国此前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等不友好行为，俄罗斯已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通报其反制措施，包括俄罗斯关闭德国驻。

0: 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并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俄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德国方面本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
1: 关于重启三方会谈，大家6号都听到了基辅方面的声明，库什纳先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俄罗斯也不排除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谈论会谈地点或具体日期还为时过早。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他高度评价美方谈判代表为调解所付出的努力。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此次穿梭斡旋虽短暂缓和双方互袭首都的紧张态势，但并未触及冲突的核心症结，难以打破俄乌前线拉锯、远程互袭的僵局。当地时间7号，据美联社援引黎巴嫩卫生部消息报道称，当天凌晨，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一村庄，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以军的空袭摧毁了一栋3层住宅楼，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具遗体。以军无人机还在该村庄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车上人员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以军袭击正在危及今年6月经美方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他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停止袭击。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法新社7号援引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的话报道，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
0: 维尔斯表示，这项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许多澳大利亚人认可算法推送带来的舒适感，但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人们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根据法新社的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有研究显示，规定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三个三女士从前在外面编辑一首，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谢谢宋老师。
15: 您是专门来的？
14: 对对对，对，来，辛苦您。
15: 这些个照片当年还都是黑白的，这是我出生100天，这是我11岁在上海拍的这个道尔敦，这坡道好像背的还反了，这是62年陪父亲拍这个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的一折。
16: 新人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梅花大奖获得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 有一事，
15: 热血沸腾，没有受过这样炙热的欢迎，从来没见过。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
1: 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
17: 我们受到了鼓舞，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弘扬民族戏曲艺术，振兴京剧，
15: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名，守住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8: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父亲带着打额尔喝演出，正好遇见我的一位老师姐吴素秋。素秋师姐看了戏之后，她跟我父亲说，老师，大第二这台上很进步，为什么不叫三弟小戏呢？现在花脸缺，不如让三弟学花脸。他就这一句话，我就拜师学艺唱了花脸了。多少年后，素秋老师姐见着我，长荣，要不是我当初建议你学花脸，你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我说是的，幸亏您建议我学花脸，如果建议我唱老生，不像没饭；如果是贴片子，我说那就坏了，那都不齐成了八个字啊，不堪入目，惨不忍睹了。
1: 父亲尚小年先生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呢，他是最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十岁拜师学花脸，第一位花脸老师就是陈福瑞先生。在51年的时候，在上海，赵同山先生他说，长荣还应该延聘名师，多拜几个老师。那么在60年，我父亲曾经说，你一定要拜侯老，经人的推荐和请教。侯老说好的，现在我可以收。我二哥常林呢，他有个5张照片的师承关系，第一张是跟父亲，第二张跟于连泉先生，第三张徐克成徐先生，第四张程先生，第五张是梅先生。这就说明我父亲没有门户之见，从小要博学，老头是科班出身，但这之前学过武生，甚至还学过花脸，通透啊，全通。我这个哇呀呀哇呀呀，这哇呀呀是我父亲教我的。以前我大舌头，我父亲，我告诉你在什么地儿，就因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仍然是非常之严格的。我父亲要是不认可，绝对不让上台的，马虎一点也不行。我们是受益匪浅，百学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演。从54年起，一直到58年，天天在剧团里，天天看父亲的戏，一个月当中要演半个月的戏，这就是两个字，出工啊，出工。92年，中国戏剧节在福州举行，记者专门去采访，这个记者问尚老师，您是哪派花脸呢？我说我是梅派。他一惊，以为我是梅兰芳梅县的梅派。我说我没有派，我没派，没派。他说您现在可以称派了吗？我说我是一不够，二不能，三不敢，只能自己有自己的追求。前辈的精湛的技艺我们都在听，也都在学，学到身上化作自己风格而已，永不成败。
1: 1987年，您夹着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坐着绿皮火车夜闯上海滩，这个故事你跟我们聊聊。
0: 86年的时候，全年我只演了6场戏，剧团都要撤销了，让我去当艺校的副校长。我心想，我这块料啊，不是当干部的料，我是在舞台上的，我是演员，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所以有个机会来了，有个剧本，哎，在本地根本拍不成，我就夹着剧本，坐着绿皮火车，听着贝多芬的《命运》，是在命运跟我抗争，还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命运抗争？

0: 我也说不来，所以夜闯潼关，闯入了上海滩，这就是厚着脸皮敲响了岳阳路168号的门环。
1: 当时有忐忑，或者说如果这此行失败了，或者上海这边拒绝了怎么办，有想过吗？
0: 没想那么多，
1: 就一往无前干就是了。
0: 没想的，也没那么多奢望，也没那么多就要如何如何，没有想那么多。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屋子的二楼啊，他们以为我是想来跟上海京剧院合作演戏，我说否 ，no， 我是想跟桂院一起共同排戏。哦，就这样的例子好像还不太多。第三天又见面了，这剧本挺好，就在我们上海排吧。就这么快，上海的速度，上海的文风，一接触一拍即合。这样跟上海在87年的时候又结下了一个缘。剧组的成立呢，好像是88年的夏天7月4号，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屋子只有一个吊扇，上海高温已经2周了，个子个都赤背，脑袋上顶一个凉的湿的毛巾，扇着扇子。我作为客人，我哪不好意思赤背，我是短袖的衬衣还打着领带，汗流浃背。马导子阐述他的构思，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拍桌子啪，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还来为我京剧事业、为文艺事业奋斗。看看金阳一回头一看我，常荣，你该卸去武装了吧？我说我对，我赶紧解开了。那个时候啊，这个热情啊，真是要迸发。为了拍这个戏，我搜购到曹操文集，是亳州当时在70年代出的，一看他的政令，一看他的诗词，哇，不得了的不得了，超世之杰呀，东临碣石有一篇呐、啊、这个观沧海，从那开始等于重新认识曹操。郭沫若先生笔下的蔡文姬，那是第一部为曹操证明的好戏。马先生、裘先生他们演了官渡之战，曹操睁开眼睛了，又是一个形象。还有的呢，为了塑造一个曹操正义一点，结果揉了个红脸，这个观众都不接受的。红脸关公，黑脸张飞，白脸曹操，都知道的。那么这出戏应该怎么办？名词互相，俩字难办。我真没辙了。在88年的中秋的时候，回到西安休整，我就请了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西安话剧院的化妆师。两位都是熟人，我说你们二位帮我想想辙，这个曹操应该怎么样。首先这两位说，京剧戏曲舞台上的曹操的美学形象相当高明，乌须黑冠白面红袍，这是在美学当中的三个主色。这个白应该属于冷白，能不能在暖字上做一点求索？一字值千金，念词非常重要。对词儿不准用韵白，

0: 是，你用普通话要念出当时你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份、情感。你作为丞相，作为军事家，用普通话念出：“大汉丞相曹操率领东湖将军曹子廉，陈济太守夏侯惇，东郎将许褚，晋阳侯张辽，李典岳进徐晃张合德，中秋月明之夜，祭扫武参军郭嘉墓。”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明月之夜兮，断送之
1: 纲，
0: 悲歌慷慨兮。就这样了，
1: 开心，
0: 压不住了。我这个戏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曹剧的念白的模式，肯定之后，这里头还有好多表演和这些细节的地儿，比方他说他的笑，传统戏里的程式也好，方法也好，展现的模式也好，有的时候不够用了，你就得琢磨，得琢磨点儿新的补充。笑有好多种啊，传统啊，哈哈哈哈哈哈，就完了，好多笑里多了。要喷笑，
1: 你我相见恨晚呐，陌生也晚呐。
0: 喷了。还有一个就是杨修他的独唱，你要求贤纳士，就看你计谋高不高，这个。说得好，说得好啊。还有一个笑是很难的，音笑，孔文旦，我来问你，儿娶过匈奴？
1: 娶过
0: 非说，他承认的
1: 娶过非说，
0: 也娶过
1: 东吴，
0: 是哪一个主见呢？是哪一个派你们去的？这个音效，怒笑，转为哭，这个在老戏里不太多，要求的就更高、更细致了。我就对着录音机那儿，哈哈哈哈，窗户就在外面，人家过路的行人一听，这哪是上海京剧院呢？这可能是上海疯人院吧，里头竟是精神病，哈哈哈哈，嘿，好。这是疯人院，但是自己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不深入做表面文章，你永远达不到目标。苦拍曹阳啊，38年前呢、啊，马上要40年了。哎，就是这样，这出戏才磨出来。
2: 在演出之前呢，是有一点担心。在座的观众有60%都是第一次看京剧，很担心能否会接受。
0: 说请大家看戏，不让大家花钱，当时冷场，一票难送。
3: 我倒觉得，我觉得京剧在艺术形式上并不完善。
4: 我对京剧的感受就是不太懂，真的不太懂。
5: 非常那个钦佩上海京剧院的巨大的勇气。
0: 头一天。礼貌性的坐满了，大概有1600人。我当时就跟杨秋剧组也好，在那里边候场，我说今儿个咱们就是紧凑，即便有半场抽签，抽签就是退席的，

0: 受影响，按摩了。第二场开始鼓掌，第三场掌声又多了，到第四场就更多了。哎呀，这一下我们心就放下了。事后统计，曹阳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多掌声，大概起码有45次之多。到谢幕的时候，我跟何树、杨秋一咬耳朵，他们俩看见没有？舞台的两旁边有台阶，我们谁都别通知，我们下到观众席里去。这下去就不得了了，这出不来了。这个要签字，这个握手也不是嘛，把我给拽上来啊，解救出来啊！我真是热血沸腾，没有受过这样炙热的欢迎，从来没见过。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我喊了这么一句。
1: 我们受到了鼓舞，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弘扬民族戏曲艺术，振兴京剧。我觉得京剧虽然古老，但是它也年轻，拥有了青年观众就是拥有了未来。
0: 后来人说京剧人是博物馆艺术，怎么我们京剧就不能拥有青年了？任何事物拥有青年就拥有了未来。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的机会头版，京剧艺术永远处于青年。要求签字什么？别着急，排好队，拿几个箱子，在那一个一个的签。大概这持续了大概将近有40分钟。这个情景从来没有遇见过，甚至于不好复制。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而且通过这部剧，我又得了一个梅花奖。
2: 从尚小云舞台艺术，到后来的您拍摄的《连丽玉成龙》《霸王别姬》《贞观盛世》《曹操与杨修》这些京剧电影，您觉得拍电影跟舞台演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绝骨不离骨啊，要有。敢于做调整，这种调整应该做完善传统的工作。从这个62年吧，到19年啊，这段期间呢，曾经过电6次。第一次是陪父亲拍《尚小云舞台艺术》，第一次进摄影棚，我演那个金眼豹啊，红胡子山大王。在2011年的时候，上海呢有孔雪萍，北京有刘晓晨这两位领导，他们组成的这个京剧电影红城。头两出呢，北京的《龙凤呈祥》，上海的《霸王别姬》。拍的时候我已经73了，这样我们就连排带拍，做了一些个微调。霸王的塑造，项羽大英雄，不是有勇无谋。枪挑了汉营中这场戏，上场有的拿着马鞭像赶猪似的，在底下哎唉声叹气，这不是项羽，这不是力拔山兮啊。
3: 枪挑了汉营中，数员上将，
0: 他的这个上场是受伤的老虎，不是斗败了的公鸡，所以这个也比较大胆一些。最后电影的自刎、悲怆、壮烈。

0: 当时不投资啊，但是要投精力和时间。高清拍完之后重新布光再来一遍，这蛮累的，当时拍的都是40度啊，也够热的，有的眼睛都热晕了。我说我没关系，我们来。现在看来是还得敢字当头啊。不单这个片子出来了，还得了国际大奖啊，卢米埃尔奖，这也是中国戏曲片吧头一个。当那一天在洛杉矶，哎，杜比剧院那条街上满街都是，就是这张啊，虞姬跟项羽走红地毯，享受了奥斯卡的最高礼——长枪短炮。
1: 三地霸王别姬首映，这是我们戏曲人的荣幸。
0: 不仅是充分肯定，就说明我们民族戏曲它的魅力，不仅它的历史故事，它的演唱，它的美学，整个的是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啊！坚信我们京剧的魅力，但是我们守住不跟风、不媚俗，各个剧种都要守住本剧种的本体生命和本体风格。你拿出精彩精致的经典剧目来，观众要看。那么在我们的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仍然想再念曹操号里行的前两句后两句：关东有义士，新兵讨春雄，身兵不义，念之断。

0: 是性病陶群雄
1: 啊，臣妾啊，连日行军，您伤阴辛劳啊，
0: 为民操劳丧不慌，新郎常备润喉方，
1: 清音立言方能伸张正义，
0: 侯爽其从，此能动辨是非，
1: 百年良药代代传，青山护侯更是畅，
0: 传承离远千秋韵，认准中华老字号，常备三斤西瓜霜，出其祸于蒙亲，乃心在先天。

0: 位就是燕子门新的掌门人李三。
1: 这位是新掌门，难怪功夫如此了得。李帮主，请收我们为徒吧。